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2: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1: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0: 间最苦最怨之事，莫过于求而不得。
1: 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2: 小白，

叔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干，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3: 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2: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团圆的那天其实就不会太远了。
3: 对，
2: 当然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呢就哼两句这首远飞的大雁，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1: 哎呀，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徐若男留言说，最近呢在备考 CFA， 身边人都说我啊这岁数来折腾啥，安安稳稳过日子得了，可我就是不甘心，想看看自个儿到底能走到哪儿。人这一辈子不能光为了碎银几两转圈圈，总得有个奔头才不算白活。想点一首《平凡人高飞》送给自己，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有发光的时候。说得好，
9: 对，若男你说的对，钱要赚，日子当然也要过，我们人活着肯定要有个奔头嘛，那个奔头就是让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理由，就是让我们累的时候呢还能坐回书桌前翻两页的这种动力。
8: 就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你要干的这个事儿自己觉得有意思，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9: 是的，
8: 其实不用证明给别人看，是为了看看高处的风景，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对不对？那就让这首《平凡人高飞》做你的专属催化剂，去见证那个最高啊，最亮眼的自己吧。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3: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4: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5: 回忆一幕一幕用心收藏，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的两个。

0: 什么还不反悔他？我怕他心里有伤。
1: 确实好像错怪他，最好还是一起吧。
0: 咱们不再把他耍。
1: 可是杨帆他在哪儿？
2: 七分子抓紧准备，回来我还是 C 位。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我们有请尼克买提、杨帆。
4: 杨帆在这里，还有尼克买提，见面都是十八岁磕头唱礼，动不动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
3: 反了，反了，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5: 谢谢。
3: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6: 谁？爸爸？
5: 爸爸？
3: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6: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
7: 哎，不，这不这，那贼你看看。
3: 啊、哦，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7: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3: 关系好，咱们让事实来证明。
7: 啥意思？
3: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哟哇！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8: 在这里呢，
3: 哎呦，能说话，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8: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7: 你说啥？
3: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到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7: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哎、
6: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3: 请坐。哎呀，
8: 识别中，请张张嘴。
7: 嘴挺大。
8: 请眨眨眼。你识别成功。尼克买提瑞和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
6: 和
8: 金话筒大奖。哎呀，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6: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7: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3: 对你试试。
8: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7: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8: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7: 啥意思？
8: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7: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3: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7: 啥呀？
3: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7: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3: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7: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3: 坐下说，
7: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6: 你坐下吧。
7: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嗯。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6: 你起来，过不去了这事儿。
7: 有毛病啊！
3: 说实话了吧，小尼。嗯。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哟，
6: 李老师，他媳妇儿能把他，
7: 上回50都给我挠够呛。
3: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啊、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6: 兄弟，受委屈了，
7: 我懂你，
6: 我心疼啊。

0: 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我，
1: 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起来，走。
0: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1: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0: 不是，
1: 你脖子都动了，你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0: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哎，回来，
1: 不是，多了，情绪到这可以结
2: 束。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1: 我
2: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那
3: 就跳槽吧。哎呀！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1: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0: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1: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0: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0: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0: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1: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4: 你掏的？
1: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0: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薅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1: 我还能薅？我再薅一个！
2: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5: 说什么？哎，
2: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0: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2: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0: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1: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0: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1: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0: 就物归原主了呗。
1: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0: 你薅了多少头发？
1: 这刷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0: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1: 你身体还有劲。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0: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4: 他也哭不出来。
1: 对，我不爱哭。哦，
2: 那算了。
1: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又一把刷子，
1: 是，等着，
0: 呀呵，
2: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0: 真的吗？
2: 真的，
0: 他能这么善良？
2: 当然了，
0: 这么暖心，
2: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6: 你好，
7: 哎，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哈曼的爸。

0: 个麦提惹得快。来，儿子，抱抱宝宝。我，哎，跟你什么意思？
1: 是我抽你，
0: 没大没小的。
1: 我爸有你这样吗？
0: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李老师合个影呢，我。
2: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这些年一个

0: 咦，啊！
1: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2: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0: 干嘛干嘛？
2: 走，不理他，走。
0: 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3: 哎，玩老杜啊！
0: 哎，
3: 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0: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4: 将军，
0: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5: 王林，等会儿。
4: 将军，您输了。
3: 我泡哪儿去了？
0: 你别找炮啊！
3: 我那炮呢？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4: 没有，
3: 你给我往旁边。你拿着，你拿着。
5: 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4: 能炖着吃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5: 你别说了
0: 啊！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0: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5: 想找对象。
0: 那我说的要不是，
5: 嗯，
0: 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5: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0: 对
5: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4: 我行。
0: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5: 来，
0: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5: 那当然了。
0: 说谁？
5: 咱们小区呀、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0: 嘿，老刘
5: 啊，
0: 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5: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0: 明白。
5: 嗯，
0: 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
5: 嗯，
0: 不成啊。
5: 怎么了？
0: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5: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0: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5: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0: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
6: 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0: 啊，对。
6: 你这腿
0: 啊，我遛狗呢。
6: 狗在哪儿啊？
0: 下棋呢。

0: 不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1: 这老头真有意思，
2: 怎么跑回来了？
0: 人到了，还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2: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哎，我替你说去。哎呦喂，哎，
0: 谢了谢了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行行行，
0: 拜托啊，一定
2: 开始试啊！哎呦，这个啰嗦。
0: 再见啊，
2: 下棋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嗯，这么说没毛病。
3: 行，
2: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
4: 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
2: 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5: 小杨呀，
1: 小杨
6: 大姐，哎
5: 呀，好久不见你，
1: 你孙子呢？
6: 我在那边玩呢。咦，
5: 快看着看着，
6: 他干嘛去了？
5: 跑了！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呐！
7: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3: 你是小
7: 黄？我姓黄。
3: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7: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啊啊！干脆啊，你俩良好并议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儿。
7: 哦，这和事。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刑度的调戏老太太。
3: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7: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0: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3: 办了。
0: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3: 办了。嘿呦，说了，
0: 谢了谢了谢了。
7: 小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0: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7: 我有何贵干？嗯，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0: 这话打哪说起、啊哎？
7: 你还别不承认，
0: 我承认什么？
7: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等，
0: 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7: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啊！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0: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7: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0: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7: 你嘟囔什么呢？
0: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

0: 唐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1: 姐妹？
0: 对呀、啊，
1: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0: 我说你跟小杨，
1: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儿呢？
0: 那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俩好。病一好，
1: 你等等，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病一好了。
0: 对呀，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1: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0: 这话
1: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0: 我找你，啊、
1: 你什么意？
0: 不是，哎呀，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
0: 哦、
1: 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0: 谁要三人一起过、啊、
2: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0: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3: 我行，
0: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咚咚咚咚咚咚。他老教
3: 的。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2: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着小黄了？
0: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3: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这着急我。
2: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皇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
1: 哎，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1: 呀，你看这事儿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0: 说，
1: 有话吗？
0: 有话啊！啊，你不要找老伴吗？他缺一个。
3: 我行。
1: 你行，我不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不跟弄玩了，真是的。
2: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0: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2: 没有问题啦。
0: 哎呦喂，
2: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人家有老伴儿。
0: 嗯，这还小问题啊？
2: 怎么？
0: 不是你不缺心眼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儿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呀、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啦？
4: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
0: 哎呦，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0: 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逗逗逗逗飞，逗逗逗逗飞，哈哈，真好玩哦，哎呦喂！
1: 我们笑了。

信他这句，他肯定在演戏，提高警惕，继续他的坏主意。

0: 出去。
1: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2: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1: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0: 对，
3: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
1: 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0: 嘿，你别叫我。
2: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1: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0: 不认错，甭想回家。
1: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2: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1: 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2: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1: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开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2: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1: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2: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1: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2: 你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断了。
1: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2: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1: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说我想想。有了，你装病，
2: 又装病，这肯定不行，
1: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2: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1: 想回家不？
2: 想啊，
1: 想回家就得有，来，来，躺下。快点的，
2: 这是
1: 贵妃躺，

0: 来人呐！老赵，老赵，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1: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2: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1: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2: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1: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一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2: 来，老赵，老赵，哎呀，老赵，
1: 哎呀，怎么了？
0: 老赵，
1: 老赵怎么了？
0: 老赵高血压犯了。
1: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3: 为你临时得的。
4: 血压多少？
0: 250。
4: 我看你挣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0: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4: 装病。
3: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0: 服什么软啊？
2: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有了。
3: 哎，破主意。哎呦，这。
1: 哎，人呢？
4: 姐，
5: 啊，
1: 姐，出来，快点！怎么了？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影儿了，哎，没了好。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走了啊，得嘞。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2: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赵家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他眉来眼去啊。他老伴一出来一看见，他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他拉回去了。完了，
1: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2: 你老伴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啊？
1: 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2: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1: 你们知道啊？
2: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的老杨头啊！
1: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跟他表白嘞，讨厌！
2: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4: 哪个是老赵
1: 家呀？快点啊，老赵！
3: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你，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2: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3: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2: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1: 干嘛呢？干嘛呢？你姓赵啊？
4: 我姓吴。
1: 你找什么人？你什么人？
2: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1: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哥，我都给他扔了，也不会让你哥我上去。
4: 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1: 姐呀，我跟你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了，
4: 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2: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0: 好好好，
1: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2: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1: 来吧，
2: 来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3: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了。
3: 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2: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3: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是是，
2: 对呀，
1: 照顾
2: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1: 重来。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哎
2: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给新年
3: 快乐，年了，
1: 重来，
4: 过年快乐，
3: 再来，
2: 给您拜年！
3: 默契，
2: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2: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
1: 哎呦，妈呀，
2: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哎呀，
2: 来人呐！哎呀呀呀呀呀！命啊！哎呀，快点！哎
5: 呀，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2: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5: 胳膊是吧？
2: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
5: 呀，坐回去。
2: 快点了。哎呦，
1: 脖子。
5: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2: 快！
5: 这是
6: 我的老腰，
5: 快歇会儿吧。
6: 老这么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2: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5: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6: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2: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
6: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0: 承受所有无情的变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1: 这谁家大姑娘啊，家来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2: 回来。
1: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

0: 小妮，太不像话了！你这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没事别老打扰人。20多年来，
1: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

0: 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是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4: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3: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4: 1.85米以上。
3: 你有1.85米吗？
5: 85.5。哎
3: 呀呀呀！你哪人啊？
5: 我西安的。
3: 有点远，西安行吗？
4: 哎，你来东北。
5: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3: 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9: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为败。
1: 我只是100块交易师。
2: 100块交易师。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4: 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正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

0: 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
1: 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
2: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来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了？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

0: 那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1: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0: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1: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1: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1: 不可逆，
0: 治疗不好。
1: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0: 对，电动车，
1: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0: 对对对。
1: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0: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1: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0: 阴天落汉儿车窗外，未来有约人在等待。

0: 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
2: 快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1: 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3: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3: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3: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3: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3: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3: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儿，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5: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

0: 带来一个什么？圆梦，就是这两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片。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3: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
2: 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承载星光大道，让生命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2: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2: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黎仁富。
2: 对，黎仁富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2: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2: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承认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觉得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关怀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6: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儿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7: 请开启。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
1: 我。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
1: 上的，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将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

0: 朱迅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啊？
0: 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农汉。哎，
0: 您汉？
2: 您汉？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您汉，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船。
1: 对，您汉，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称心，可敬两次呗。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了。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哦，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2: 尝试一试，试一试啊！
0: 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苏州评弹，
2: 好，
1: 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
3: 来个哥们儿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0: 哦，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
2: 哦，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讲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来来来看啊，来。

0: 啦啦啦，
1: 你唱的好文艺呀、啊！
2: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3: 哦、马上弹出来啊！
1: 试试看。

夜半歌声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
2: 假把式
4: 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
1: 谢谢。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小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姐，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你。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0: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1: 对， 是的。
0: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1: 我用老腔的韵律，
0: 对，
1: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0: 试一试，
1: 试一试啊！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春眠不觉晓。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乡愁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

0: 的那个方法方式。
1: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我做平台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平台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深深慢
0: 是的
1: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0: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记住的是张逸晨。哦，
0: 张逸晨再加十票。
2: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嗯，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0: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杰晨，
1: 杰晨在哪儿？
0: 我的好创作人。
2: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给谁？
2: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1: 一晨再加十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冠军。

0: 句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周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10: 100个赞，
11: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贾冰老师，
1: 真的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3: 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哥，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4: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男一歌手。
6: 我们走遍
7: 全国，拍下
8: 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9: 越来越难了呢。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真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真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16: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嗯，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0: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17: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0: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18: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19: 加油！
0: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你好，杨帆。哎，
0: 你在呢？
4: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16: 你别说我，你看新月后面那观众，那家伙就
4: 是。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四个辽宁的，六个沈阳的。
20: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21: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
20: 离沈阳最近哈。
4: 但是也要跟。

0: 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运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1: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的妈，贾冰老师，
2: 对，好像啊，
3: 对，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冰，
1: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4: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5: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6: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0: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6: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7: 2米。
6: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7: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6: 一号同意吗？
4: 我不同意，
6: 也不同意。
4: 对，
1: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他是藏不住的，对不
6: 对？
1: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6: 是、嗯、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4: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1: 二号，
8: 我是做自媒体的，在网络上。
6: 三号嘞？
7: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6: 好，我大概了解了。
9: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1: 是。
9: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1: 有可能啊。
9: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7: 低一点就是这样，
1: 这已经最低了，
9: 下不去了。
1: 对，你想2米，它能低哪儿去？
6: 没炸出来。
1: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新月。
9: 什么？
1: 就我发现男低音它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
6: 没有，
1: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肯定揪他了。
4: 您听着，
1: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8: 猫下来了，
6: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1: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9: 这也没有啊。
6: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10: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4: 是的，老师。
10: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4: 个人的。
10: 独唱？
4: 对，独唱。
10: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4: 一直是唱低音的。哦，
10: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8: 是的。
1: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6: 对呀、
8: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10: 你是来自沈阳吗？
8: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
10: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7: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竹》，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1: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施鹏老师啊。
11: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4: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声所爱》，
1: 广东话。
4: 对，鸭声所爱，鸭声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11: 然后呢？
4: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11: 亲密爱人。
4: 对，再回首。
11: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8: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11: 哎呀，这还真是。
1: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11: 说话就很明显。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9: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

0: 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1: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声所爱》。
0: 哦，还是这首歌。
2: 鸭声所爱。
0: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3: 我跟他一样。
4: 哦，这声也太像了吧！哎、
5: 他那表情其实都像
4: 假的，太像了，
5: 那个笑的啊。
0: 哦，三号老师，
6: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哦，
5: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0: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2: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1: ？Low E。
2: Low E 啊，
1: 对。
2: 三号呢，
6: 应该是 Low C 吧。
2: 二号呢，
3: 楼弟，
0: 不是跟他一样了。
7: 施老师，这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2: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5: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0: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4: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5: 先问施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
5: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8: 一号，
5: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9: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0: 我也是。
9: 大锁，你摁的几呀？
4: 一。
9: 我天哪，
0: 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4: 来，
0: 我
4: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8: 一号。
0: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8: 二号。
5: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8: 一号。
7: 新月，哎，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5: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9: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4: 娟儿姨啊，嗯，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5: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2: 我们选几？
8: 一九一。
0: 啊，都一号。
4: 都选一号。嗯，
0: 二号，我们相信你。
5: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
6: 问长江东逝水。
2: 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哦，这么个低音。
6: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0: 二号，咱们趴着唱。
2: 哎呀。
9: 三号，咱们躺着。
6: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

0: 我才是真的，真的吗？没有翻转，正确答案3号。全错了，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1: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2: 3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1: 1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1: 对，贾老师呢？介绍。

0: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1: 嗯，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竺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2: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竹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那你刚才一直假声音
4: 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是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的。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嗯，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5: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都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5: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哎，
2: 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6: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球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7: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3: 球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7: 哇，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3: 没有变化，
0: 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1: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3: 实景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 我觉得石井杂耍刚才看了球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2: 看看咬肌。哎，
1: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3: 谢谢，我们是谁是石井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1: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2: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4: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石井杂耍？
5: 八岁。
4: 八岁，练了多少年了？
5: 练了20多年了。
4: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5: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了。
4: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石井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5: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石井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5: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5: 平衡。
0: 平衡。
4: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6: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
4: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6: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4: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6: 也会有，也会有。
4: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7: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2: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5: 先也是压造。
2: 压造。
7: 压造。
2: 什么叫压造？
5: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2: 行话。
0: 压造嘴的平衡啊。
2: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叼稳？
5: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叼着啊，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2: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5: 砖。
2: 砖头啊。
5: 对。
4: 一号您是哪里人？
5: 杂技之乡吴桥啊。
4: 二号您是哪里人？
6: 我是山东泰安人。
4: 三号您是哪里人？
7: 河北沧州。哦，
0: 沧州也有杂技。
2: 对啊。
4: 对。
1: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
5: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1: 它是会戳到是吗？
5: 对。
0: 二号呢？
6: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7: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0: 您是烫到哪儿了？
7: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1: 是哪年被烫的？
7: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8: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7: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8: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7: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8: 就不是我们石井
7: 对石井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啊。
8: 这个算石井。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5: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8: 你也开水烫了？
0: 你也被开水烫过？
5: 对，
0: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
2: 啊。对啊，
5: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试过雾。
8: 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6: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0: 我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2: 你要说没烫，
0: 我们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2: 快说被烫过。
3: 黄老师，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4: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石井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石井杂耍？
5: 某年龄段转的。
4: 哪个年龄？
5: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4: 为什么？
5: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4: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5: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4: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7: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石井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2: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5: 没有过。
2: 没获过奖。
5: 对。
2: 二号呢？
6: 我也没有。

0: 然后
1: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0: 啊，演出过。
2: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1: 过年左右。
3: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侦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2: 越来越难了呢。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4: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了。
2: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3: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0: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
3: 二号。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2: 来，三二一。
0: 不行了，统一了，
2: 灭了呢？这声怎么回事？
0: 我们赢了。
3: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
2: 哎呀，我得看那个。
5: 二号。
2: 哎，有诈！
3: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
0: 嗨，跟不跟？
3: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0: 跟不跟？
6: 哎，英雄所见略同。
2: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6: 心悦诚服。
7: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七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0: 可以这么说。
3: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0: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3: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4: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3: 好，心愿。
8: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
3: 就是。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6: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3: 娟儿姨，
9: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3: 好，
7: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侦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3: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4: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8: 肯定不是的。
6: 等一下，别着急。
4: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3: 走了
6: 啊？直接走吗？
3: 车都到了是吗？
2: 道具不留下。
10: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6: 真的假的，兄弟？
2: 真的全军覆没。啊！
9: 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11: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3: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2: 三号回来。
6: 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12: 我是真的实景打傻代表性传承人，
3: 正确答案是一号。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2: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打傻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3: 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12: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检查一下，很软。
3: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12: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哎呦，
8: 这手很巧，
4: 往手绢

0: 里倒热水，
1: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2: 不能吧？
0: 这个软，
1: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
0: 厉害！
2: 这怎么做到的？
1: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3: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0: 还真是。
4: 那海报你歇会儿。
3: 再换物件。
1: 铲子、勺子、碗，
0: 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哦，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1: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
0: 我的妈呀！
1: 哦，帅，
2: 好厉害！
1: 对对对，
0: 来来，茶壶行吗？
3: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0: 开水
3: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呀，
1: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0: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3: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哦，有热气的。有
1: 看得见吗？哎呀，
5: 太烫了。哎呦，
0: 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5: 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3: 没关系，好，可以。
0: 停啊，可以可以啊。
3: 那我开始了啊。
2: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0: 哇，尖对尖儿。
1: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
1: 我也不敢鼓掌。
2: 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0: 我的天呀，
3: 这怎么拿下来呀？
1: 怎么下来呀？
3: 怎么拿下来呀？
0: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要帮忙吗？拿下来。
1: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4: 他得自己来。
3: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再来一个好不好？
1: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1: 对，
3: 这转
0: 他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3: 对，哦，
1: 哇，好漂亮。
3: 凉快不
0: 凉快？哎呀，家里不用安空调了。哦，最后好奇的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大盘，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
3: 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竟然朝下呀！啊啊
1: 啊啊！天哪！
0: 等会儿我看一下，
1: 额头还好吗？啊，
0: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我的
1: 天哪！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
5: 不容易。
1: 没事，习惯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1: 真厉害！
0: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1: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
0: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1: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0: 啊，那一刻是特别骄傲。
1: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嗯，
0: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1: 好，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1: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0: 变出了三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3: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4: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哎
0: 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1: 好可爱。
0: 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5: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0: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2: 我的身高是1.76米，
1: 七六，
2: 对。
6: 二号的身高呢？
3: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7: 啊，这更高啊，
6: 一个比一个高。哇，
0: 三号你1.7米几啊？
4: 我1.3米。
0: 我是鱼宝宝哈。
6: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2: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6: 那二号呢？
3: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5分左右。哦，
0: 嗯，二号姐姐2.5分，你能多长时间？
4: 1分钟左右。哦，
0: 你能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4: 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4: 有
0: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5: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8: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2: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8: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2: 对。
7: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0: 对呀，他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2: 还好它是硅胶的。
8: 二号呢？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1: 哦，回答得很详细。
0: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4: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8: 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2: 是的。
8: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2: 2024年。
8: 那二号呢？
3: 我是20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8: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3: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8: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3: 成人组和儿童组。
8: 哦，真的有儿童组？
3: 是的。
8: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4: 参加过。
8: 什么比赛呢？哼。
4: 美人鱼比赛。
8: 美人鱼比赛。
0: 美人鱼比赛。
8: 那你得奖了吗？
4: 得了。
8: 什么奖？
4: 美人鱼奖。
7: 最佳美人鱼奖。
0: 最佳美人鱼。
8: 很可爱。
0: 有奖品吗？
4: 有。
0: 什么奖品？美人鱼。
6: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2: 我在广州。
6: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2: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6: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2: 我们是4场。
6: 四场。
2: 对。
6: 那二号选手呢？
3: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6: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3: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6: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3: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
0: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吗？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4: 淡水。
8: 淡水。尝过吗？
0: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4: 淡水。
5: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
0: 是河鲜还是海鲜？
8: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2: 在海水里面。
8: 在海水里面。
2: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

0: 海水缸
1: 哦，也会有鱼是吗？
0: 对，
2: 哦，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3: 对。
2: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啊，
3: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2: 小青蛙是吧？
1: 可爱。嗯。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4: 我跟教练。
1: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4: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3: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2: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是这个意思。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1: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4: 参加过。
1: 你像两位阿姨，他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4: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1: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4: 有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
1: 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呢？哦，一起表演啊。
4: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1: 一起表演的。
2: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4: 在岸上看。
2: 你在岸上看？
5: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6: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0: 有鲨鱼，哇，还有鳐鱼，
1: 鳐鱼。
6: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7: 有。
6: 多大的鲨鱼？
7: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3: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7: 鳐鱼。
1: 鳐鱼。
3: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6: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0: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2: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0: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6: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0: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6: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7: 有。
6: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7: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6: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7: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6: OK，
2: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1: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3: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8: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1: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9: 又跟你一样了。
1: 完了，大锁又
9: 跟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2: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13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9: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2: 原因是什么呢？
9: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2: 胖嘟是谁给泡的吗？
9: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2: 来，大锁，
3: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9: 是。
3: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2: 黄老师
1: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着他最像真的。
5: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1: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2: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3: 上水缸，
2: 上道具。真有，
3: 完了，这是个大人，
6: 肯定不是三号，
3: 看不出来是谁啊？
1: 那像一号啊。

0: 有个牌子，
1: 号码牌。
2: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美人鱼。
3: 哇！太美了。
2: 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哦。
2: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3: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十年了。
2: 十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3: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2: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3: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浮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2: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 一干就是十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3: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2: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3: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2: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3: 谢
2: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4: 没变化，
2: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
5: 哎，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八连错。
6: 杨帆，我忍不了了。三轮四位探针男人一共1000分，
4: 平均一人250。哎
2: 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4: 好，
2: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哇哦！哇！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
2: 好，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9: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0: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2: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男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2: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1: 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8: 是。
1: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8: 我们爷儿俩搭档了1年吧，
1: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8: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儿俩特别默契。哦，
1: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2: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11: 17。
2: 17岁。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11: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剑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儿就训练下来了。
5: 那二号是什么？
1: 二号呢？
5: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嘎嘎嘎嘎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就
2: 是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5: 对，
2: 那个
5: 很厉害，
2: 那个速度很快，
5: 那个很厉害。
12: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5: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10: 跳绳。
5: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10: 不是，双人配合。哦，
2: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10: 对。
1: 哦，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10: 9岁。
1: 现在多大呢？
10: 14。
1: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10: 12。
1: 很严

0: 简意赅，
1: 简洁，
0: 多一个字不给我。
2: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3: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1: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3: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儿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1: 挺高。
3: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1: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4: 三年。
1: 怎么走到一起的？
4: 在武校认识。
1: 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4: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1: 组在一起的。
4: 对，
1: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就
4: 去年拿了一次。
1: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啊。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5: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1: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5: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6: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4: 我陕西人，
7: 我是安徽的。
6: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7: 河南登封。
1: 哦，登封武校。
6: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学武术。
4: 对
7: 对，
2: 说句河南话，
7: 中。
6: 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5: 节奏上面？
8: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6: 对，
5: 是按难度来算的。哦，
9: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2: 这有点难。
10: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2: 他俩是双胞胎，二号对吧？
6: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1: 你选三号吗，心月？
10: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9: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10: 观望一下。
1: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
9: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10: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1: 信心还是在的。
6: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1: 娟儿，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
9: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1: 你看看，
9: 剑走偏锋。大佐有解释，
1: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9: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1: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9: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10: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5: 没有。
10: 默契。
9: 现在改还来得及、啊、
10: 不改就三号了。
11: 心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1: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一下。
10: 要不然你改了吧。
1: 我9连错。
10: 你改个一号。
6: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9: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5: 黄老师不乐意了，
6: 他要把我带沟里。
11: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6: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壮大运试一下。
9: 石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2: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常规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 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

0: 是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1: 对，
0: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2: 好，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3: 这不好猜着呢。
4: 接下来我们从3号开始。啊，
3: 秋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1: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0: 这不对，这不是。
3: 哟不。
1: 哇哟。哟。哇
3: 哇。厉害。很默契啊，是3号吧。
1: 厉害，
5: 他俩很有默契啊。
1: 哦，厉害厉害。
4: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
1: 哎，
4: 接下来有请1号。
3: 哟呼，哇，
1: 幸运营，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腿好灵活。
2: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1号的爷爷还紧张。
5: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1: 哇，帅。哇，
2: 好啊，
1: 结束了吗？
3: 爷爷呢？
0: 爷爷没练、
1: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6: 完了，真是2号。
7: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0: 我不会踢毽儿。啊，
5: 又错了。
0: 就看是不是2号了。我的天！哦，
3: 不行啊！我的妈呀！哇，
1: 帅，真会啊！哇！
5: 哇！哎呀，帅！
1: 好厉害！
3: 哎呦！哦！
1: 哎呦！哇！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2号了。
8: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5: 拳术。
9: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8: 所以
9: 我们不是搭档。
2: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5: 3号。
0: 所以3号是真的。
1: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3号姐妹。哟呼，
5: 来来。
1: 最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1号、2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3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2: 好，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辛苦了，
5: 加油。
1: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0: 大家好，我叫沈安平，今年14岁。
11: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1: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10: 3年级暑假。啊、嗯，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1: 最开始凑数的，
12: 凑出个冠军来。
1: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0: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1: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0: 体操？
1: 体操。
10: 对，
1: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2: 哇、哦，好看！
1: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0: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
1: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0: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1: 亚洲级的冠军
10: 哦。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1: 厉害啊。嗯，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

0: 己有什么变化吗？
1: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0: 确定现在算外向？
2: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3: 妹妹都没说过话，
1: 比之前好一点。
0: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更不爱说话了。
0: 身高有变化？
1: 有。
0: 长个长得会快吗？
1: 五年级长得很快。哦，
0: 学习呢？
1: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
0: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1: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0: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
2: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
0: 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2: 紫林山西老陈醋
0: 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1: 加油，拜拜。
0: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2: 这是多少分？
3: 我们的分。
2: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
0: 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有猴，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0: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7: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8: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好，一号的宝宝你多大？
11: 我10岁。
10: 还在上学对吗？
11: 是的，上3年级。
10: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11: 是我妈妈。
10: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12: 是的，
13: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10: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13: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2: 那您不上班啊？
13: 我是全职妈妈。
2: 全职妈妈。
10: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3: 云南、陕西。
10: 那一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11: 昆明。
13: 还有呢？大理。
11: 对。
13: 丽江。
10: 四川都去过哪里？
11: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10: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11: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10: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11: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0: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13: 我拍他，不出。
0: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对吗？
10: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13: 反而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10: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13: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10: 二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7: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10: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7: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10: 那你去过江西吗？
7: 去过江西。
10: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7: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10: 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7: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

0: 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1: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0: 就是望庐山瀑布。
2: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0: 啊，对。
2: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0: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2: 啊，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3: 嗯，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4: 哦，我是第一次来。
1: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3: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4: 不是。哦，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3: 嗯，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4: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
3: 嗯，
4: 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
3: 哦，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4: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3: 是哪年去的海口？
4: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3: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4: 语文是高分。
3: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4: 137分。
3: 哦，也厉害。
1: 我也120-130分。
5: 你是说总分吗？
1: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瓦房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哎呦。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0: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1: 您老家是哪里？
0: 我老家是黑龙江。
1: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0: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
3: 嗯，
1: 那您这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0: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1: 哦，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6: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1: 的画面？
7: 100多个。
6: 二号，您拍了多少部？
0: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6: 300首左右。
0: 对。
6: 那么三号，
4: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3: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4: 嗯，还在读。
3: 还在读，大几？
4: 大四。
3: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4: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
3: 哦，明白。
1: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7: 陕西。
2: 陕西拍了多少条？
7: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2: 二号。
0: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2: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0: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2: 三号。
4: 嗯，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1: 啊，
4: 嗯。
6: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7: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2: 场景
7: 啊。对，是的。
3: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8: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
3: 嗯，
8: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
3: 嗯，
8: 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3: 嗯，
2: 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嗯，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3: 二号。
6: 二和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3: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
1: 新月
3: 啊，
1: 有没有一个可能哈，
3: 嗯，
1: 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

0: 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1: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
0: 啊，有过双冠军，
1: 有过。
0: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2: 你想选什么？
0: 告诉他们我们选几号？
3: 一号。一号。
0: 我肯定选一号。
2: 确定吗？
0: 我确定。
1: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三、二、一，请按键。
4: 看我呢？
2: 你先来。
3: 一号，对。哎呀，
2: 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0: 这么善良。
2: 我。
0: 哎，你看。
5: 哦。我们没有选择。
1: 好。那问问诗鹏，诗鹏选二号的理由。
6: 首先咱说一号，我也觉得一号很好，但是我一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二号和三号里面，二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1: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2: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0: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7: 是
0: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8: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0: 哎，这不是那个，
2: 这是那小宝宝。哦呦，
8: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9: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答上了，给个奖品。
6: 好。
9: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1: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答对了，给一个。
0: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9: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2: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6: 哎，都答对了。
1: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8: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1: 会是谁呢？三二一。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0: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1: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啊。
2: 终极答案是吗？
1: 对。哎，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3: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嗯，
1: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7: 是真的。
1: 嗯，单就是领略风光。
7: 嗯，是的，是的。
1: 好，三号呢？
14: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嗯，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1: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5: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1: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15: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陈。哇，
1: 好美啊。
15: 对。
1: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15: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1: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15: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
1: 哇，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15: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2: 好漂亮。
1: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15: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俱明”。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始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15: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1: 送上来了，
15: 看到了。
1: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5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6: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0: 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退一退，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石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8: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7: 好，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7: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8: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9: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8: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9: 1.85米以上。
8: 你有1.85米吗？
10: 85.5。
8: 哎呀呀呀，哪人啊？
10: 我西安的。
8: 有点远，西安行吗？
9: 来东北。
10: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8: 我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
11: 综合频道每周6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在青海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马海峰
2: 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文化出海代表作，《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多地热映。影片让更多人了解侨批历史，也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诺千金的契约精神与厚重家国情怀。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抗战岁月，家国危亡，侨批成为战火中传递家国音讯的重要载体。全国首家侨批专题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藏有文物超9万件，一封封岳阳家书，字字诉说着游子心系故土、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海外侨胞依托侨批渠道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批局冲破层层封锁，保障钱粮物资顺利输送。汕头澄海镇盛兴批局创始人曾养梅暂时将批局设为募捐据点，发动侨胞筹措各类抗日物资。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看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发掘民文化的历史芬芒与时代价值。

0: 提到中国古代凤冠，不少人会想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宁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但要说龙凤数量最多最奢华的凤冠，当属明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它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三龙二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来到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内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你就可以亲眼见到极少展示于公众眼前的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
1: 明定陵共出土了四顶凤冠，分属于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都是传统工艺的精品呈现。这种红蓝宝石，据专家研究

0: 奶它都是来自于海外，也反映了明朝末年中外往来的这种频繁。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顶金丝叶扇冠出自于明定陵，是万历皇帝生前所戴的官帽，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顶出土的金丝叶扇冠，包括前屋、后衫和折角三个部分组成。那么前屋呢，它由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编织的时候呢，把龙焊接在上边，做的天衣无缝，也体现了明代金银加工技艺的这种精湛程度。
1: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难得一见的五灵聚首，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携手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显陵和明十三陵的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黄克斯12张福禄如意滚符、丙午玉格带、金爵、大鲁带，从皇冠礼器、官窑青花到宫廷典籍、寝宫起居，70余件文物完整呈现明代宫廷文化与民间生活的社会风貌。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3: 日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的《宋词吟诵》黑胶专辑《此心安处》在北京发布。该专辑历经10余年筹备录制，依托毛维涛辨识度极强的戏曲声腔，融合宋词文字意境、越剧唱腔韵味，搭配古典音乐与爵士乐，以全新视听表达，让古典诗词焕发时代光彩。
4: 我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能够留在，就像好像我们现在是数字了，但是我觉得胶片的东西它的质感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听粤剧或者说听好的音乐的话，那我相信这种黑胶的质感一定是不一样的。
3: 由湖南省总工会、省文旅厅、省演艺集团联合打造的相关剧《工会有戏好戏送职工》公益系列演出正在湖南持续开展。在长沙市第4工人文化宫，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饱满的情感，将湘剧、花鼓戏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株洲市第2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家园上演专场音乐会，乡土气息浓郁的湖湘小调低格调，展现山野劳作风貌的《乌蛙山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以及大合唱《浏阳河》等多个作品的精彩演绎，为现场职工带来高水准的艺术享受。
2: 今年总台春晚的舞蹈节目《丝路古韵》让秋瓷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么你知道真正的秋瓷故地在哪里吗？在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新疆段的6处遗产地中，有3处都藏在曾经的秋瓷故地，一个是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一个是汉唐时期的边关哨所克孜尔嘎哈封碎，还有一个是新疆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寺遗址苏巴什佛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春晚的节拍，一路西行，去探寻这颗丝路明珠的千年风华。

0: 这个舞蹈起源来自于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38窟里边有一个仙女舞蹈的一个壁画，无论是人的舞蹈的形态、服装的颜色提取，还是它和壁画之间的关系，都是高度契合的。
1: 今年惊艳全网的春晚舞蹈节目《丝路古韵》，以美翩跹、舞姿曼妙、天宫祭月姿态打多来自西域古老的壁画艺术，而藏着这些千年乐舞密码的核心圣地就在秋瓷故地。古秋瓷指的是今天以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为中心的一片地域。公元7世纪，唐代僧人玄奘途经这里，在《大唐西域记》中写下秋瓷东西1000余里，南北600余里，管弦祭月、特膳诸国等内容。

0: 这里就是克孜尔石窟，春晚舞蹈丝路古韵主创团队曾千里奔赴溯源，舞者的体态、手势、造型多临摹于克孜尔石窟的千年壁画。克孜尔石窟是西域龟兹石窟的代表，也是佛教北传中国后西域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群，深受希腊、波斯、印度、中亚乃至中原艺术的影响。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鲜明独特，揭示了佛教东传的轨迹和本土化过程，这使它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佛教遗迹之一。克孜尔石窟开凿于东汉时期，壁画保存较完好的洞窟75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
1: 龟兹本地呢，乐舞很发达，这使得呢，我们在龟兹壁画里呢，就看到大量的乐舞形象。
0: 第38窟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宫祭乐图》，28身祭乐天人，或手拿乐器，或散花起舞，让人恍若置身于一个仙乐齐鸣的音乐厅中。图中出现的乐器，既有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排箫和阮弦，也可见由西亚、中亚和印度等地传入的箜篌等乐器，见证了丝路乐舞艺术在古龟兹交汇融合的历史。此外，第38窟也集中体现了龟兹壁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1: 首先呢，你看啊，它是这种菱形格式的构图，每一个格里有一个故事。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蓝绿啊，还有白，甚至可能还有赭色，就是颜色的很强烈对比这种效果，而且是冷色调啊，这个呢就使得呢整个的氛围比较肃穆，让你心情平静下来。第三呢，就是你看它的颜色啊，它整体格局的一个特点就是特讲韵律，把这个形式美的各种原则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具有装饰性。第四个呢，它的人物呢，你看它全是用粗细一致的线条去勾勒的，叫铁线描或者叫曲铁盘丝，和咱们中原传统绘画气韵生动里线是有变化的，表达情感是不太一样的。第五，你看从内到外，它这个颜色逐渐变浓或者逐渐变淡，这样一种色彩叠加的方式呢，塑造一种立体的效果，晕染法的造型手法。第六个就是说它的人物形象呢是龟兹人的形象，就是他的额头比较宽阔，五官比较集中。
0: 第8窟炫顶中脊会天象图保存较完整，由里向外依次为日天、立佛、金翅鸟、立佛、风神和月天。窟门上方会有2身祭月飞天。
1: 这个飞天呢，我们看呢，它是一种 U 字形的体态，而且体态非常的健美。这个印度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飞天呢，往往是一种斜坐式的，就是不像我们这个龟兹式的这个飞天呢，它已经飞起来了。我们继续向东走呢，我们可以看到河西早期的石窟呢，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呢，进入这个敦煌，到了这个盛唐时期。这时候的飞天呢，我们看到非常的灵动，云气的这个衬托之下，衣裙摆摆，龟兹呢居于还是这么一个中介的啊这个作用。
0: 在千年前的戈壁荒漠之上，这片龟兹故地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灿烂的艺术与文明，它的背后必定有安稳山河、畅通古道作为支撑。从古龟兹西北部拜城一路向南，矗立着一座2000多年的戈壁守护者，默默守护着整条丝路的商贸与通行。这个远远望上去就像两个并肩站立的哨兵的古代军事建筑，就是始建于汉宣帝年间的克孜尔噶哈封燧。
2: 当时西汉为了有效地管辖这个西域，那么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

0: 部分，那么这一个分穴，那么作为西部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就屹立于此，负责保障这个秋瓷西大门的安全。
1: 封穗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史册记载白天放烟为穗，夜间举火为封。
0: 相隔差不多我们现在十里都是有一个封穗存在的，每个分穴基本上它的戍卒在5到6人左右，在整个库车存在22处汉唐时期的分穴，分穴起到以点连线，起到这个防御和这个传递信息的作用。
2: 这也就是在古代时期的一座又一座连绵起伏的武器基站，
0: 相当于我们现在信息有一个最下级先传到省级，省级如果有权限解决的话，省级解决，然后书面报告，如果解决不了就快速的让长安来做决定。
2: 像他这个信号最快传到长安是多长时间能到呢？哎，
0: 起码也得7到10日吧，这是最快的。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很少出现像周代出现这个烽火戏诸侯这个事情。
1: 地处要冲的秋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坐落于这条通道关键节点上的克孜尔嘎哈烽燧，凭借扼守天山路隘口、俯瞰河谷平原的绝佳地势，成为了古代秋瓷境内最重要的军事预警设施之一。千百年前，无数戍边将士、往来商旅、西行僧侣途经这座丝路哨卡。
2: 来，让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条宽阔的曾经的丝绸之路盐水沟。
0: 盐水沟，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这个，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因为这个气候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盐水地，然后这样一路向西或者是一路向东，
2: 就从秋瓷古国连接到其他的城邦国了。
1: 在克孜尔嘎哈烽燧东北方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佛教建筑群遗址静静矗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苏巴什佛寺遗址，距今已经有将近1800多年的历史了，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啊，是新疆境内时间最久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建筑群遗址。今天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在这里，来自中亚、西域、中原的文化再次碰撞共生，滋养了石窟内惊艳后世的秋瓷乐舞，也为这片秋瓷故地的丝路艺术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佛寺现存面积近20万平方米，分东西两寺，分别位于库车河东西两岸，包含有佛殿、佛塔、僧房、洞窟等建筑，除洞窟外，主要由土坯垒砌而成。
0: 西寺大殿我们最主要的文物就是比较出名的苏木遮舍利盒，这个舍利盒上它有一个21人组成的秋瓷乐舞的队伍。我们以前在史书里边都是记载的秋瓷乐舞，我们第一次在实物上见到了它一个乐和舞的一个组合。在这个区域就比较集中的发现了8个舍利盒。
2: 从这些舍利盒的发掘被各国的考古学家发现，那其实这证明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地方。
0: 对，
1: 就在这座当年的秋瓷国佛寺，曾先后有2位佛学大师开坛讲经，他们就是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和唐朝的高僧玄奘。
2: 高老师啊，听说鸠摩罗什生在秋瓷，在苏巴什佛寺出的家。
0: 是的。
1: 鸠摩罗什精通梵文、秋瓷文、汉文，如今汉语中的大千世界一尘不染、不可思议、皆大欢喜、爱和、心田、境界等词汇，都是由鸠摩罗什根据梵文原作创立和音译出来的。200多年后，唐朝高僧玄奘从长安向西而来，因为大雪封山，道路受阻，在此驻留了60多天。
2: 你看这块特别像是一个梯子，能一步一步走上去。
0: 这个在以前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斜坡，那么这个高僧从这个斜坡上，然后登台，到最上边那个台面上，然后登台削法。
1: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这里佛像装饰带 月人宫，虽然眼前已是断壁残垣，却仍然可以想见当年高僧云集、晨钟暮鼓的雄伟与香火鼎盛。从克孜尔石窟斑驳的壁画，到克孜尔噶哈烽燧的孤烟，苏巴什佛寺的残垣，无不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包容。秋瓷是月舞飘飘、驼铃悠悠的记忆，也是东西文明握手相拥的见证。跟着春晚游秋瓷，是一次寻访，也是一次致敬。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
6: 公佑，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5: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6: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义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6: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2: 好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迎战，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黄鼠，一个红脸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窝废物，一窝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将军，你可那边？啊！下地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0: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0: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
1: 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0: 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成全？
1: 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
2: 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 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事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 灞桥跳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来，我给你
10: 放下
11: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叫辣肉，
18: 叫辣肉，
19: 叫吧，
7: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9: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星光破界，声浪布局，
2: 老子抢乖乖，
1: 祈祷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

0: 篮八中沸腾夜，
1: 为你展示，为你倾注。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有请主持人李佳明。
9: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巴中市经开区巴中市体育中心，为大家带来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郎之夜。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来吧，用好歌好酒的热情点燃今晚吧。首先有请王蓉为我们演唱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

0: 王蓉唱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专门带了一位你的超级歌迷，要跟你见面。
3: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1: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2: 哎，骆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道具呢，就叫翻山饺子。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2: 要不要骆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啊，
2: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翻山饺子跟你的音乐的节奏动感都是一样的。多喜庆啊！哇哇，这是绝活！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教一个简单的，乐乐，教一个简单的。
1: 好，
4: 好了，这个叫脚面。那么我们左手的脚面在左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右手饺子就要去击打。左手脚面，然后呢，左手的脚面向右的时候，那么我们右手的饺子就朝右这样子去打。哦，对，
2: 对，它难度就是一转，
4: 哎，
2: 厉害，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2: 对，
1: 特别有感染力。
2: 掌声送给骆老师，谢谢骆老师，
1: 谢谢。
2: 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这个舞台要进行一个时空的穿越，我们要回到巴渝的古战场，因为这首歌非常有气势。有请。

0: 太厉害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那个弹舌音有没有问题？
3: 掌声鼓励一下。
1: 四川话。
0: 四川话。
1: 豌豆儿。豌豆儿。
0: 豌豆儿。
1: 豌豆儿。
0: 怎么豆儿不起来呢？太厉害了，
4: 因为老祖宗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哎，对对，我是真心的很佩服的。
2: 姐姐现在可以跟客群拥抱一下，这是你的心愿，好不好？
1: 好，
2: 谢谢谢谢盛明大姐，谢谢您。
3: 来，再次把舞台交给吴克群。
5: 说说说说说你

来这首歌，希望全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接下来要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为你

0: 我觉得你在舞台上太享受了。
1: 今天是因为来八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自在。我其实第一次来这边表演，然后演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跟家人一起唱歌一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贺军不仅歌唱得好，人帅气，他写歌真的写得很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温岚的《傻瓜》，江美琪的《爱哭鬼》，
1: 是。
0: 重点来了啊，你来报幕好不好？
1: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它是秀秀姐许茹芸的，也是我写给她的，真的很好听，
0: 掌声有请许茹芸。
2: Hello， 大家好吗？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3: 你说

0: 谢谢，谢谢许茹芸。
1: Hello， 佳敏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哇，
0: 我终于见到许茹芸了，因为我是听着你的歌，恋爱结婚的。哦。许茹芸的歌太美了，
1: 好棒、啊，
0: 好听。这个环节我登台是想借着你这个好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巴中。
1: 好的，哎，好的。
0: 巴中还有很多好，首先是好看，
1: 好看，对，
0: 一定要去光雾山。
1: 光雾山，
0: 我因为按你的心，你应该很喜欢红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枫叶。
0: 你知道光雾山的红叶有多大面积吗？有680平方公里。哇！还有诺水河的洞天是好看。
1: 对，有一个好。南堪
0: 石窟，
1: 对吧？
0: 哎，盛唐彩雕，那是人文的好看。
1: 对 对, 对，我有看了那个，非常漂亮。
0: 好玩的地方有我们的恩阳古镇、米仓古道。哎，重点来了，
1: 好吃的吗？哎、都知道我是一个吃货。
0: 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女孩子、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银耳。
0: 对，
1: 我其实刚到了那一天的下午有吃一碗。哦，
0: 真棒啊！
1: 真的好好吃。
0: 没错，那我最喜欢的是南疆黄羊。哦，羊肉，你知道用我们四川话叫吃南疆黄羊叫掀掉眉毛，但这句话应该用四川话说，该怎么说？
2: 掀掉眉毛。
0: 哦，掀掉眉毛。它其实是指的是你吃到美味以后，你很陶醉，你的眉毛就这样了，就哎呀太陶醉了，眉毛就没了，
1: 就不见了。
0: 对，
1: 这么可爱。
0: 但是接下来有个浪漫的环节。
1: 好好。
0: 因为今年许茹芸出道30年。
1: 对。
0: 其实是应该很美好的，
1: 非常非常非常，而且觉得真的觉得自己。30年了，我竟然还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大家。
0: 对，
1: 都是因为大家一路的支持，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独家冠名郎酒有一瓶，它刚好有一坛特别好的酒，大家都很熟悉，叫鸿运郎30年。哇，
1: 谢谢。
0: 我们送给许茹芸好不好？
1: 好贴心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鸿运当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出道30年的许茹芸，鸿运当头，越来越好。
1: 谢谢，下次跟大家一起品一下啊，谢谢你。
0: 接下来，把美丽的舞台继续交给美丽的许茹芸。
1: 谢谢谢谢谢谢佳敏，谢谢。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歌，你们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唱的，《独角戏》。

0: 也请大家给这位舞蹈演员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1: 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美丽的舞蹈演员孟倩，我们扬州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谢谢。哎，如云很有心，一来八中就品尝了我们的通江银耳。
0: 对，
1: 哎，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上过太空。哇，
0: 真的？
1: 哎，不相信啊？来，一起来看短片。
2: 云生雾，雾生露，露生耳。
3: 我是通江银耳仙子，生在这云雾深处，长在这青冈木上。
2: 这里云雾多，湿度大，霜期短，是银耳生长的天然宝地。从明清时起，通江银耳就已经成为了朝廷贡品。
4: 如今，通江银耳更是因为我的一次太空之旅而享誉全国。
5: 点火！
6: 喂，要得要得。包天完成任务。
4: 屈老师是远近闻名的银耳大王，每天都会进山寻找野生银耳，但是那一天他却格外严肃。
6: 这也不行啊，杂质太多了，很难受。
4: 咦，屈老师好像在寻找极品银耳，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7: 屈老师，我在这里，你看到了没？哎呀，
6: 找到了，这个野生银耳了，哥，终于找到了，给到山都包好上天第十级了。
2: 原来是要上太空进行育种试验，而我幸运的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走出大山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就把飞天的梦刻进了山崖里。在科普大事件，我看到了人类已经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让我更加相信有朝一日我也能上天。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8: 这次果粒非常好，是难得一见的好菌种。
2: 专家们用他们的最强大脑为我的飞天插上了科学的翅膀。2011年，我搭着神舟8号飞船在太空遨游了

0: 天。经过太空的辐射、微重力的洗礼后，我顽强地活了下来。太空之旅证明了我的基因足够强大。人们采集了我的菌丝，利用人工栽培的方法，培育出了更多像我一样的极品婴儿。我们不再只是银耳羹，还能变成银耳汤、银耳露、冻干银耳，或是呵护肌肤的面膜和精华。
1: 都说人生需要梦想，咱们俊生啊也一样。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
2: 没错，就是月球，传说中的广寒宫。说不定以后啊，月球的下午茶都得来一碗咱银耳羹。希望我的美梦成真。

开不开心今天？开不开心今天？开不开心今天？

0: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许茹芸。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掌声有请阿杜。

谢谢，感谢八中的朋友哈、哦，这么给力。那么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今天你们心情开不开心啊？快不快乐？好，接下来呢，你们的快乐就会变成永远的坚持到底哈、哦，坚持到底送给大家，谢谢。可以唱了。

谢谢阿杜，谢谢，也谢谢我们两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举杯红花郎，神采振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将再次展示震撼的场面，但是这个场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掌声有请谭维维为我们带来《川江号子》。

0: 谢谢，爱你爱你。刚刚这个歌里面都是用四川话唱的，台下坐着多少犟拐拐，都是犟拐拐说。这首歌里面有四川人的幽默，有四川人的果敢，还有四川人的倔强，对不对？还有四川人的豪迈。特别的开心能跟随我们的郎酒来到巴中，真的很开心。
1: 谢谢谢谢谭维维。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心愿，我们请所有的摄影师准备，今天我们上万名观众带着父亲来到现场看演唱会的，能不能请你的爸爸起立，我们把镜头给他。还有带着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你也可以起立。哇，掌声送给他们。巴中这么多好男人、好爸爸、好父亲，我们如果提到父亲让你想一幅画，你会想到哪一幅画？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罗中立先生的那一幅父亲。这张面容的原型来自我们巴中的双城村。70年代罗中立先生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在我们巴中来体验生活，来采风，被这样一幅面容所震撼。因为其实父爱是很难表达的，但是这种爱非常非常的厚重。我们跳出演唱会现场，跟随摄像机走进双城村。
2: 在巴中，我们管父亲叫
3: 老孩儿，
4: 老孩儿，
5: 老孩儿，
6: 老孩儿，
7: 老孩儿。
2: 老是年龄，孩儿是兄弟，他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像是陪你一辈子的兄弟。油画父亲是画家罗中立1980年根据在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经典之作。从此巴中平昌县双城村便与父亲这个文化符号紧密相连，被誉为父亲原乡。从一幅画到一个文化地标，父亲原乡让巴中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3: 我的老汉是一个很朴实然后很能干的人，
4: 比较严厉，
3: 他在我心里非常的伟大。
8: 应该很年轻的，结果现在画出来才发现他已经变苍老了。
2: 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没发现老汉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变老。
9: 我那会儿高中还没毕业，背着他的意愿嘛，就去悄悄就报名参军。
3: 中学的时候吧，经常调皮，然后经常老汉儿被老师请到学校。
8: 下课的时候，然后回家的路上就捡了一颗那个游戏币，我在那个打得正起劲的时候，然后拎着耳朵就把我给拎出来了。
2: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份惊喜，下面有请你的老汉儿。

0: 你有多久没仔细看看老汉了？接下来请父子对视30秒。
1: 有一次数学

0: 考试我只考79分就被打了。
1: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挺搞笑的那种事情。
2: 中学的时候脑孩被经常叫到学校，
3: 就怕班主任跟我打电话，
4: 看到他那个一天一天的也会想起以前朝气蓬勃的样子。
3: 他自己要自我的生活，感觉还是有点失落。
5: 年轻不懂事啊，欠了很多债，
6: 要赚到钱过后啊，也才有更好的生活嘛。
7: 弟兄那种感觉，就像他成家立业。
8: 老汉给你的，不只是有力的双手、宽厚的肩膀。更有他那坚定的双眼，他眼中的你永远都是个娃，是他这一生满满的期待。酒浓情深，父爱如山，致敬每一位老汉儿。
9: 其实我们要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城村变化很大，是一座美丽的乡村，而像这样的乡村在巴中有212个。而且我们过去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今天我们说巴中的父亲都很优秀，我们巴中走出了8位院士，我们今天巴中在打造全国首座科普视听产业基地，科普之城，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父亲们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走在时代的最前端。祝福巴中的父亲们，你们是巴中的山。
10: 接下来
9: 有请杨宗纬。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0: 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谢谢，谢谢钟老师。

0: 接下来哪首歌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一起演唱？
1: 那么这首歌呢，我希望跟现场所有八中的朋友们一起唱，叫做一次就好。来吧，一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OK，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0: 谢谢，
1: 谢谢钟伟。
0: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两位优秀的演员甘雨佳、王建国。谢谢杨宗纬，再次送上祝福的掌声。谢谢宗纬。我们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最后一个节目的老规矩，大家集体报幕，一起说出台的名字，3、2、1，掌声有请张韶涵。

哇，今天好多人啊，你们好吗？八中的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我在外面呢，我就一直在听，我说你们真的真的太可爱啦，现场的你们。刚刚带来欧若拉这首歌，我相信这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是吗？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一座城市真的是太年轻了，看到你们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刚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说这个小妹妹是不是太年轻了，不懂什么爱情啊？但是等会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她肯定会唱，因为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要不我们先把手上的荧光棒举起来。哇 ，OK OK， 啊，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0: 想象。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

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酸解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青春红是巴中的底色印记，浪漫是巴中的诗意韵味，科普是巴中的亮丽名片，油气是巴中的硬核资源。让我们祝福诗意山水红色巴中越来越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郎之夜。在美好的夜晚都要说再见，但是我们要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愿您心中有梦，眼中有光，步伐坚定，神采飞扬。朋友们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2: 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4: 胜利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欢迎步入新
7: 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
6: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8: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6: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8: 1.85米以上。
6: 你有1.85米吗？
9: 85.5。哎
6: 呀呀呀！你哪人啊？
9: 我西安的。
6: 有点远，西安行吗？
8: 来东北。
9: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6: 我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
10: 综艺的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1: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这里有主持人展示扫把平衡术，重心点两端是否质量相等，小尼再次充当砝码，探究平衡装置的极限所在。当演播室变身浩瀚太阳系，我们在特殊装置中模拟火星落日美景，这里有奇妙的声音传递实验。在隔音箱中的实验者能否听到阿卡贝拉动人的旋律？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2: 欢迎各位，
3: 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用扫把在一根手指上做一个很简单的平衡实验，小尼来。平衡术是需要心静下来，好，平衡了，别动别动，我来给你把这个平衡点画出来啊，画上一个标记。好，接下来请用你们的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答案。
0: 从扫把的重心点处将其一分为二，哪一段的质量更大？ A. 扫把头的一段质量更大， B. 扫把杆的一段质量更大， C. 两段质量相等。
3: 看一下大家回答的情况，听听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啊，来，
4: 在刚刚小撒和小尼的这个平衡实验之中，我们发现两边平衡了，但其实它相当于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杠杆。根据我们杠杆平衡的这个公式，利弊长一些的所需要的这个重量其实是少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扫把头重一些。
3: 他是拿了这个杠杆的计算公式算出来了一个答案，来吧。好，请我们实验员操作，将扫把锯成两截。好，谢谢，非常干净利落。
5: 一个扫把头，一个扫把杆儿。来，我们同时放在天平上。
3: 三、二、一。正确答案 A。
6: 双楠老师，杠杆原理的话，我们就知道。是这个两边的话呢，它的受力乘上距离，这是力距，两边力距相等的时候是达到一个平衡，对不对？当然短的这一面带扫把的这一面我们知道它更重一些，所以它的要比较短的这个力臂和长的那一端产生同样的力距，所以这边肯定是要重一些的，因为它的力臂比较短。
3: 正确答案 A。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先导小实验啊，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进入大实验区。小尼又上去了。
5: 你上啊？
3: 我得在下面先出完题，听完大家的想法验证的时候我才上去，你坐在上面歇会儿。
5: 那要不现在咱们换，
3: 我来出去。算了，太麻烦，你就先坐着别动了。实验道具，两个支撑钢架和一根横杆组成了一个平衡系统。两根支撑钢架可以在轨道上，看到没有，地上铺了轨道，可以在上面给它往前推动。上面的横杆跟钢架之间是靠定滑轮连接的，小尼坐在了其中一端，我稍后会上去，在验证的时候坐到对面。我跟小尼体重相差20斤。接下来请通过你们的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0: 推动任意一段的钢架，让它朝中心点移动，衡量会发生以下

0: 哪种现象？ A. 横梁向较重的一端倾斜， B. 横梁向较轻的一端倾斜， C. 横梁依旧保持平衡。
1: 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的情况，我们听听大家各自的想法。我们听听这位，
2: 我选 A 的原因是这样想的，假设我们一绿的话，那很显然小林老师会掉下来，如果咱们一红的话，我觉得他会慢慢的把这个重心，这个支撑点会慢慢的往小林老师这边移，那到最后的情况下，按照我估算的两位老师的重量，就是有很大几率是往小林老师这边倾斜。
1: 接下来我们直接验证，我要告诉大家，很明显小尼身上目前拴了保险绳，但我他们告诉我不用拴。
3: 你不怕？
1: 来，升降车上场。
3: 你也得吊威亚啊，不然太危险了。
1: 我不用。
3: 你确定不用吗？
4: 还是掉一根吧。
1: 双楠老师，我真不用掉。
3: 真的假的？如果他不用掉威亚的话，那正确答案应该是
1: 这个，就是我。我不上去。
3: 不要。
1: 好了，小尼，相信科学，再见。
3: 我抗议。你良心不会痛吗？
1: 我是让你跟科学有一次亲密的接触。
3: 谢谢啊。谢谢。
1: 来，实验员，我们一起来验证答案。来，3、2、1，验证开始。

0: 小妮，小妮，不要慌，手扶住座位，手扶住那个椅子，
1: 没有地方可以扶。撤！别撤！
0: 你可能会飞起来，小妮。

0: 小妮好像在动哎，好像在动。哎，是我在动还是这个绿杆在动啊？
1: 绿杆没有动，是你的横杆在往后移。哎呀呀！哎呦！ 还有最后一点，正确答案就是 C。 来，薇娅老师把他拽起来，不要每次都这样。掌声送给小妮。
2: 刚才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有破坏力，好像整个系统都崩溃了。从道理上讲，到底为什么？刚才做扫把实验的时候，咱们说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所以它的重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平衡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在这个地方恰好是有两个支点，所以当整个这个系统的哈，就是小尼加上这个钢梁，它的重心在这两个中间的时候，然后你在

0: 推下面这个轮子走的时候，上面这个重心会或者靠近这个靠近那边一个，当这个重心比较靠近这一端的时候，那显然这根梁受到的压力就大，
1: 嗯，
0: 压力大摩擦力就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轮儿它就不容易动了，
1: 嗯，
0: 这个梁在这个地方既然是摩擦力大的话，它就在那个上面摩擦力就小了，所以那边就开始动了，所以我们看推到最后的时候竟然是上面这个梁往那边走了，
2: 对，
1: 自己找平衡，
0: 它总是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
2: 对，
0: 就使得这个重心是在这个两个梁的中间，当最后当这两个梁完全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支点了，恰好这个重心就在这个支点这个上面，你来试一下子，想做这个实验拿筷子也可以哈，自己玩一玩，自己玩一玩，来一起做一下子哈，看到没有，一会儿这边跑一会儿那边跑，看到没有，很简单，完全不用管它就可以
1: 了，一切交给大自然，
0: 它总是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
1: 其实最聪明的办法就两个手自己一一，只要它到一个点，哎，重心自动出现，
0: 重心这件事情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平衡点嘛，找平衡点去找重心，我们都会看到发射火箭对不对，尤其是卫星在最上面，如果卫星的这个重心找不准的话，
1: 火箭
0: 发射的时候啊，这个头偏了它就很容易歪掉，所以往往我们把卫星造好了之后还要测量它的重心，还要去测量，那怎么测呢，把这个卫星放在这个转动台上，一转起来之后如果这个重心偏了，不在这个转动中心轴上，就有一个离心力，
1: 就跟洗衣机脱水的时候，
0: 洗衣机脱水，
1: 衣服如果不均匀，
0: 对，不均匀，
1: 它那洗衣机脱水就会咣咣咣
3: 震动的很厉害。
0: 所以你测量到这个离心力的话呢，你就知道是偏到哪个方向上面去了，然后进行配重。所以我们卫星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还要做一下配重。那么好在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大型的实验平台、大型的转台，所以现在。把卫星的重心搞清楚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
1: 谢谢。
4: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当平衡装置中有两个滑动的支点时，重心会通过摩擦力的调节始终存在于两个支点之间，从而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精彩实验呢？
3: 这是哪里？
1: 演播室啊，
3: 为什么有大大小小各种球体悬在空中？
1: 我不知道谁能够猜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现场悬挂这些东西是干什么。
3: 太阳系，
1: 太阳系当中除了地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是哪一个？现实当中究竟火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接下来有请郑永春研究员，加油向火星。
3: 所以您推出来的这个是火星？
1: 这是火星。
3: 先研究一下火星吧。
1: 这些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呀？
5: 一般是那个火山喷发的黑色的那个玄武岩质的东西。
3: 所以现在已经已知火星上是有水了是吗？
5: 火星上有水，还有液态水。火星上曾经有大规模的海洋，整个北半球有可能都是海洋覆盖的。哦，
3: 跟地球正好相反。
5: 对对对，
3: 北半球是海洋，
5: 对对对，
3: 南半球是陆地。
5: 对对对，
4: 火星到地球之间的距离是不断变化的，最远的时候能达到4亿公里。即使地火距离最近的时候，即便以现有最快的方式，也需要6到10个月才能从地球到达火星。由于大气稀薄，火星上昼夜温差极大，平均温度为-5-60摄氏度，赤道地区白天最高温度为20多摄氏度，夜间最低温度约为-100摄氏度。火星上沙石遍布，布满了火山与干涸的河床，基本上是一颗荒漠星球。
1: 所以这样的环境，这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人类移民的一个目标呢？
5: 我们太阳系里面有个宜居带，这个宜居带离太阳要不远不近，
1: 不远不近，
5: 对，允许液态水的存在，
1: 水才能存在，
5: 对，所以这样的宜居带里面只有2颗星球，一个是地球，一个是火星，
1: 就没得可选，靠太阳太近，水都蒸发光了，太远又
5: 全部太冷了，
1: 对，太冷又不行，所以只有它是最合适的。好，您看了那个。

0: 一个电影吗？火星救援，种土豆这事儿真有可能吗？
1: 可能。那我们来看看小实验呗。
0: 来，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火星土，当然我们是模拟的火星土壤，这个是地球的土壤。我们先来种青菜。

0: 实验员，请给我们带上郑老师为我们种出来的火星小白菜。哇，
1: 简称火菜。
2: 这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模拟的火星土壤，它基本上就跟我们碎石头磨成粉差不多的样子。
1: 是说火星上都有铁矿石吗？
2: 对，这里面有很高的铁含量，所以是红色的。这是那个地球上的粘土，就它都会沾手。这个摸一下，这一点都不沾手。
0: 你们大家都看一下啊，
2: 开始的时候是火星土壤的长得要好得多，越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地球土壤的更加茁壮，地球的土壤还是更多的养分和微生物。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这道题跟火星上的环境、空气都有关系，我们请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
3: 接下来的实验，节目组将用特殊装置模拟火星上的沙尘环境。在透明的亚克力罩子内，铺满了与火星上的沙尘粒径大小相近的粉尘。当启动装置下方的风机时，粉尘将会被吹起，形成与日常火星上沙尘肆虐相似的景象。
0: 接下来，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3: 火星上的落日是什么颜色？ A 红色， B 蓝色， C 绿色。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答题的情况啊。答 A 最快的这位来，未来队。
4: 因为火星上的话，它的土壤是红色的，由于它的大气比较稀薄，我觉得它可能会反映它地表上的颜色。
0: 你说到了一点很重要，火星的土壤是红色的。我们接下来来通过验证来看看到底太阳在火星会呈现什么颜色。我们在这个沙尘暴的装置后面架设了一盏灯，会发出一束白光来模拟太阳的光线。稍后我们将会启动这个装置，然后在沙尘肆虐的一刹那间，灯光打开，答案自然出现，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正常太阳光下，在火星上如果没有沙尘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来，
1: 白色的太阳光，
0: 白色的太阳。请我们的实验员做好准备，模拟火星上的真实的大气状况。沙尘起，准备看。

0: 这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是红吗？给我们看一眼，啊，这样看是偏淡淡的蓝，蓝色的太阳，哇！
1: 那地球上发生沙尘暴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蓝色的太阳，其实也是有一点蓝，
0: 类似的。
2: 对，
0: 正确答案 B 蓝色。那么，到底在火星上看落日的颜色，跟火星大气的成分有关，还是跟沙尘暴？

0: 的这样一种物理现象有关？
1: 其实主要还是跟那个沙尘暴有关，因为大气我们知道那个都是氮气分子、氧气分子和二氧化碳的分子，它们虽然大小有点差别，但基本上很接近。
0: 那为什么是蓝色？
2: 它因为蓝色的话恰好对于这种颗粒它的散射截面是最大的。
1: 对
2: 对，其他波长的话呢它的散射截面比较小，所以这种能散射几次就过来了，
1: 对，
2: 其他就被吸收掉了。
1: 主要是这个颗粒的大小跟哪个光的波长最接近，
0: 最接近它就能把哪个光
2: 对
0: 散射过来。我们都想去看看蓝色的太阳。科学真正在科学家心中充满向往的并不是那些已经有定论的东西，而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就是不断地在这条路上去寻求新的答案、新的领域，不断地通过争论、质疑去探求真理的人。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3: 通过实验，我们既看到了火星土壤中孕育出的植物，也看到了在沙尘环境里火星上神秘浪漫的蓝色日落奇观。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验探索怎样的科学知识呢？
0: 今天我们在现场设置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实验区域，
4: 这个特像一个老电话亭。
0: 这是我们开录到现在第一次同时要用上小实验区和大实验区，要用上我们整个纵向空间。请看，

0: 这个线一直在我手中间，一根极细极细的丝线，到了这里之后，突然用一个结儿，五根我们用的鱼线啊，钓鱼用的那种鱼线，到了这里突然用一根结儿连接了五根通向不同颜色的电话亭。
1: 大实验区通过这五根鱼线和小实验区的电话亭连在一起了。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在正式开始前，节目组要先验证隔音箱的隔音性能。主持人随机邀请现场的选手们分别进入大实验区的五个隔音箱，而小撒则进入另一端小实验区的隔音箱，并关闭麦克风。
2: 我等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请把小撒的话筒关闭，并且是永久性的关闭。
3: 现在听见我说话吗？从此世界安静了。听见了吗？听见了吗？经过测试，现场六个隔音箱的隔音效果显著。
1: 同时，大实验区的五个相邻隔音箱彼此也互不干扰。接下来，实验正式开始。
0: 我们请来一个特殊的实验小组。

0: 阿卡贝拉，好好听。
1: 这我们说的人声合唱团，
0: 对，
1: 阿卡贝拉，简称阿卡贝拉。
2: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的表演形式，以人声清唱模仿乐器及打击乐器，在无任何现场伴奏的情况下，五位成员需要通过各自声部的表现力和密切配合，在整体上保持音质的协调和格调统一的合唱。
1: 平时他们都是在一块儿排练，对吧？
0: 对，
1: 彼此之间通过彼此的声音来找自己的位置。但今天对不起，我们要把五位分隔开来，放到五个隔音小房间里，你们谁也听不到对方唱的是什么，只能听见自己唱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你们同时在五个隔音房间里唱，那么小尼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会听见什么？来，有请五位到对面，
0: 小心这个鱼线。

0: 接下来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团唱出来的声音传到小尼这里会是什么效果，只有小尼现在能听到，所以现在我们先做实验然后出题。三二一，开始。他们开始了吗？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哦，他开始了，因为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在。我们在脑海里脑补他们的画面声音啊，多美妙，哎呀，这个和声太棒哦。
1: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0: 唱完了吗？太好听了。哇，唱完了，那边已经 over 了，来你出来吧。哇，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阿卡贝拉，这将是载入他们这个组合史册的一次演唱，五个人对着五个杯子，对着五个纸杯子，自己唱的还挺高兴，然后所有人都听不见他们在干什么。
2: 但是他们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动人，我觉得刚才那首歌真的是。
0: 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3: 当五个人同时对着各自的纸杯合唱一首歌曲时，收听的一方通过纸杯能听到什么声音？ A. 五个人的合唱， B. 杂乱的噪声， C. 单独某个人的声音。
0: 你演的还挺像的，刚才说实在的
2: 真的很好听啊。
0: 好听吗？
2: 对啊，
0: 和谐优美。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目前48%的人选择了 A， 51%的人选择了 B。 非常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选择 C， 听听各自的想法吧。来，那位，
4: 我认为接受到的不是一首正常的这个乐章，它最后是汇集到一根绳上，那么他们这个波同一个点同一个时间接受到的这个波是有好几个这个声道的，那么他们在一起这个波它的这个振幅就会相应的叠加和衰减，
0: 也就是最后这一根鱼线它能传递一路信号
4: 啊。我
0: 比如说传递一路信号的话，它一定是在那个节点上把五个人的声音的振动波给综合了以后混合了以后传过来一个频率。
4: 对，
0: 好，来这个小伙子，
5: 刚才那位他把五个波合到一起去叠加，那他在外面唱的时候他不是也是五个声音在一起吗？他又不是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他唱一句。
0: 确实他从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来提出他的论证，就是我们在空气中五个人唱歌不也是通过空气震动，他也是叠加到一块，但是最后我们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和声，没有说他们五个人唱然后震动的空气最后变成一个声音。
2: 对，
0: 所以这一根鱼线到底能不能把五个频率同时传送过来，所以最后小尼听到的到底是音乐还是一片杂音，你先别告诉大家，我们给大家现场验证一下。
2: 好，
0: 这样我们拿一个手持麦克对着这个小纸杯，给我拿个手持，把手持的反送帮我们调到临界的最大值。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开始了吗？

0: 是 A 五人的合唱。
1: 在这个隔音间里的感受真的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微弱，但我非常确认是每一个人共同发出来的声音，
0: 是一个完整的和声，
1: 对，
0: 不是某一个人声音，
1: 对。
0: 谢谢，谢谢我们五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参与。庄南老师，
2: 这个真的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我们是一根鱼线怎么把五路音频都传过来了呢？
3: 再多一点也没有问题啊，
0: 再多也没问题、啊、
3: 再多也没有问题。
0: 但是我们感觉那么多观众如果同时跟我说话，他们的声音是在空气中分别震动
3: 传过来，是一样的。
0: 但是这个就一根鱼线、
3: 啊、是一样的，是叫做波的独立传播原理。刚才小尼听到的不仅仅是五个人的声音都有，而且他们还是同步的。那么同步的原因就在于咱们做的这五根鱼线哈、啊，它长度是一样的，拉的那个松紧程度啊也差不多，所以声音在咱们鱼线里面传播这个速度，取决于这个鱼线的质量，比如它的密度，也取决于这里面张力的大小啊。然后我们又设计了让它们长度一样，这样他们五个人的声音是同时到达你的耳朵的。那么也正是由于波的传输过程当中它互相不干扰，咱们才能够用声呐的办法来探测海底里面潜水艇在干什么。其他波的船呢也都是这样的，也遵循这个原理。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宇宙当中的各种天体，
0: 对，
3: 他们都是这么传递过来的，他们之间互相也不干扰，
1: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和听到一个清晰的世界。
4: 通过一场特殊的阿卡贝拉合唱，我们了解到波的独特传播原理。原本身处不同隔音箱中的五个人，通过简单的纸杯和鱼线仍能传递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也正是利用波的传递，我们才能进一步探索海洋，仰观宇宙。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2: 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3: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一下。
12: 你身高有没有要求？
13: 1.85米以上。
12: 你有1.85米吗？
14: 85.5。哎
12: 呀呀呀！哪人啊？
14: 我西安的。
12: 有点远，西安行吗？
13: 来东北。
15: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2: 我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
16: 呀呀呀！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0: 当。哦，
21: 这是谁呀？
22: 这不是 M 吗？
21: 哦，拜托一下。哇，各个舞种都有涉猎哦。
22: 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
21: 给了我老公第二次的生命。
23: 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谢谢老公。
21: 走。
2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6: 你好，大自然。
27: 你好，伙伴。
28: 你好，银河。
29: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3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

0: 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绽放在这方舞台上。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团已经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有请第11届荷花奖金奖得主，让我们欢迎王岩。

0: 学跳什么舞？
1: 今天这场的老师啊，青年舞蹈家张老师 ，music。

0: 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火，
1: 快乐火坐车。
0: 谢谢。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队将依次登场，他们的出场顺序由四位导师随机抽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首先是金华踏舞，小号不小，就是不服，爱跳舞的高中生，婚礼舞王，金华踏舞，
1: 在北京跳舞，
0: 那么直白吗？
2: 小号不小，感觉像小朋友，但不小是什么意思？
3: 背个号，拿大号出来吧，可能是。啊，
0: 就是不服，
1: 就是不服，有点挑衅。
0: 在四位当中，他不服谁呢？
1: 可能不服你，认识你，因为这个街舞有这种气势。
0: 来，各位，谁先选一个？
3: 那我觉得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是爱跳舞的老头，你看这高中生是什么样的。
0: 好的，爱跳舞的高中生，大门请打开。
4: 你好。
5: 大家好，我们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们来自新乡市拓进科技中专，然后我们是一群热爱舞蹈、阳光开朗、眼里有光的高中生哟。
0: 对，同学们多少人来了？
6: 同学们有20多个。
0: 20多个来了，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0: 加油。
5: 好的，
0: 来，舞台交给我们爱跳舞的高中生。
7: 各位同学请注意，下周校园舞蹈大赛即将举办，请各班同学积极准备，踊跃参赛。

0: 哎呀，高中高一吧？
1: 是的，
0: 真好，我看见他们就想起我自己的高中时代。其实台上的这群同学们，他们最初只是晚自习下课后借着课余时间录了几段舞蹈，用来记录校园日常。没想到这份简单的热爱分享到网上，收获了非常多网友的喜欢。很多网友说这是最鲜活的青春，所以他们有一些视频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2: 我去我们家旁边的地方买那个煎饼果子，然后那个叔叔他就认出来我了，他就要送我一个煎饼果子吃。我想说算了算了，我给你钱嘛，硬给我里面塞了个大鸡排，超级大的鸡排，
0: 鸡排没算钱。

0: 我们快乐很久。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什么担当吗？
1: 有，
2: 他是技巧担当，
0: 技巧担当，
3: 我们两个。

0: 他来一个不一样的点缀。哦，哎呀，技巧担当，还有什么担当？
1: 搞笑担当。
0: 来，谁是搞笑担当？你为什么你是搞笑担当？
2: 因为我全身上下都很搞笑，我们班人看见我就觉得非常搞笑。Yeah.
0: 来，给我们笑一个，
2: 嘿嘿
0: 嘿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担当，他们有一个班主任是姜老师的学生。嗯，
3: 经常从我们班主任口中听到一些姜院长的那些传奇故事，然后我们没有就是接触过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我想蒙古族舞蹈跳出来能有多帅，一搜姜院长那个，我的妈呀，帅炸了，简直是太有范儿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啥时候能跟姜院长？我们老师就说，
0: 就您在学生们心中就是一种传奇式的状态。
3: 对
1: 对,
3: 对，就是怪不好意思，我们下个学期正好要开始学习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想让姜院长教我们一小段，就是给我们教一点小基础。
0: 你看看都搂不住，来来来来来来，姜老师，
4: 姜
3: 老师，
4: 那小学哪方面呢？蒙古
3: 就是可以开一个范儿，然后给教我们一点基础就行。你看那种难一点的我们也学不会。
4: 好，那咱们先从肩开始，好吧？
0: 好，
4: 来，我们走这样，打开腰腕回来，我们看到硬肩的时候力量都是往后走交替起来，哎，用背走，不要用肩，你看它的厚重感不一样。走，踏步上步，一2 3 4，好，还有一种是小的脆肩，对，尤其这个笑肩的时候放松，对，抖起来放松，好，软手，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吧？1 2 3，放松，对，应该把上衣脱了可能会更好。哎，放快，对吧？揉臂，
0: 一只雄鹰在前飞，一群小鹰在后面跟着。
4: 1 2 1 2 1，手放松了，手臂提。哦，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你还不能走，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哇！来，上来，这是谁呀？
4: 是不是 M？
0: 哎呦，这个脚！哇！
3: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非遗，然后是面塑。我们学校经常有非遗进校园，我们也接触学习了很多家乡的非遗。然后河南是一个五谷的大省嘛，我们新乡呢又是中原龙骨，然后就有了这个面塑。
0: 嗯，真还挺像您的，让大家看看像不像，您往前看，像不像姜院？
3: 这个面塑的原型就是照着姜院长做的，然后是姜院长跳的那个
0: 奔腾，
3: 奔腾，对。哇，这个是面食，姜院长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4: 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0: 还有一些非遗拿上来
5: 啊，剪纸
0: 伞，
3: 可以请两位老师上来试一下吗？
0: 来，漂亮的，烘焙了，好看吗？
4: 漂亮，
0: 好看吗？
6: 哎呀，还有把伞，这个直接是我带下去吗？
3: 对。
0: 哎呀，漂亮！哎呀。

0: 像新娘子。
1: 对，我也感觉我要出嫁了呀。
2: 男生拿扇，女生执伞。
3: 这个衣服就是代表着那个丰收嘛。
4: 我这个呢，
3: 这个是那个牡丹啊，
4: 木兰。
3: 嗯，是嘞是嘞。
0: 咱们摆一个特别漂亮的姿势，跟孩子们拍张照，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0: 三、二、一，送给老师们的，
3: 送给老师们的啊！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
4: 好吧，
0: 美美的，
4: 来，给我们点音乐来。
5: 他们让我回想起来之前高中的时候，每一个框代表了每一个教室。当下课铃结束以后，大家跑到操场一起快乐地做广播体操，现在是跳舞。那我想问你们跳舞的时候开心吗？
6: 开心。
5: 对，这就对了，因为跳舞本来就是件开心的事，你们已经传递给了我们你们的开心和快乐，我们感受得到。
0: 谢谢王老师。你们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青春又回来了。所以呢，你们一上来我们就感觉整个舞台太燃了，我觉得特别朝气，特别活力，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一种青春感。然后想跟着你们跳有带动性的舞蹈，我觉得就是好舞蹈，尤其是我们群众性的舞蹈，所以我觉得特别棒。而且我看到你们那个账号粉丝量已经达到了40.6万，是吗？
6: 是的。
0: 今天加一位粉丝，太棒了！
7: 谢谢，谢谢宋姐。我看你别着两边，一边一个蝴蝶，好像马上就要扮演新娘子，啊，上花轿住洞房的，对，蝴蝶仙子，没错没错。好的，特别美。
4: 我想说的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当舞蹈演员，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跳跳舞，这很重要。祝你们在今后的路上，无论做不做舞蹈这个专业，都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人生，开心一辈子。
8: 舞蹈人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疼，是这样的坚持下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明他们学的是真好。
7: 你那个面塑放在面前太可爱了，就觉得姜老师随时就可能起来。刚才我看到在江院教授孩子们的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们也在跟着学。其实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也跳起来，无论你是不是专业的舞蹈者不重要，关键是舞蹈起来真心的能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哎，给大家鼓励一下吧，健民牌变通胶呢给大家送了一些小礼物，我们就直接送给大家。这是那个艾草锤，希望大家动起来，健康起来。来吧，那四位嘉宾都夸了，但是点不点灯，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年终展演当中给我们做一些辅导。来，三、二、一，
4: 孩子得鼓励走。
0: 祝贺同学们四票全齐。好的，来，各位招牌动作亮起来，精华踏舞大门打开，小号不小，就是不服。村里舞王走起，
4: 我那个刚才呀没太看清，刚才他们展示的时候，孙俪舞啊，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我在网上见过，
0: 网上很火，
4: 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来出来表演。
0: 那接下来村俪舞王大门请打开。

0: 我们的名字叫小英夫妻温州一家人。
1: 小英夫妻来自温州，你看他们俩一直拉着手，这里不是在秀恩爱，而是有故事。来吧，我们先看舞，后听他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不好？
0: 好嘞，
1: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场朋友们给两位的人气鼓励。哎呀，转一会儿，转一会儿。跳完舞之后手还是拉在一起，
1: 互相给对方鼓励。
0: 对啊，
1: 因为说句真心话，跳这个舞我是为了我老公的身体。我老公26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你看一下他这里的一道伤疤，里面的牙齿都是假的。他的这只耳朵完全是听不到的，所以我老公情绪非常低落，属于是忧郁症。
0: 虽然身体受到重创，但是其实更重创的是什么？是心，是受了惊吓之后那个心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1: 当时找了一个心理的专家给了我一个意见，他说他的喜爱是什么。我说晚上见他喜欢在坐的录音机旁边听歌，他有时候把那个磁带放进去，他就坐到收音机旁边，他就噔噔。医生说你带他出去走走，看看公园里面热闹的地方能不能把他融进去。但是那时候跳舞呢都是女的跳的比较多，男的跳的少。那我说你喜欢跳吗？他不吭气。后来我说那这样子，我也不会，那我就抽一点时间我先学，学了我在家再慢慢教他，教会了我再把他带到公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坚持再坚持带他，我把他拉到中间，我说跟着他跳，他不，他说我不跳，都是女的我会让人家笑的。我说咱们是要身体好，不怕人笑。那时候真的自己把这些生活的难、生活的苦、生活的累

0: 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全是这个舞蹈把老公拉回来，救了我老公现在第二次的生命。不过现在这都是高兴的泪，
1: 是的，
0: 幸福的泪，
1: 是的。
0: 你看一下我老公现在的状态，
1: 看着气色还不错，
0: 对，
1: 透着健康的肤色。
2: 我会讲，我
1: 会讲，
2: 我会讲，我就是一，我一紧张就不知道了，就是。
1: 没事，大哥，没关系，心里感谢，谢谢老婆吧。
2: 谢谢老婆。
0: 很多人为什么说我要牵着他？他一到这些地方，他紧张啊，他的手你看都是冰凉的，所以说牵着他的手，我的温暖传递给他，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的你，安全。
1: 那你们现在还在公园跳舞吗？
0: 后来就是自己编，自己跳，
1: 就一开始是跟人学，后来自创了。
0: 渴望里面第一个动作是奶奶梳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奶奶拿着梳子在那梳头，心里很想念奶奶，就把奶奶放到第一位。第二个动作看到山里的蛇，瞬间就昂起头来，我们就用蛇这个动作就用于第二个。还有刚才跳的这个拉风箱，哦，拉风箱就是妈妈在灶台烧火做饭，
1: 她把所有爱的人、爱的事、劳动的动作都融入到自己的舞蹈当中。
0: 对，
1: 我觉得小英夫妇真的是好争气啊，苦难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舞蹈化作一束光。他们把自己在田间地头舞蹈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后，收获了特别多网友们的点赞和喜欢。在网络上火了之后，乡亲们遇到了困难也会来找他们帮忙。
0: 对，之前我们种出来的甘蔗、稻子都是销售不出去，现在呢，不管我自己家销售完了，我带村民们的全部把他们销售了，用他们种出来的大米，我们给他做成了年糕，完了销售到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手中，让他们吃到真正都是绿色的食品。
1: 绿色的，
0: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甘蔗打出来的手工红毯。
0: 这一枚今天早上刚采的，今晚8点直播间见。今天我也把我家乡无法打的红毯我也带到现场，年糕我也带过来了，
1: 年糕加红糖，
0: 嘉宾老师们尝一尝我家乡的农产品。
4: 哎，谢谢谢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尝一尝年糕加红糖。
4: 用北京话说特哏哟。哦，
1: 特有嚼劲儿，
4: 特有嚼头，
0: 刚刚锅里蒸出来的更好吃。
4: 我在网上老看你们俩跳舞啊，然后你们俩跳还带着孩子跳，这个动作我印象特深。哎呀，我说这两个人特别阳光，你知道吗？给人感觉看你们舞蹈特别治愈，别你们跳着高兴，我们看着都特别高兴。
0: 我也想请蔡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夜舞的快乐。
4: 好嘞，走。
1: 来，
0: 我们就跳一个基础的动作。嗯，

0: 人看到我们的跳舞都去学这个。记得我们隔壁村有一个村书记就来跟我说，小英，我跟你学跳舞，我也要向你学习，带动我们村的村民们去跳。所以说我带动我隔壁村的，带动我自己的村，每天带动他们在跳，很开心也很快乐。
1: 舞蹈不仅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们家，也改变了整个村，还改变了我们的销售额，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来吧，四位。
2: 我就希望大哥大姐，只要心里有音乐，不管在哪里都是你的舞台，希望你们一直开心快乐下去。谢谢。
3: 希望舞蹈改变你的情感，让那种情感越来越好。我希望舞蹈给你带来越来越好的身体。
4: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到他们两个牵手的画面，就是感觉这不是一句美好的祝福，而是你们真实的写照。而且我看到小英一上来就一直面带着太阳般的微笑，我觉得无论你旁边的人他有多么阴雨，只要你有这个太阳一直在照耀着他，他一定会像阳光一样和你一样灿烂。
1: 谢谢。谁说他不懂事儿？来，日子越过越好了。四波，四波，
5: 这个是我妹妹。
6: 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老婆这一路过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对我特别好。她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结婚30年了，以前从来没有给她买过像样的礼物，所以我这次就她也。临时我跑到商场过来买的，刚好在舞台上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视吧。这个一个我知道怎么讲，心里知道，但是我不会讲不出来，就是
1: 那就动起来吧。这边往哪儿套啊？
6: 我是真心的，就是很喜欢我老婆，我爱老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我真的很喜欢他的，也是。

0: 老婆涂个口红吧。
1: 我给老婆画漂亮的就是了，祝我老婆越来越美丽。
0: 大家看漂不漂亮？这就是爱。来吧，四贝，灯点还是不点呀？
2: 就他们俩这个牵手，我想起了一句歌词。

0: 来生还要一起走。好的，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抗宣言，我们一起来听。金华踏舞怎么说？
1: 我们的舞步，您猜怎么着？
2: 嘿，和北京一样地道。哎呦天哪！
0: 小号不小，
1: 青春舞姿动起来，健康生活乐开怀。
0: 就是不服，
3: 民族街舞团，古韵换新颜。
0: 想看哪一个？
4: 就是不服，
0: 就是不服，大门请打开。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彩云之南的民族街舞团。
0: 民族街舞团，就是不服，到了北京地儿就是不服。
6: 哦，就是不服。
0: 你不服谁呢？
7: 其实我们不服，是因为在做传统的民族舞蹈和街舞的融合，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是一群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热血青年，我们就是不服输。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不服，我们要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民族街舞传承和跳下去。哦，
0: 民族街舞厉害了！
7: 大家就期待我们的舞台吧，谢谢。

0: 就刚才那几下，啪掉下去，然后嘣自己起来，那得多强大的核心呢，小伙子！哦，真的是
1: 好厉害。
0: 我听说你这个节目是根据真实的一个状态编创而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2: 就是我们到云南省的临沧市去采风，去到那边的

0: 村村寨寨里边，然后我们扮演的其实就是这个龚老师他扮演的这个城市青年的角色，然后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佤族村寨里边，和当地的居民们同吃同住，然后去看他们比如说佤族的这些手工的织锦扎染，还有他们那边的盖房子的那些竹筒道具，然后感受他们那边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有感而发创作的幸福花开这个舞蹈。
1: 采风的过程当中编唱的，
2: 是的。
1: 咱们这支队伍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外号，你的外号是什么？
0: 因为我叫子涵，他们就经常叫我子然，就是孜然羊肉的孜然。
1: 看来也是一个爱吃的团队。
3: 我的外号叫老公，哎，是因为我姓龚哦，所以大家就叫我老公。
4: 我的外号叫猴子，因为我姓猴嘛。
5: 我的外号叫包谷，就是玉米的意思。
6: 我的外号叫耳块，因为我是大理姑娘，然后很喜欢吃耳块。
7: 我的外号叫老头，因为我是年龄担当。
1: 络腮胡子显得比较成熟一点。我听说在很多以舞蹈著称的明星的演唱会当中也是舞蹈担当，那是谁？就是他，是不是？
3: 就是我，就是我。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刚才那个动作好熟悉啊？很多就是巨星的这个舞蹈技巧担当，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听说有杂技演员是谁？
2: 小猴，
1: 你是杂技演员啊？
4: 是的，从小就来云南这边练杂技了。
1: 你要不要给大家单独的 solo 一段？哇，你看他这是杂技演员的这个范儿。这六块腹肌，我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醉拳担当，
7: 只是用咱们醉拳跟街舞融合了一下。
1: 来吧，武术当中的醉拳与街舞的融合。

0: 在一起。嗯，这个舞队除了传承民族文化之外，还成就了一份爱情。你们要不要猜谁和谁是一对儿？
1: 这哪猜去啊？你站一块儿，我看看。
0: 不用隔这么远，不用这么避嫌。谁有夫妻相？男生举手吧，男生举手。哇，
1: 和那个个高的女孩，你看我说的吧。哦，
0: 我看看。
1: 特别般配。
0: 你们是因什么结缘？
2: 就是因为舞蹈，因为这个民族街舞才结缘的。
0: 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吗？
2: 是的，是的，我刚刚去年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才认识的龚老师。
0: 你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
3: 我加入的就比较早了，六年。
0: 六年的时间了。你们是情侣还是夫妻？
2: 情侣，情侣。
0: 你们俩真是有一点点夫妻相呢。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就这种盘转，在少数民族的这种竞技当中、体育当中也有类似的动作，所以他是把街舞、把少数民族的很多有趣的东西，还有民族风情的一些东西都放在了一起，这叫民族街舞。服了吗，王老师？
4: 服了。
0: 直接就服输，不是街舞人的感觉。
4: 像那样的技巧，我应该这一生也只能做一次吧。对，努力做一次，可能等我恢复的快了能再尝试一次，恢复不了本生就只能一次。
0: 要不要加入他们来一段？
1: 要的。
0: 王老师上来了，你们俩要不要 battle 一段？
5: 本身我们是其实很谦卑的，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标语，这个

0: 就是不服，就想着用这个标语把王老师请上来，我们一起这个切磋切磋。
1: 那我服了，我回去可以吗？
2: 好的，来吧。

0: 高手过招。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我们这支团队。
2: 哎呀，我真是大饱眼福，没白来这个全民唱舞，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佤族的啊这个动力，还看到了我们这个街舞的爆发力，节奏的敏锐度。所以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惊艳。
3: 谢谢老师。
1: 想问一下，你们里边谁是民族舞担当？你吗？别躲我！
4: 宋
1: 宋老师，来一个，爱好就是街舞，这是最大的爱好，也经常在自己的民族舞当中融入街舞的元素。你男朋友刚刚跟我们王老师拼了一下，然后你先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宋老师再来。
5: 好的。

0: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他们把民族的就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看他们跳的时候那种状态感非常好，而且把街舞的那个节奏动力力度爆发全用民族舞蹈这个韵律来体现出来。如果他们刚才跳跳都头一挡头一甩甩，我觉得更帅气。哦，对吧？
0: 佤族的，
1: 对，啪跳到最后头一扔，加油！
0: 谢谢姜老师。
2: 中间的那个男孩演的还真挺好的，因为你们这个舞蹈跟一般的舞蹈不一样，是有情节情境的啊。那么一开始你从赶公交车赶就给赶上去，然后下来以后啪一看是哪儿，山清水胜鸟语花香啊，哇，所以姑娘就快跳舞，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融在一起，然后接着跳，就是真的不错。因为这里边有表演的成分你知道吧。
0: 好的，那这一支团队四位老师会不会给灯呢？三二一，毫不犹豫，这票全了，祝贺各位。来吧，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小号不小，
1: 金华踏舞，看谁？
2: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霸气，小号不小。我想看他这支舞蹈和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关联。
0: 好的，小号不小，请登场。
3: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市蓟州区小号健身舞团，我的名字叫赵小号。啊，
0: 你这是本名吗？
3: 其实他也不是我的本名，就是因为我长得大家也看见了，瘦瘦小小的，但是我人小能量大，我是大家的小太阳，所以说大家渐渐的给我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小号。哦，这么来的。
0: 这个小号不小，小号但是大大的能量。
3: 没错，我们的舞队也是一个特别有凝聚力，非常快乐有能量的一个团体。
0: 好的，那接下来把快乐带给大家。
3: 好的，
0: 有请兄弟姐妹们登场。

0: 小浩，我觉得你确实是这个里面的小太阳，带着整个舞队充满了活力。
1: 谢谢谢谢。
0: 我想问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其实我让大家猜好不好？我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要每天工作进行三查八对。对喽，你们很棒。其实我一直说跳舞是我最好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最顶级的养生啊，
0: 就忘我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也带着大家一起。
0: 而且他们的整齐度特别好，当你跟所有人整齐度在一个频上的时候，那是容易出现心流的一个状态，就那个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身在其中，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有校园舞王。校园舞王是谁？为什么？您的职业是？啊，
2: 我是一名乡村的中学老师。
0: 中学老师。
2: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里的快乐带回学校了。
2: 对，因为我从小号舞团学到的这个舞蹈，我经过改编成了课桌舞。像我就是平时用课前的那个五分钟，然后带动孩子们把这我们的青春洋溢的激情带到课堂，然后我们上课的氛围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请四位导师猜猜我是哪一科的老师。我长期以图形斗智斗舞。
3: 设计。
2: 哎，中学老师。
0: 中学
2: 而没有设计。
0: 中学。几何。
4: 数学老师。
2: 对，我是一名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0: 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舞王
0: 是谁呀？
6: 我是2015年3月份然后结缘于我们小号健身团队的。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锻炼身体，然后增加这个体质。
0: 我听说有一个

0: 虎变射牛的是谁？哦，
1: 也是我。我觉得就是以前吧，自己非常的胆怯，可能在台上不太敢说话。当我进了舞团以后，把我们学到的舞蹈带到了我们的公司，然后在我们公司各种活动当中，我都能第一时间拉到我们的伙伴，然后去展现我们的风采。我也敢站在台上讲话了，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主持活动了。哎呦，
0: 你都是主持人了，
1: 小小
0: 来吧，来吧，主持一下你自己。
1: 我觉得通过舞蹈，就是不仅呢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是让我收获了自信，满满的能量。
0: 对，嗯，就是你是团宠了吧？
2: 差不多，姐姐们对我都非常的好，在团
0: 是不是？
2: 对啊，
0: 我听说你是某些就团员的启蒙老师是吗？
2: 对，跟小浩老师认识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去看我的作品，然后呢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相处了朋友，后来被舞队的氛围吸引，我就加入了进来，然后一起经常出去跳舞啊演出。
0: 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
2: 就我是广场舞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哦，
0: 刚才看他的这个标准和这个整齐度就知道。要不要就你和小浩一起带着大家伙好不好？
3: 可以，
0: 给大家就热热身呢。
2: 没问题。嗯，
0: 别太难啊，
3: 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你们都很棒。
1: 那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火啊，相信大家一听就特别洗脑，那就动起来好不好？手臂慢慢的向上走，踏步向前，简单一步，小的来加上手臂向上，对，原地腿不动，摆手跟我一样的方向，点击点击，非常好，找到节奏。小雨慢慢的落下来，跟我一起，左手给我，来换一个方向，手臂方向不变，慢慢的往回撸，对，波浪，换一个方向，

0: 这个音乐，再来一次好吗？
1: 我的孩子半生坎坷，这出心从没。
0: OK， 谢谢。
2: 我说实话，就是没有难度，也没有门槛，但就是开心，就是开心。
3: 我们的摄像机捕捉一下，看谁笑得最灿烂。哎呀，大哥这很含蓄。其实健民集团的变通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
2: 呀，好可爱的笑容。
3: 我们全民唱舞，我觉得传递的就是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健康的能量，全民健身的感觉。所以呢，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跳舞的状态，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人，而且给人一种很正能量的笑，特别棒。
4: 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你们跳的是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舞蹈，咱们有那个广场舞的元素在里边。
5: 对对对，是的。
4: 因为我是国家体委颁发的广场舞推荐员，对，推广大使，对对对。所以我看他们跳舞特别亲切。
2: 对，
4: 广场舞是我一个单位的，走。
6: 我觉得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不仅让自己快乐起来，让家里快乐，让所有人都快乐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身体也好，跳舞也快乐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跳舞？没有理由。哎呀，
2: 谢谢你们，谢谢。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北京的精舞团，我们是由11位热爱舞蹈的舞蹈老师组成，跳街舞逛北京，用舞蹈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8: 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东单到西单，从宣武到崇文，还有鸟巢、水立方等等这些地方，
2: 全有你们的舞蹈的身影，是吗？
8: 是的。哦，
2: 怪不得说用舞蹈的方式逛北京。来吧，北京，欢迎你。

0: 展金色的舞台。我觉得他们那个各个舞种好像都有涉猎哦，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国风的、复古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的，
1: 对对，所有的舞种我们都包含了，
0: 就从西城到东城到海淀全有，
1: 从南到北，从左到右，中间城区东西单都有。
0: 他们这个团有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也有新北京人，就在北京落户创业生根。我们这支团队就是希望能够用舞蹈的方式介绍北京的大街小巷。
1: 对，是的，
0: 这是一种快乐。
1: 哦，对，
2: 因为我们是舞蹈老师，其实我们心里一直认为专业的舞蹈呢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也希望能够跳出教室然后走向大众。所以呢我们就组建了一支闺蜜团，经常在一起聚餐，我们是走到哪跳到哪。

0: 哦，我听说你们经常在菜市场跳，是吗？
1: 是的。
0: 为什么选在菜市场呢？
1: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去跳舞，都想用舞蹈去记录我们的整个北京城，去用舞蹈去打卡。
0: 只要有地儿，咱都是我们的舞台。
1: 没地儿也是，
0: 没地儿也是。
1: 对，在哪跳都是舞台。
0: 如果让谁单挑出来，说国风舞，或者说是什么复古舞，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
0: 谁来？复古的，先上复古的。
1: 来来来。
2: 我们到了上个世纪1980年。

0: 那接下来到了网络热梗，谁来？你来。那个蔡明老师，哎，我特别喜欢您那个小品。
1: 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2: 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菜花吧。
0: 我就想用机器人菜花的方式来跟您打一个招呼。
3: 好嘞，
0: 蔡明老师，您好，我是机器人笑笑，能为您服务，三生有幸。
4: 他们还带来了一份北京特色的礼物，给大家带了点豆汁儿。
5: 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老北京豆汁儿，因为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嘛。就是豆汁儿对于北京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小吃。就是虽然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它的味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豆汁儿，它其实是拿那种绿豆的渣子，然后酿成的这种
0: 发酵。
3: 这得配胶圈儿，
4: 得要咸菜丝儿，
3: 那才地道。
5: 老师们要不要尝一下？
4: 哎呀，哎，蔡明姐，你能喝吗？豆汁儿？
3: 我们家没有喝这个的习惯。
4: 您到现在没喝过？
3: 没喝过。
4: 嘿，您看，
3: 您这事儿闹的，你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还没喝过。
4: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咦，
3: 挺好喝的。
4: 是不是有一点像乳酸菌？
5: 我可以教给大家就怎么让豆汁变好喝的一个方法。
4: 你说，
5: 把眼睛闭上，然后抿一口豆汁，
3: 屏住呼吸，
5: 屏住呼吸咽下去就喝掉了。嗨，
4: 这么害怕吗？
6: 我先做好心理建设。
4: 王老师，您稍微尝一小口。不敢恭维，是不是这味儿？
6: 我可以再尝试下一次。
4: 姜老师怎么样？
6: 泡菜水
7: 还好。想起小时候的家那个腌咸菜的那个
4: 对
7: 那味道。
4: 王老师，咱不点评豆汁儿，咱点评一下这个团队行不？
6: 请宋老师先开始吧，您给我缓一缓，我还没有走出那个
4: 味道。
6: 对，
8: 咱这精味儿够浓，这豆汁儿的味儿也很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支舞蹈特别代表京腔啊，我们京味儿。我很多北京的这种小朋友啊，他们都是有那个北京妞的大妞的那个感觉，但其实他们骨子里也有特别小女人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支团队把舞蹈也跳成了这样，有大风范，然后也有细腻感。嗯，
5: 谢谢老师。
7: 真的看你们跳一个那个特别有味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尤其是眼神转，视线看着，就像你们引着我们在胡同里头各个街道在游走，所以说舞蹈特别好，加油！
4: 好的。
3: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这块土地肯定是我是深有感情的。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跳这舞，我觉得就是很帅。
4: 好的，恭喜你们，谢谢。接下来每支队伍还有30秒的

跳时间。首先出场的是

0: 场吧，
1: 让世界看见更美的北京。
2: 好的，接下来小号健身舞。

姐。

0: 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留给哪一支队伍？
1: 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
2: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3: 他们新的编曲方式跳出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舞蹈，
4: 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决定了吗？请所有人员全部登场。杨老师，
4: 对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确实他们每一组精气神，那动态的感觉，把每一个过程都体现他们对舞蹈的这种热爱。那我们最后选出了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那我们最后选出了，就是不服。
3: 他的技术技巧在 breaking 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4: 真是大饱眼福。
2: 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
5: 走，
6: 哇，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7: 经过近一轮的商榷啊，我们决定。我们决定选择王岩老师。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排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

0: 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毯》。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毯》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啊，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

0: 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5: 大家幸福吗？
6: 幸福。
4: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3: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
2: 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3: 兄弟啊，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
2: 我！哪有
3: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2: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3: 别说了，干嘛呢？
2: 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3: 表演呢？
2: 啊，表演这。
3: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说什么呢？
2: 啊？
3: 说什么呢？
2: 聊天呢嘛，这不
3: 聊天。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2: 这事闹的是，
3: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啊，
3: 这什么东西？
2: 这别就别瞎说，这个道具，
3: 这是道具。
2: 哎哎，道具，
3: 这是什么道具？
2: 他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
3: 不
2: 那什么红的。斗牛啊，
3: 演斗牛！
2: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3: 行，
2: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3: 哎，
2: 这个，
3: 哎，
2: 嗯，
3: 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2: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3: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
2: 哎，是
3: 对。哦，没动，
2: 住，好好表演啊！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这儿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3: 对，
2: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3: 好好好，
2: 我们两个人呢，
3: 哎，不对，动了，
2: 啊，
3: 肯定动了，
2: 没，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3: 动了，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2: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吗？老一惊一乍的，
3: 他不是我换呀，
2: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3: 不是我
2: 没动，
3: 没动啊。
2: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3: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
2: 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3: 兄弟
2: 啊，
3: 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
2: 哪有
3: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2: 不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3: 这里头有个牛，
2: 不是？行啊，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好吧？
3: 啊，
2: 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火，
2: 怎么样？
3: 哎呦，
2: 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坐坐，正好，
3: 不是这。这什么？这是
2: 我的新徒弟，
3: 嚯，
2: 机械臂，知道吗？
3: 哦，这是机械臂，
2: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知道吗？
3: 干嘛他要代替我？
2: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
3: 嗯，
2: 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3: 是啊，
2: 人工智能的相声。
3: 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2: 干嘛呀？
3: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2: 你能的，他都能啊。
3: 我能，他都能。
2: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
3: 鹅。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2: 我给你介绍吧。
3: 啊，
2: 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你看多聪明。
3: 对，
2: 一加二等于几呀？
3: 你看，
2: 聪明不聪明？他能知道三，行吗？
3: 又蒙人，又蒙人，
2: 谁蒙人了？
3: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2: 什么叫蒙人呢？
3: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四，下一个就是四。
2: 你看，
3: 二三完就是四。
2: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3: 我什么都
2: 能问？你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个不就完了吗？
3: 那个宝贝儿，36+48等于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2: 要不我也给你一下子
3: 啊！
2: 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3: 我问多了，
2: 废话吗？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3: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2: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3: 随便。哎，宝贝儿，咱这节目好看不好看？完，
2: 嗯，
3: 你这徒弟傻了？
2: 谁傻过了？
3: 不是傻了吗？没动啊！
2: 你傻了，
3: 没动啊！
2: 告诉你了，好看呢。
3: 这哪儿写着好看？
2: 没看，比如来 ，OK 呀、啊。
3: 哎， 这是 OK 呀、
2: 啊、OK。
3: 我再问问
2: 你，随便问吧。
3: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2: 哎，
3: 两个人表演嘛。
2: 嗯嗯，
3: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捧哏呢就是乙，
2: 都这样。
3: 哎，我再问问啊，
2: 嗯嗯，
3: 我们俩人谁是乙呀？
2: 我
3: 呀，行啊，嘿，
2: 哎，
3: 我问你，
2: 嗯，
3: 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
2: 嗯。
3: 你弄了我多少钱？
2: 不，
3: 你弄了我多少钱？
2: 不，
3: 你多拿多少？
2: 干嘛呀？
3: 你多拿多少钱？
2: 我没多拿多少。
3: 你不对，
2: 不是？
3: 你看
2: 啊
3: 啊！
2: 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3: 就指你呢，就指
2: 你
3: 呢。
2: 你看，你别急，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3: 薛微薛多少啊？
2: 废话，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3: 哦，给他弄的运费。
2: 废话，有找俺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3: 吓我一跳！
2: 瞎扯呢你。
3: 哎呦，
2: 瞎指什么呀你！
3: 哎，你别打，
2: 告诉你没有的，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成误会。
3: 嗯，
2: 老实敬，真是，
3: 嚯，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2: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3: 这太好了，
2: 那好极了吧？
3: 哎，我问你
2: 啊，
3: 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2: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3: 你别老拿我跟他
2: 比，你不信你来一回呀？
3: 这怎么来？
2: 你站在边上去，你站在边上去。
3: 我
2: 你站在边上去，
3: 我行吗？
2: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挨着。
3: 妈，我改杨过了，我这
2: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3: 啊，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2: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3: 行啊，
2: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3: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2: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付托付，
3: 还托付托付。
2: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3: 嘿，好，
2: 好不好？得，放心，
3: 行了啊，
2: 行，
3: 来了啊，
2: 来
3: 吧。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哎呀，行了，就会说相声了，
2: 整段的也成啊。
3: 他
2: 可以啊，
3: 能说。
2: 这么着
3: 啊，
2: 咱跟他一块配合，
3: 咱
2: 给大伙儿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3: 是啊，
2: 找五子怎么样？
3: 这经典
2: 好不好？
3: 他能演，
2: 能演呢。
3: 那咱来了，
2: 配合一下。
3: 行，
2: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是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3: 哦，
2: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3: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2: 我先起个名字吧。
3: 好好好，
2: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
3: 嗯，
2: 我就叫小瘦子。
3: 好嘞，我呀
2: 啊，
3: 我叫小胖子。
2: 嚯，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3: 不是，这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呀？
3: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2: 已经是最小了
3: 啊！
2: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3: 好嘛，要给我拍出宇宙、
2: 啊！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3: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2: 就这么厉害。
3: 哦，
2: 开始了啊，找五子啊，
3: 咱来吧。
2: 我呢叫小瘦子。
3: 小瘦子。
2: 哎，我这有一扇子。
3: 扇子。
2: 告诉你一个子了，
3: 嘿，
2: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3: 哦，
2: 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3: 啊，这四个子了。
2: 哎，还差一个
3: 子。
2: 我回家呀，
3: 啊，
2: 再给他盖个戳子。该你了，
3: 您这算找上来了。
2: 该你说了，
3: 该我了啊。
2: 嗯，
3: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2: 小胖子，开始找。
3: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2: 嘿，
3: 哟嘿。行，他能知我这大褂，
2: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
3: 我还有一个袖子，
2: 嗯，
3: 扣子、领子，
2: 明白？
3: 我
2: 还差一个子再找啊！
3: 你别着急，我这不找呢吗？你找什么？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坏了！
2: 怎么了？
3: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2: 哎，他找上来了。
4: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5: 来了，谢谢啊！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8次了，
6: 准确的说是9次。
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什么人呢？你这是
6: 年轻人吗？
5: 你们这帮年轻人，
6: 谢谢啊，好心人。哎呀，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真是太爽了，游戏随便玩，外卖随便点。不用洗头，不用洗脸，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哎，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喂，妈。
8: 喂，儿子，你这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行吗？
6: 行啊，不是，行啥呀？我这不没买到票吗？没办法呀。
8: 你不想我们呢？

0: 我想啊，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妈，这样啊，今年先这样，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1: 儿子 ，surprise，
2: surprise too。
1: 你看，你给儿子造一愣，
2: 这不给你个惊喜吗？
0: 不是，你俩怎么说一声呢？
2: 我呀，和你妈去火车站送你张叔，顺便买张火车票就来了。
1: 我们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2: 对，
0: 你俩带这么多行李，这哪是临时决定啊？这是要带到国庆啊！啊，我是真高兴啊！
2: 我们也高兴，整口水喝着怪渴的。
1: 快，来帮个忙！
0: 真要命啊，这不废了吗？
1: 哎呀，这小子啊，把这屋造成这样，儿子！哎，
2: 嘘，咱俩在家不商量好了吗？你来儿子这过年，你啥事都别管。孩子为啥不回家过年呢？就嫌咱俩管得太宽。咱俩在家里咋说呢？你重复一遍。
1: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
2: 赞，就这么干。
0: 爸妈，喝水。
2: 我还真渴了。
1: 这咋喝呀，儿子？哎呀，
2: 咋不能喝呀，儿子？啊，爹给你炫一个。
0: 哎，爸，我知道你能炫，但你先别炫啊，咱们喝的文明点，我给你拿个吸管吧。
2: 吸管也行。
1: 哎呀，儿子，找什么吸管？快来快来，让妈看看这大儿子。这小脸造的焦虑焦虑的
0: 啊。对，我最近比较焦虑。
1: 你熬夜了吧？啊，我早跟你说不让你熬夜，不让你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对身体特别好啊！别人都熬夜，你不熬夜，好像咱熬不起似的。
2: 就是。
1: 妈祝你早日熬成鹰。
2: 对，儿子，熬自己的夜，让别人睡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英文吗？熬夜。
0: 不是，我也有点熬不动了呀。
1: 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2: 什么话？
1: 我儿子能熬不动了吗？他爸是不是给儿子带咖啡了？呀，
2: 没少给你买，哥伦比亚的，哎，苏门答腊的，哦，阿拉卡比的，
1: 还有妈给你带的枸杞，单位发的。
0: 这咋喝呀？
1: 咖啡熬，枸杞补，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吗？
0: 谢谢爸妈，你俩快快入座吧。
1: 这说到坐，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对不对？就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
0: 今天怪我了，我现在收拾。哎，
1: 住手！收拾什么收拾啊？俗话说得好，屋子每天要打扫，
2: 日子肯定过不好。
1: 客厅沙发收拾齐，
2: 心里肯定委屈极。
1: 这个家越乱越好。
2: 对，你这都不够乱，你这都，哎，这啥呀？我这不乱，爸呀，
1: 这都多余放沙发上，你是不是阳了就完了吗？这都，你看，
0: 妈，离我远点，我去洗呢。
1: 你给我记着把手洗了。哎，埋汰儿子去。
2: 咱俩不说好吗？顺着孩子，顺着孩子，这么多事儿呢，就这几天你还挺不了吗？不是又咋的了？这是？
1: 还有一股怪味儿。
2: 我来时候洗澡了，我来时候。
1: 换了，这个臭小子又点外卖。呀，他儿子，
0: 咋了吗？
1: 这是啥？
0: 妈，你听我解释啊！我知道吃外卖不好，那个我现在给他扔了。妈。我吧平时都自己做饭，这个是我今年点的第一单。
3: 这是你今天点的第九单。
0: 什么九单呢？我就买一单还送我一单，我投诉他，全给扔了。哎，
1: 外卖多好啊，是不是？就是油大点儿，哎，但是他吃着香啊。嗯，
0: 他对身体不好啊。
1: 身体算什么？嘴过瘾了最重要。现在用两个字来形容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2: 造呗，
0: 嗯，啊，那造出问题了呢？
2: 治呗，
0: 治不好呢？
2: 俺俩再要一个呗。

0: 谁呀？二胎这么快就来了？
1: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2: 哎呀，哎呀，你瞅这家让咱俩给造的，
1: 真不错。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找阿姨了？
0: 这是我妈。
2: 真的阿姨呀、啊？叔叔阿姨好。
0: 这个是我女朋友莎莎。
1: 莎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哪里人啊？哦，我是青岛人。
3: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1: 啊，他们都是渔民。
4: 渔民好，吃鱼方便呀。以后你们两个的孩子，那我
5: 感冒太难受了，感冒。
3: 我是说，你长得真漂亮。
1: 阿姨您也漂亮，有什么保养秘诀能教教我吗？
4: 女人的保养秘诀就俩字儿：结婚。 你要过去了你啊啊！我就只给了啊，莎莎这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俩给我放句实在话，今年能不能结婚？今年能不能领证？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孙子？
2: 阿姨呀、啊，太快了吧！
0: 爸，太快了，
2: 太快了！
4: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
1: 谁呀、啊？
6: 快快快，给宗恒一个惊喜！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躺赢乐开花。
1: 你俩看后边。呜呜，
4: 这俩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0: 你俩怎么来了？
6: 莎莎叫我俩来的吗？
0: 是吗？哦，
6: 宗恒，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好疼啊！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机给辐射了。阿姨，我先回家休息了。
7: 宗恒，这是给你带的药酒。11点了，我得回家排毒了。叔叔阿姨，晚安。
1: 年轻人，来了别着急走，来来来，坐一坐啊。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玩游戏，玩到什么段位了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6: 法师。哦，
0: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啊？怎么见到我妈还紧张了呢？说话都有口音了。她不是说法师，她是想发誓。发誓从来不玩游戏，10点多就睡觉了。
6: 对呀、啊，阿姨，现在太晚了，我们俩都困了。
1: 这才几点呢就困呢？恒恒，去给他们7杯咖啡。他爸，来个小品，助个兴。
8: 现在年轻人谁还看小品呢？1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现在年轻人就爱看1分钟的段子。叔叔给你们来一个，说。老李、老马、老魏3个人走在大街上，咔嚓，一个人摔倒了，问这个人是谁？老魏呗，因为魏老先摔呀。
4: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你这还不如我呢。来，给我抓个币。

0: 没错，样样都帅。
1: 哟哟哟哟，
0: 你别哟了，你也右边待着去。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羽翼，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所有艰辛。
2: 开。
3: 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能买着票。
0: 我知道你不是买不着票，你就是心在外面

0: 飘啊飘啊飘。哎，我怎么回不来了呢？我
1: 妈，我以后不飘了，我保证，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0: 好儿子，团圆年，团圆年，只有团圆了才叫过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好不好？
2: 好啊，
1: 好啊，这顿我请。
3: 哦，我请。
2: 我们请。
0: 都别争了，谁的才艺不好，谁请。
4: 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啊！
5: 现在是
3: 吗？
5: 是是，来，大夫，坐坐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6: 镇住了。
7: 哎，老秦，
8: 瞭望北京，
7: 还唱上了。
8: 嗯，侧耳倾听，是金的手，看见一川从三千里。
7: 一户养户还你？哎呦我天！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5: 跟你谁能练明白？
7: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
5: 不跳了啊，不跳了。
7: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5: 干啥啊？
7: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5: 知道呀。
7: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5: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7: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5: 我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7: 还都回来？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5: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7: 你这招厉害啊。你
5: 我饭让你吃了吗？
7: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5: 我有事儿求你。
7: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5: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7: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5: 行行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7: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5: 特意给你买的啊。 你套上。
7: 哎呦我的天哪。
5: 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7: 行像吗？
5: 像啊。
7: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5: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7: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5: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7: 那还有螃蟹呢？
5: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7: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5: 爸。
7: 哎嗨。
4: 你谁呀？
7: 我。你是谁呀？
4: 我这家姑爷呀。啊，
7: 那我就是大夫。
4: 不是，大夫，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7: 哎，这不好说呀。
4: 您直说，直说您。啊，
7: 那个你爸这个病……哎呀，
4: 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7: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4: 都这么严重了？
7: 老严重
9: 了。螃蟹来喽！哎呦，
4: 爸，哎爸，哎
9: 呦，姑爷来了。
4: 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5: 谁说的？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4: 哎，友情，您别闹了，爸，来，哎呦我天哪，坐这，
7: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4: 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5: 我回来了。哎，
4: 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5: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0: 据我分析呀、啊，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1: 啥？
0: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茧，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2: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0: 那才香呢！那。
3: 对，他这是比喻，比喻，
0: 对，怕你听不懂。
3: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4: 是吧？
3: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2: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3: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0: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2: 还有什么病啊？
0: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3: 啥？
0: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2: 什么？
0: 那个哪都曲张。
4: 哎，差不多行了
0: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3: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3: 别说了，
0: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4: 你要给我整死啊！
0: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3: 你找着啥劲儿
2: 啊？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我给您看看。来。
0: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2: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嗨，
0: 你女婿是大夫啊？
3: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0: 我就是个食堂的。
2: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您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0: 还去医院？
3: 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
0: 对呀，
3: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2: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3: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2: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现在
0: 是吗？
2: 是，来，大夫坐，快坐会儿。
4: 镇住了。
2: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0: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2: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0: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2: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0: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2: 那您平时……
0: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2: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0: 来我们医院。
2: 对呀、啊。
0: 你来，我管你饭吃。
2: 真的、啊。
0: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2: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0: 加。来。
2: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0: 好。
2: 稍等。
0: 别着急，孩子，等你啊。
4: 金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0: 啊。我不忙啊。
4: 你忙
0: 吗？我们讨论医术呢。
3: 你食堂你讨论啥医术？
0: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哎嗨。
2: 院长呢？
4: 京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2: 爸，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3: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哎
2: 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3: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2: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我给您按。
4: 躺着。
2: 躺好。
4: 手法行吗？
2: 行啊，
4: 我试试。
2: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4: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2: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又。
5: 我回来了。哎
2: 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5: 态度。

0: 服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我爸怎么样？哎，
1: 刚闭眼。
0: 啊！
1: 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0: 然后呢？
1: 然后人就走了。
0: 走得这么急吗？
1: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
2: 媳妇儿，你干嘛呢？
0: 跪下！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0: 冲我爸！哎，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3: 厨房水开了，闺女，
4: 爸爸，哎呀，
1: 对对对，媳妇儿，你看，
0: 爸，你没死啊？
3: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
0: 哎呀，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
3: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啊，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0: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
3: 不用，
1: 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0: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1: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3: 这叫久
1: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3: 快吃饭，
1: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0: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3: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吧？
3: 有事你就忙去吧，
0: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1: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0: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1: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人家还行呢。
0: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1: 我没说你爸装病，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
3: 俩人别吵架，别吵
0: 架。爸。你听他说的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5: 是
3: 不是？
0: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1: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3: 哎，姑姑也不能不考，考
1: 张
0: 总啊，
1: 主任，我不参加考试了。
0: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
1: 吧？
3: 别取消，
1: 哎，
0: 别
1: 取消。
0: 哎，好的，
1: 不是一年。
0: 哎，小李呀，
1: 明年再说。这样
0: 啊，是。然后你跟厂长，
3: 我骗你们的，
0: 爸爸，别骗我们了。
3: 我真骗你们的。
0: 你真别骗我们了。
3: 这怎么还不信呢？
0: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3: 我真没病啊！呀呀，
0: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3: 我就想做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3: 我真没病，哎，
0: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3: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0: 上院吧，快开车去！
6: 不是，老秦呐，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1: 院长，您回来了，
3: 老金
6: 回来了，
3: 你回来的正好。
0: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1: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不一样。
3: 老金，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6: 有病。
3: 我有啥病啊？
6: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3: 你是不客气了吗？
6: 你咋知道的？
3: 我知道啥呀？
1: 金大夫，咱加个微信行吗？
6: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0: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3: 我真没病
0: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3: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0: 谁是医院食堂？
5: 说说吧，

0: 什么意思？
1: 怎么回事儿吧？
0: 我把生意可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1: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0: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更烂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2: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3: 哎，老金啊，螃蟹饭。哎，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儿。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0: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3: 吃饭。
0: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4: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5: 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5: 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3: 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7: 兄弟。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5: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7: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5: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7: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5: 我什么特点啊？
7: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5: 广场杨丽萍儿。
7: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5: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7: 兄弟，加油！
5: 放心，我杨丽萍儿。
8: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5: 儿子，
8: 爸，没叫你。
5: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8: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5: 芹菜馅的行吗？
8: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6: 爸，我打电话。
5: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5: 这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5: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5: 不，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5: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5: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是？
8: 爸，来了来了来了，
9: 是王总家吧？
8: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哎，
9: 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8: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哎，
9: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大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8: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9: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8: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9: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8: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5: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9: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

0: 找着，藏哪儿了？
1: 嘘，
0: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2: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0: 什么意思啊？
3: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
0: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3: 我们家没孩子。
0: 啊？
3: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0: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1: 是
0: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1: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0: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1: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0: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1: 你跟他对是
0: 有病。大爷，
2: 孩子这孩子，孩子这孩子驾驭，不
0: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0: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我哎
1: 哦，爸别玩了，
0: 情绪容易亢奋。
2: 老大嗨哈嚯嗨大大嚯，
0: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2: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0: 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 好，来爸，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2: 好好好，
1: 来给我给我，
0: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来
1: 坐吧坐。
2: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0: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2: 好好好，
0: 来，您坐好了。哎，啊。
1: 你没事吧？
2: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你
0: 说、
2: 啊、
0: 是，
2: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0: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2: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
1: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你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3: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4: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
1: 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哦、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
0: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1: 好、啊，
0: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嗯。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2: 好，
0: 叫什么呀？
2: 广场杨丽萍。嗯、啊。
1: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2: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哦，
0: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2: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2: 那我吃。
1: 你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2: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0: 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2: 顶，
1: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2: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2: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2: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啊？
2: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1: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2: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2: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1: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2: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2: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1: 你需要什么？你

0: 跟我说呗。
1: 我去，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0: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1: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2: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1: 这怎么样，大夫？
2: 大爷，有病。耶
3: 啊，我有病。
0: 不是，哎，什么？哎呀，我爸真得多动症了。
2: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4: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0: 嘿，爸，
4: 我
0: 别装了，
4: 别这露馅了。
0: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1: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0: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4: 哎，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哎，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1: 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0: 行，爸。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0: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2: 哎，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0: 拿着，
2: 没事，
0: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5: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是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0: 啊，没事。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5: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2: 走吧。
0: 行，
1: 咱送
0: 了那我让司机送送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

0: 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阿姨，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4: 您还不认识我吧？
3: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4: 我是明明。
5: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6: 我不敢。
5: 不行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6: 这好吗？
5: 可以的。对，
6: 我想
5: 说
7: 说，
6: 我想
7: 说，
6: 关机了。
8: 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9: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和你真好。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

0: 桑葚、芦荟，通骨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妮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3: 还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2: 机器猫
4: AI、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是得了什么病。
5: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6: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7: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0: 开门大吉。

0: 嗨，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3: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

0: 祝龙团队的程一涵。
1: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2: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0: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3: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晨。
5: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6: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7: 有。
0: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8: 七
0: 一看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5: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9: 你好，欢迎您。
5: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9: 差点说活的，是不是？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预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伟。
9: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
5: 个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9: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5: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9: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5: 没错。
9: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5: 没问题。
9: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9: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5: 谢谢。
9: 选择哪个生肖？
5: 选哪个呢？
9: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5: 我是属龙的。
10: 龙行吗？
5: 可以，那就选龙。
9: 你这属相太好了，
5: 谢谢，
9: 太好了，这个属相。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请准备。
5: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9: 没有了，取消了。
5: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9: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5: 啊，对，这个
9: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5: 封，谢谢。
9: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下来
5: 那就牛吧。
9: 确定？
5: 确定。
9: 牛，请准备。四号门，
5: 哎呦，
9: 还可以，不算太难，
5: 还可以，
9: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金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它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重，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谢谢
0: ，一号，请问小梅林，加油！
2: 谢谢大家。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
3: 歌名
4: 啊，对，但歌名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
0: 当当当当。歌名叫《动起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珍妮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带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0: 组合，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哦，
2: 谢谢大家。哇，
0: 来看看你的简体作品吧。
2: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2: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2: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2: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2: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2: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2: 需要人去把关。嗯，
0: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2: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儿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所以会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2: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鸡。
0: 鸡，请准备，就它了。
2: 好的，
0: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人人有为不自卑。
1: 这大哥好像没听过。
2: 唱。噔噔噔
1: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2: 耳熟吗？
3: 熟。
2: 对。
3: 特别熟，李荣浩。
2: 哎。
3: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2: 求助吗？
3: 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场外，
2: 这是您的，
3: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2: 哎呀，你看看，
3: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这歌你都不会。”
2: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4: 是的，
5: 对，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2: 你们再唱一遍。
4: 假如我年少。
3: 年少轻狂，
6: 年少轻狂。
2: 儿子直接告诉他，
4: 年少有为。
2: 哎呀，
3: 年少有为。
2: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3: 奖励
2: 什么？
3: 奖励去新疆旅游，
2: 可以吗？
4: 老爸你说话算数。
3: 必须的。
2: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4: 因为想喝新疆的好吃的。
2: 最想吃什么？
4: 烤串。
2: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0: 太棒了，
3: 年少有为。
2: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爱表加会赢，
1: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2: 确定吗？
1: 确定。
2: 跟明正，
0: 爱拼才会赢，
2: 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1: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1: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1: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1: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1: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1: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1: 没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1: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1: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2: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2: 猴。
0: 请准备，是几号门？
2: 几号门？
3: 哇！
0: 小号全开完了，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2: 好的，
0: 来，请按下门铃。
2: 门铃。

0: 吧，
1: 太简单了。
2: 发咪哩，
3: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
4: 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对不对？
5: 开门大吉！
4: 我和你回答正确，太容易了。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
0: 谢谢。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

0: 由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1: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七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2: 对，
1: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3: 八
4: 七
3: 八
4: 七
3: 七
4: 七
1: 七，你好，欢迎你。李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5: 对，
1: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5: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5: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5: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笑一笑，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5: 我选猪。
0: 确定吗？
5: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0: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
1: 可惜
0: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2: 把词儿唱进去。
3: 就这样为你征服，
2: 歌名叫啊，歌名叫
3: 《征服》。
2: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夜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0: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0: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2: 对，
0: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2: 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2: 对，
3: 他还没试给调节，同学往哪里，他还要再给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他的还不是很灵活。
4: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0: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2: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5: 想去他们养老院，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2: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0: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2: 对，
0: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2: 对，
0: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2: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0: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2: 好啊。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2: 我选择兔。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哦，
5: 最小的。
0: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哈，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的很对，
0: 没听出来。
2: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3: 特别熟，
1: 在哪里听过？
2: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哦，
1: 叫什么？
2: 好风起，
3: 好风起，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厉害，好厉害！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好。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3: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3: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他，也可以抚触他，摸他，摸他不同的部位的话呢，他都会发出声音。
4: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是撸猫了，
5: 他也不失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3: 很
0: 高兴很多，
3: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3: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3: 羊。
0: 羊。
3: 羊，
0: 请准备。十号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3: OK，
0: 加油！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啥？
1: 我们
2: 完蛋了，
1: 我又没有听出来，
3: 稍微有点难度。
0: 我应该听过，
3: 哇，您听的歌不少啊！
0: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太难了。
3: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3: 可以求助啊。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3: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3: 他们不会。
0: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3: 行，
0: 我相信他们。
3: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0: 好，
3: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4: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3: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1: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宇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熙。
3: 谢谢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对，
3: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5: 7号、3号、4号、6号、8号、7号、3号、2、1，
3: 走。
5: 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
3: 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大家好，欢迎您，向军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6: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6: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6: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您梦想成真。
6: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12，选择哪个？
6: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7: 选择蛇吗？
6: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9号门，请按响门铃。
8: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徐景光会哼出来了啊。
1: 哎，他会，他会，
2: 你会唱，
3: 很熟悉，
2: 对，你肯定会，
0: 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啊。
3: 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2: 是的。谁唱的？
3: 刘德华《回家的路》。
4: 你确定吗？
3: 确定。哇，
4: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4: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你想啊，这十七岁了，你们两个在马路上碰到，你也不去弄那个，给妈妈弄他也找不着，我咋的啊？
1: 在路上，我才会觉得对得起。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2: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2: 自己的亲。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2: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2: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2: 对，
0: 对吧，
2: 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2: 对
0: 匹配成功的。
2: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2: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2: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2: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然而，马还是虎？

0: 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1: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2: 八，运气很好哎。
0: 加油哦。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嗯，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而不忘。
1: 那没有这么厉害。
0: 我先把你捧起来嘛。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了！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丁老师。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3: 加油，加油！
2: 前进嘛，前进嘛，前进嘛！哇，
4: 有魄力，
5: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2: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3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1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我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0: 哦，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2: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0: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2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5: 还有11。
4: 不会要开12吧？
2: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
0: 12是吗？
2: 对。
0: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4: 漂亮，徐警官。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没头绪。
1: 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啊。
1: 的确没什么印象。
3: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1: 对，
3: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3: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3: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5: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3: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0: 愧是十二。
3: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涵娜。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啊，
3: 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到。
2: 九代人？
3: 是的。哇，
5: 太厉害了，
6: 九代的。
2: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
2: 不对？
3: 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
3: 好， 谢谢，
2: 好吗？
3: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4: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个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怎么有点紧张呢？
1: 不要紧张，我很轻松的。
4: 来吧。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8: 希望能够成功。
4: 好，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2: 你好，欢迎您，
8: 小警官，你好。哎呀妈呀，
2: 差点把我拉倒。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8: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2: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8: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2: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8: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次是什么植物？
2: 对对对。
8: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2: 对症下药。
8: 对对对对对。
2: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2: 农作物的医生。
8: 对对对对。哦，
2: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8: 是
2: 提高这个产量。
8: 产量
2: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2: 祝您梦想成真。
8: 谢谢。
2: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8: 好，好，好。
2: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0,000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啊，
1: 一点没听过，
0: 一点没听过。
2: 噔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啊，
0: 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十一号啊，
1: 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元音重现吧。
2: 来，元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3: 差不多了。
0: 今年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嗨，
0: 时间不多了，来，
1: 我要猜一个吧。
2: 梦一个。
1: 未来，科技 AI 人工智能。
4: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
1: 未来科技。
0: 未来科技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5: 门大吉。
6: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4: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呢？
6: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6: 没有，
0: 你哪年的？
6: 我94年的，我94年的。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开门大吉。
6: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7: 感谢
6: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7: 好好好，
6: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8: 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弯月亮。
1: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2: 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4: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浅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8组选手，4位周冠军，4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8进6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4位嘉宾。
1: 啊，记得了，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确才人。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1: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1: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1: 咱们看到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2: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正个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1: 这得慢点说，来。
2: 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哥嘎查，大呼和索哥。
1: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2: 谢谢谢谢徐姐，
1: 加油，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0: 书评太适合你了。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还有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哎呀，
2: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俊姐，你说，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哎呀，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敬马奶子也有敬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哎呀，
4: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能到特

0: 里。
1: 我就不了。
0: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2: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1: 40票，恭喜兰兰。
0: 谢谢老师。
2: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3: 对，没错。
2: 什么感觉？
3: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
0: 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
3: 好的，
2: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3: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就这个了啊。
0: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黎仁富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绿豆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2: 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0: 带着些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了。
1: 你咋这样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2: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0: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0: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3: 16个小时吃八顿。
4: 没有人懂。
0: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0: 还有啥来着？
3: 减肥。
0: 哦，减肥，
3: 专减肥的吃。
0: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他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他这个机会吗？
3: 谢谢。
0: 好的，相信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舞台交给你。

0: 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老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红烧肉去。你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什么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让你听听。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3: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到这儿，
4: 你搁那儿
0: 闻蚊子呢？
5: 曲折辗转不过陌
0: 生。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
0: 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没有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以上。哎，
0: 你有1.85吗？
6: 85.5。哎
0: 呀呀呀！我就把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怎么跟我握手
6: 啊？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你哪人啊？
6: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7: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小天的，但他不到1.85。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8: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霞里被人浸的红。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

0: 十票。
1: 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任？
2: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
1: 嗯，
2: 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候，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7: 我是妹妹张玉如。
8: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6: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1: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7: 我是妹妹张玉如。
1: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放忘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可怎么还就这么多？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叫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功。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黑，
0: 你看它捏，你看它捏。
1: 那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它，兜它，兜，兜，兜它，兜它。
1: 馅儿太多了。
0: 兜它，兜它。
2: 漂亮！
0: 啊，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再加40票。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们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来到命。
2: 三杯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三杯喽，我是贝斯手乌斯特巴伊拉。
6: 我是胡麦马头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
7: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1: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0: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嗯，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哎，快点是这样。
0: 哎呀，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对。
1: 对。
0: 知我。
1: 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一个全是奶爸。
3: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3: 这个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顿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真是，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再缓缓，
1: 缓缓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没给啊！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徐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它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打，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靴子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2: 中国传媒大学的施鹏老师，
1: 前两句就行。来，
3: 苏州玄妙观。

0: 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2: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哦，
1: 他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2: 苏州有面馆，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辣包干。东坡谷饭吃西坡谷睡了个懒不谷，东坡谷也吃西坡谷睡了个豆腐谷，东坡谷发不西坡谷吃豆腐谷，西坡谷发不东坡谷吃懒不谷。
0: 啊，说的就这么好听。
1: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2: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3: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你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标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哇，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4: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5: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6: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儿子，爸发现点问题，我这想买蒜一摸兜，没零钱。
4: 买蒜多少钱？
3: 800。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幸运大转盘，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游乐园一日游，动画片随便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4: 哦，一年就一次机会？
3: 就一次机会。
4: 这么多奖品，中奖率还挺高啊。
3: 特别高。
4: 那我要玩。
5: 爸爸，我也要玩。
3: 不行，只有一次机会，妈妈已经抢到了。
5: 大人应该让着点小孩嘛。
4: 哎，儿子，妈妈把机会让给你，你也玩不了啊，你又没钱。
5: 谁说我没有？我有压岁钱。
3: 那可以玩，

0: 800。
1: 八，
0: 那可以玩一次。来，自己把钱放到箱里。对，加油，好不好？
1: 好。
0: 玩手机，畅玩一天；玩手机，畅玩一天；玩。
1: 哎呀，没中！
2: 太遗憾了，儿子。
1: 太可惜了。
0: 太背了，爸爸把道具撤了啊。
3: 撤吧。
1: 哎，等会儿，爸，我好像发现了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这指针怎么总朝下呢？
0: 这是地心引力给吸下来了。
1: 科学问题。
0: 哎，
1: 爸，还想玩一次。
0: 那不行啊，不能耍赖。800块钱就一次，咱之前说好了。
1: 我还留了个后手。我二姑给的200，
0: 就200啊？你三姑没表示啊？
1: 没了。
0: 孩儿他妈，破例200块钱玩一次吧，好不好？
1: 那行吧。
0: 毕竟是咱亲儿子，来自己放到那里面。
1: 等会儿啊，爸，我这次能不能不转指针，只转转盘呢？
0: 这没问题，可以。你顶一下子，我自有办法。
4: 来，儿子。哎，咱最后一次机会，争取弄个大奖，好不好？
0: 这不有双面胶吗？
4: 给自己加个油，来，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吗？
0: 没好呢，再加一会儿。
4: 再来一遍，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吧？
0: 这回好了。
4: 哎，好了，去吧。
0: 儿子，你是最棒的，玩手机，
1: 好，
0: 游乐园畅玩，动画片随便看，加油。
1: 走。
0: 地球引力它也没有双面胶有力，你说可不可气？
1: 等我明天有了压岁钱，我还要玩，我就不信我中不了奖了。
0: 儿子，人生就需要这种越战越勇的精神，只要你想玩，只要你有压岁钱，这个活动爸爸年年办。
1: 好，
5: 耶、yeah ！
0: 儿子，饿了吧？晚上想吃什么呀？
1: 想吃饺子。
0: 好。饺子不得配蒜吗？爸爸出去给你买蒜去，好不好？
1: 好，
0: 你玩吧。嗯。哎呦，儿子，爸发现点问题，我这想买蒜，一摸兜，没零钱。
1: 买蒜多少钱？
0: 800。
1: 我还是饿着吧。
0: 臭小子，你饿你都不借我是吧？这样，实话实说吧，爸爸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现在上补习班的学费都成了问题，还差那么一点点。
1: 差多少？
0: 800。
1: 我考虑考虑吧。
0: 考虑什么呀？你考虑，你不拿那个压岁钱顶一下，你这学习班你就上不了了。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给我坐那儿，你是不想上学是吗？你是不想提高是吗？压岁钱给我拿来。
1: 不拿。
0: 别让我自己抢啊，藏哪儿了？背心里呢吧？
1: 没有。
0: 我看看。
1: 住手。
4: 过来，儿子，你干嘛呢？又管他要压岁钱？
0: 我怕他乱花，我替他保管。
4: 孩子长大了，压岁钱他有自己保管的资格。
0: 你别净事儿啊，这是我管教儿子的方法，这个家里还是我说了算。
4: 你要敢拿，我就离开这个家。
0: 哎，你说的啊，你要敢再说一遍，你就给我走。
1: 我不能因为这点压岁钱让你跟爸爸闹矛盾。哎，爸，我把这压岁钱给你。给你我就上当了。嘿，哎呀，
0: 臭小子，
1: 你们忽悠，你们接着忽悠我，忽悠我。
0: 你这个
4: 越来越聪明了哈。
1: 这凶多吉少，我还是先回屋吧。
0: 老婆，咱们每年啊，这压岁钱都往外给，也收不回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可不是嘛，所以我说，要不咱考虑再生个二胎，
0: 再要一个
4: 啊？
0: 我觉得也行，如果再生一个的话，我应该再宠这个老二一点。
4: 那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好吧？
4: 再生一个，
0: 再生一个。
4: 好，
1: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
0: 儿子，都听见了。
1: 我当然听见了，要个弟弟这事儿，我同意。但是你们不能把爱都给他一个人吧？
4: 哎呀，那可不一定。

0: 这压岁钱还给你们吧。
1: 这，
0: 哎，
2: 拿下！
0: 你们，哎呀！
3: 您来一颗，我不会啊，口香糖没什么不会的，剥开嚼就行了。
1: 我知道吃了吐，但是不需要。
4: 这个不喜欢的话，这个您一定喜欢，金币。
1: 哎呦，不行不行，宝子妈，
4: 巧克力，哇！同学们好，
5: 同学好。
4: 不得不说，你们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非常的不好啊，全班的同学，我们只有一位。包子同学，他的作文写的是最好的，非常的优秀。我希望他的这篇作文可以全班传阅，全文背诵。这篇作文，他不单体现了包子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体现的是包子的父母对于他学习的关注。所以，不单同学们要向包子同学学习，你们的爸妈也要向包子的爸妈好好学习学习。
6: 包子爸爸，
4: 张老师，哎呀，
6: 我到处找你啊，没想到你在这演我呢。
4: 我这也是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体会一下您这个工作的艰辛，这个真是不体会不知道，一体会，太过瘾了。
6: 坐，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
4: 我明白，张老师，我准备好了，您夸吧。
6: 包子那篇作文您看了？
4: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哪个是他的呀？
6: 他作文在我这儿，
4: 就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听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
6: 这样，您确定这篇作文是他自己写的吗？
4: 当然了，张老师，这篇作文多有文采啊！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薄粉，双眉淡秀。
6: 这个包子平时评书是不是听得太多了？
4: 您主要看他这个中心思想啊。我觉得，人呐，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呀？主要还得乐乐呵呵的。这一上路，红灯您得停，绿灯您再行，你甭管那路上怎么堵啊，你自己乐乐呵呵的，这不就挺好的吗？
6: 这个您确定这是包子的思想？
4: 多成熟啊！关键是这个结尾，张老师，又有情感又有韵律。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
6: 包子爸，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包子这个年龄段该听的，而且刚才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总觉得这篇作文怎么像出租司机写的呢？不会是你写的吧？
4: 不是，哎呀，张老师，您不能说因为我儿子这作文写得好，您就说是我替他写的呀？
6: 这样啊，包子爸，不光是这篇作文，包子的所有作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有一堂观察课，要求孩子们观察豆芽的生长。
4: 我知道，
6: 这是其他同学的作业，
4: 平平无奇啊。
6: 确实，包子的作业有点另类啊，但是呢，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来，这就是包子教的豆芽。
4: 这有什么问题吗？豆芽长大了不都这样吗？
6: 豆芽上面怎么能有松果呢？
4: 您是老师，您应该知道啊，这在生物学上是属于一个基因突变加小孔成像加一抖机灵就变成这样了。
6: 这个我倒是不懂，但是我知道包子拿来当天这里面居然藏了一只松鼠。您是不知道那节课我是怎么上的。
4: 张老师辛苦了。
6: 没关系啊，这不是重点，我们呢还有一堂手工课
4: 啊。我也知道，
6: 要求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啊，比如说小模型啊、折纸之类的。包子教的这个作业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是包子交的作业，
4: 这个确实有问题，这不是完全体啊！您看这边展开，这边展开，这搁在这儿多款式。您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6: 我大概能看出来，它跟烧烤有关。
4: 对呀，
6: 但是啊，它整体这个设计感啊，还有这些做工，这还打了铆钉。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太难了。
4: 大人坐着也费劲，我跟您说。 哎，就这个，
6: 包子爸，包子爸，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孩子的作业呢，您还是让他自己完成。
4: 我知道是，但是这孩子作业如果做得优秀，老师也得多关注关注孩子，对不对？
6: 我们留作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家之后能够复习当天的功课，
4: 是
6: 多增加一些观察呀，生活的体验。
4: 明白？你等会儿吧。
6: 那这样我就没意义了。
4: 明白了，张老师，您说的一切呢，我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么着，这个您拿着。
6: 你干嘛，包子吧？
4: 没别的意思，人家替我转交给包子，我得去河北拉一趟活，他今儿晚上打车回家。
6: 啊，这样，您自己放在包子座位上就可以了。
4: 啊，行行。反正呢，张老师，
6: 那个包子坐后面啊。
4: 包子这个事儿呢，您还得多关照。
6: 后面，啊，
4: 他呢其实是一个
6: 后面，再后面。
4: 他挺优秀的孩子。张老师，这有人坐着呢。
6: 有，你去四班了，快回来回来。
4: 那你要我钱呢？
6: 包子现在在我们班，他坐最后一排。
4: 啊？我们以前这包子可是坐前面啊。
6: 正常的座位调换。
4: 哼，我明白了。
6: 您明白什么了？
4: 张老师，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刚才呢，确实是我这个态度啊，稍微的有那么点问题啊。您来一颗。
6: 我不会啊，
4: 口香糖没什么不会的，剥开嚼就行。
6: 我知道吃了吐，但是不需要。
4: 这个不喜欢的话，这个您一定喜欢。金币，哎呦，
6: 不行不行，包子吧，
4: 巧克力，哇，
6: 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4: 张老师确实是吃过见过啊，
6: 爸，我觉得，
4: 那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啊，就这中间的玩意儿，我盘了30年，您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吗？30年前我掉的第一颗乳牙，您要是不喜欢，您可以再挑一颗。
6: 包子爸啊，我不对您身体的零件我不感兴趣，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包子座位的问题，是包子作业的问题。
4: 不不不，张老师，咱先解决这个座位的问题。我确实今天出来的急，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要不您喜欢什么您自己掏。
6: 哎呦呦，包子爸是这样，我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4: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
5: 爸，
4: 这高吗？
6: 这不高吗？
4: 他还没他妈一半高呢。
6: 来，包子，你过来。哦，
5: 张老师，
6: 你爸在这儿。你说那篇作文到底是谁写的？
5: 是我吧？
6: 帮你写的
4: 吗？
6: 这就别疑问句了。
4: 不是，您按个分这座位，您不觉得特别不科学吗？他是，他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但是他眼神不好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你站远点，他坐最后一排，老师在这儿讲什么他能看见吗？这是几？
5: 73。
4: 这个呢？
5: 84。哦，下。壮志饥餐葫芦肉，笑他 My father is a supermarket。
4: 你这怎么看得清的呀？
6: 来，包子爸，包子爸，来，我明白了。这个呢，既不是作业的问题，也不是座位的问题，我觉得是家长自身的问题。
4: 明白了，是不是家长如果做到位，孩子就能做到位？
6: 哎呦，怎么又绕回去了？这不是，
5: 爸，你别整了，
4: 你把你爸放下。哦，
5: 爸，不然您先回去吧。
4: 说什么呢？这意思意思问题解决了，
5: 非得意思意思吗？
4: 当然了。
5: 那这样，张老师。你给我爸意思是让他赶紧回去吧。
6: 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没意思。哎呦，
4: 不懂事儿，
6: 简单点事儿。
5: 别这样了，
6: 我不行，不行，包子爸，我
4: 这回没带他，
6: 我什么都不能收。
7: 张老师，哎，
6: 校长，哎
5: 呦，校长，
7: 你收什么了？
6: 你听我解释一下啊，是这样，今天呢，我找包子爸来是要解决包子这个作文的问题。哦，
7: 明白了。你儿子多棒啊，作业做得特别好。
4: 是是是是是。哎，
6: 校长，他的那个作业呀，可能您不太了解。
4: 你不了解情况，张老师。
6: 我不了解。
7: 你们不了解。包子，嗯，把你作业给他们看看。啊。去呀。啊。嗯。啊。好几次呀，我看见孩子自己一个人在教室，把作业做完了才回家。
4: 你自个儿做作业了？
7: 你儿子的作业呀，做得比你强多了。
5: 爸，你给我的那个呀，根本不是豆芽，我这个才是豆芽呢。
6: 包子，那是韭菜。哦，
5: 还有了，老师说过手工课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帮我做的那个我根本就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
6: 啊，还是跟烧烤有关。
8: 你这活够细的呀。哎，你这里边这怎么焊的呀？
5: 这是在水下焊的。
7: 我特别喜欢他这一次那篇作文，来给大家念念。
5: 好。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爱好是给我做作业。为了做好我的作业，他会去请教别人，不擅长的科目他就报班学。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爸爸是爱我还是爱作业。我的爸爸为了照顾我每天都很辛苦，因为妈妈走得早，每天早上5:30就出门上班了。我很心疼我的爸爸，他总是帮我写作业写得很晚，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演半个小时张老师，夸我鼓励我。比起爸爸直接帮我完成作业，我还是喜欢和爸爸合作完成。记得上次数学作业，我有点不明白，爸爸比我更不明白，我们努力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拿给老师一看，老师完全不明白，但是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我已经长大了，甚至长得有点太大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了，希望您能相信我，爸爸。
7: 很多时候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明白了吗？
4: 明白了，这彻底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张老师。有时候这孩子一直在身边啊，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包子，对不起，爸爸应该相信你，不应该相信金币巧克力。嗯，以后咱们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作文自己写。现在爸爸就给咱俩报个数学班。哎，
5: 爸，你弄错了吧？
6: 我什么都没拿，校长，什么都没拿。
9: 小亮哥哥，
10: 我接受你的采访。
11: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
1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只剩最后100天了，今晚的节目咱们
13: 等俩点呢，啥时候开席呀？
11: 哎呀，那可能小亮的车是不是晚点了？孩子都饿了，不行，咱就现在开吃吧。来来，开席。
13: 开席，我得讲两句啊。
11: 他饿不饿？那讲吧。
13: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啥呢？孙超的儿子常亮一会儿就回来了，呱唧呱唧来。
14: 我很感动，这是一个后爸呀。你说这人有毛病吗？
11: 没有，
14: 是不是？这人有毛病吗？这可是后爸呀。哎，一个后爸，你说他是后爸，
11: 你有毛病好像是。你老说我是后爸干啥呀？
14: 妇孺皆知啊，
11: 那没你能传出去吗？你坐下。那我儿子回来我讲两句，
14: 后爸讲两句啊。
11: 你往后别上我家来行不行？
14: 是是，
11: 那个俺家小亮呢考上那个北京师范大学不容易，今年呢是放假头一回回来，完了谢谢你们陪我等他，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不是干啥？停，干啥？真上我家搂席来了？我跟你说，你们这都是搂席呀、啊，你们真搂啊你们。
14: 不是，我说你俩是怎么一点不给小亮留啊？
11: 那你倒是把你怀里那瓶酒拿出来呀。
14: 我不寻思孩子不喝酒吗？
11: 酒是不喝，那汽水呢？
14: 啊，就你眼睛尖，一天就你眼睛尖。
15: 不是老于那个啥，我刚才听说个事儿啊，亮搁北京上的说师范大学，怎么现在吃饭都得上北京学去了？
16: 啥耳朵呀？小亮哥上了师范大学，美术咱也学画。
11: 妈呀，啊，你儿子才学画呀？那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我儿子都学会走了。那个是吧？给叔叔大爷走一个。
17: 啊，你不带，
11: 你快点来。
17: 哎呀，爸。那我不愿意在长辈面前表演节目。

0: 怎么不听话呢？随谁呢？
1: 我也纳闷了。
2: 来，给我叫菜。
1: 我们
2: 行行行，叫
3: 啥叫？
2: 叫
3: 啥叫？
2: 叫
3: 啥
2: 叫？
3: 叫啥叫？
4: 走了，
3: 走走走走走。
5: 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生活环境，俺家小亮能考出去都不容易。再说，
6: 确实，小亮这孩子命好，因为啥呀？嗯，他妈走得早。
5: 你那是人话吗？你
6: 不是你不没走吗？
5: 啊，怎么还有点可惜了？还有点
6: 这什么话？你是他后爸，他现在算你独子啊！你一个人给这独子拉扯这么大，哎，
1: 这是不是就叫扯独子？
6: 这什么话？哎哎哎哎哎
0: 哎有你啥事啊？咱们聊点正事儿吧。哎，你说小亮今年呢也快20了。完了呢，还天天管你叫老孙老孙的，嗯，那他啥时候改口管你叫爸呢？
7: 嗯，哎，那没日子了，啊，小亮那孩子那脾气多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小时候他妈让改过一回口，当时就离家出走了，最后是我喊他爹才给哄回来的。
0: 你喊他爹，我们要是能有招让他改口呢？
7: 啊，你有啥招啊你？
6: 咋的？我赌点啥的？
7: 老于，你要抬杠，我跟你们这么说啊，你们要是能让小亮管我叫一声爹，我给你们10000块钱。
1: 爹，10000块钱，
0: 对，干啥呀？你爹我在这坐着呢。再说你管他叫爹好使吗？是不是？爹，
7: 你叫也不行啊。这玩意儿你爷俩抢啥？要人小亮叫啊。
0: 哦，明白了吧？得小亮叫，也就是小亮只要是改口了，你就掏这10000块钱，对不对？啊，
7: 对，我说到做到。
6: 咋的，老郭？
0: 咋的，老于啊？
6: 比比呗，
0: 比比呗。别吃了，走。回家想招去，
6: 姑娘，爸回家教你个招了。
7: 放下。
5: 这都啥人呢？这都是。哎，
8: 老孙，我回来了。哎，
7: 亮回来了，赶紧赶紧快快收拾收拾，冷不冷？
8: 还行，
7: 快赶紧赶紧吃饭，他们刚走，那饭还热着呢，快快快。
8: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没事、啊、有啥事儿说呗，还想跟我说个事儿。快吃快吃。
8: 那个啊，我想叫你一声爸。
7: 谁让你叫的啊？谁呀？
8: 我自己想叫的啊。你不乐意啊？
7: 我乐意。孩子，我能不乐意？我乐意。能不乐意吗？我省10000块钱。我
8: 啥10000块钱啊？啥10000块钱？
7: 不是，你吃着你吃着，你听爸跟你说啊。啊，我有个朋友，他呢也是后爸，完了他那儿子不像你似的，你上来你就改口了，他不改口。他说他跟朋友说说那个说谁要是能让他儿子管他叫声爹呢，他就给谁10000块钱。
8: 那还是人吗？反正我要是那人儿子啊，我这辈子不再认他了。你说对吧？
7: 对。
8: 你那朋友是谁呀？
7: 我不认识啊。
0: 亮儿回来了。
8: 郭叔，哎呀，郭叔，哎呀，
1: 小亮哥，
7: 你这
0: 那个亮啊，嗯，十八跟你好久没见了，他想跟你唠唠，啊，
1: 小亮哥，嗯，那什么，
0: 你按我教你的来，啊，好，
9: 小亮哥哥，人家想死你乐乐，你想不想人家乐乐，乐乐，乐乐，
0: 亮啊。你不觉得十八说话的这个语气有点儿
8: 嗲？哎，
1: 那字不念爹吗？
8: 什么玩意儿？妈呀，
7: 孩子，你一直管嗲念爹呀？我天哪，人家都发嗲，你发爹？我天，你几个爹呀？
0: 啥玩意儿几个爹？那怎么说话？你
7: 别来
0: 吧，那学都白上了吗？爹嗲你分不清，
1: 这不你想的招吗？
0: 别质疑我。
1: 那我还有个新招，
0: 啥招啊？
9: 小亮哥。嗯，那个你刚回来，我们爷俩跟你玩个小游戏呗。
8: 啊，啥游戏啊？
9: 我俩比划，你来猜。
8: 行，哎，
0: 你要跟谁比划？
8: 郭叔，他要跟你比划。
0: 你要跟谁比划比划？
1: 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0: 这就是你想的新招啊？哎，反了你了还？你还敢跟你爹比划比划？
1: 不是，
0: 干啥？
1: 你咋出去说？
0: 这再说，
1: 咱俩回家说。哎、
0: 这都不听话了，我这干啥？不听话，你干啥？你不听话？
8: 郭叔慢走。哎呀。
7: 这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是吧？
8: 他俩不都一直这样吗，老孙？哎，
7: 不是，你咋不叫爹了呢？刚才不是改了吗？
8: 你说我都叫了20多年了，突然之间一改口吧，你让我酝酿酝酿。
7: 啊，还酝？那这么着，咱俩呀，就从明天开始叫，今天咱就踏踏实实酝酿，行不行？
8: 行，
7: 来。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锣鼓喧天锣鼓响，鞭炮齐鸣。

0: 小涵，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1: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0: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去去。
1: 你看，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2: 我接受你的采访。
0: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儿。
3: 这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0: 你叫啥？
3: 老孙。
0: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给这踩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0: 不联欢会吗？哭啥呀？
1: 是他的父亲孙超。
0: 啊，这好的真快是吧？
1: 常亮，那年冬天零下四十多度，你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四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1: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0: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1: 那啥呀，孙叔？常亮，那年夏天零上四十多度，你还记得吗？
0: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2: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好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0: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1: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放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盼？
0: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是。
1: 挣点钱太难了。
2: 亲戚。
0: 你还别亲戚了，别亲戚了，亲戚什么？你这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2: 其实我知道。嗯。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0: 不是啊。
2: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0: 亮，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你就都明白了，啊，
4: 嗯。进来，来，
0: 我是
4: 往里进，哎，坐。亮，
2: 玉叔，哎，你，
4: 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呢。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
5: 再少点。
0: 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3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8000，不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6: 算。
4: 1万，
6: 2，多2000你掏。
0: 交，有利润了。
4: 不能交。
2: 你说的对，咱俩之间如果因为钱叫了，感情就不纯粹了。我不叫。不
4: 是亮啊，现在真的啊，搁大城市是属于吃过见过的了哈。这样，我问一下子，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6: 算。16000，我掏。
0: 孩子，这么办啊？咱爷俩做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
4: 不接受。
2: 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0: 孩子，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4: 亮啊，你爷俩是搁这演我呢是吧？啊，我问一下，我哥，咱这边说了还算吗？
6: 算。
4: 4万
6: 不算。干啥呀？那还上瘾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那些钱呢？
0: 爸，你就出去挣去。哎呀，
1: 不用了，爸有。
4: 你爸有啥？
6: 我爸有。
4: 大姐，现在咱们是给你留着挣，
6: 能拿到吗？
2: 老孙，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4: 不是，没有。
6: 我爸就是爱挣钱。
2: 别说成这样啊！
6: 你这么想挣，
2: 你怎么这样？
6: 不 了，他怎么这么想的孩子？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只剩最后100天了。
6: 老孙呢？
4: 老孙，
6: 嗯，亮人不叫了。哦，哪会儿不叫了？
4: 做梦了。
0: 小亮呢？
6: 小亮哥车晚点还没回来呢。啊？
0: 几点了？那是？
4: 10点多了。
0: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那个，等小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
4: 啊？不陪你等了？
0: 不用了。
6: 你自个儿行吗？
0: 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会儿，没事。
7: 啊，行，那孙叔，我们走了，
4: 撤，
6: 撤，
4: 撤，撤，撤，
6: 那走了，叔，
0: 明儿再过来。啊，
4: 拿着吃，孩子，
7: 爸，啊，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0: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哎，犯不上。
8: 我回来了，
0: 哎，亮回来了，
4: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哎呦我
0: 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个多麻烦呀。
4: 不麻烦。嗯，那个，嗯，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0: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行，挺好，我留着了，快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啊，
4: 你尝尝吧。
0: 我给你留鸡腿，快吃！
4: 我说你尝尝，爸。老爸，你总说我。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我哪哪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2: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3: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给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4: 有。
3: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5: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3: 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给我出来。
6: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想死你们了。
3: 您干嘛呢？
6: 我这不浇花的吗？
5: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6: 还来个人？什么人？
5: 我男朋友。
6: 啊，你交男朋友了？
3: 怎么了？
6: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6: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3: 那您25干嘛呢？
6: 我照顾你呀。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3: 合，他巨蟹，我双鱼。
6: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3: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6: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3: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6: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3: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6: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3: 您自己拿去。
6: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

0: 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 他来了。
3: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3: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3: 退下。
1: 诺。
2: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3: 这个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3: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0: 让你进。
2: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3: 出去！
2: 哎呀，别刺了！
3: 走，
2: 怎么还刺呀？
3: 滚！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呢，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3: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0: 哎呦喂！还真来了啊，
2: 叔叔，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2: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2: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2: 哦，
0: 坐。
2: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这没工夫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啊？
1: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我再走，我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3: 这儿。
1: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
3: 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1: 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0: 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子掰呀！哎呀，掰掰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掰掰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啊。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明白了。
1: 小
0: 天明道喜，
1: 你别走了
0: 啊，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2: 好，我去拌娘菜，
3: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4: 刷羊肉。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咱妈在这小本上那详细记录了小吴是哪天给你点的赞，你自己看。哎，七八九连续三天，哎，这都没事儿。我天，
8: 这本儿不是你的吗？
9: 你那锦鲤花多少钱买的呀？
7: 2500啊。
9: 人这五千，你这数也不对呀、啊。
7: 我想再买一条，要不我那条鱼啊，独守空盆，每天自己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多孤独。
10: 大爷，你会嫉妒别人吗？
11: 我70了，我嫉妒谁呀？我嫉妒你头发没我头发多呀。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电视台
12: 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3: 大家幸福吗？
14: 幸福。
1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长江的川江号准，它是根据这个乌江流域坡度比较陡，然后那个水流比较急，平时那个纤夫的话拉纤的时候都必须要用那个纤夫拉着走才能够上得去，在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统一协调把那个劲儿使到一块。

0: 然是耗子，但是它也有很俏皮的一面，就比如说你把山马压压我，很甜美的感觉，跟男生就不一样，男生就很有力量。
1: 哟嘿嘿，老弟弟哈哟嘿呀，走。
0: 即便是民歌，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唱不同的歌，所以就能够引起人们更多的共鸣。

这种盐场耗子呢，产生于我们盐业劳动的场景当中，主要发源在以自贡为中心的周边的地区，主要的它还是为劳动服务的，号令性的，我们需要耗子。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可以解解乏。

0: 国最有名的舟山渔民号子，今天吼的就是渔民号子里面的起棚号子的一个种类。那舟山渔民号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粗犷、豪放、高亢、有力。以前我们渔民捕鱼全都是摸帆船，让大家一块儿用力把篷帆升起来，我们出海去了。
1: 原生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1: 欢迎大家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情动于衷，故形于声，成生命历程，酿生活百味。中国民歌镌刻着为真实而歌的

0: 拳拳之心，
1: 民生而至，咏歌所含，中国民歌蕴含着为时代而歌的殷殷之情。
0: 此时此刻，我们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我们在这里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相

0: 华夏大地，在西方歌剧中也能闻其飘香。正所谓茉莉馥郁心肠戏，余香古今去正愁。
1: 首先我们说到最早的我们记载的这首茉莉花呢，它的内容呢是写西厢记的。那么西厢记的内容我们知道，就是讲述张生崔莺莺的故事。流传到这个当代以后呢，我们看到南京六合的这首茉莉花呢，唱的是不同的花，有茉莉花啊，有这个金银花，有玫瑰花。那么到了这个何昉先生他整理以后呢，集中到茉莉花。那么发展到后来呢，就是不仅仅就是江南一带流传茉莉花，这首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河北的茉莉花呢，这个到现在还在唱张生崔莺莺的故事。那么宁夏的茉莉花，我们会感受到西北风的那种力度。然后我们又会听到东北的茉莉花，东北的茉莉花呢，就是会感觉到有这个二人转的这种味道。最后的这一段呢，我们会听到歌剧里啊，以及当今流行的茉莉花的一个结合，仿佛是这首茉莉花流传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又回归到我们来寻找它的源头。

雨一来，农民们就开始心里乐开了花，就可以向往着秋天的收成。这个《谷雨天》呢，是青年音乐工作者们创作的，带着流行风格的一首新的民歌，里边加进了侗族的大歌。我们知道侗族大歌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首歌里，他们把流行音乐的元素和侗族的嘎啦温，就是儿童的侗族大歌结合在一起，别有风味，而且把人们盼望着丰收、欢庆谷雨的来临这样的一种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谷雨天，好天气。

大强歌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歌曲，我们知道很多的民歌是起源于劳动，尤其是在集体的劳动当中，只有通过歌声才能统一解

走。我是在西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唱大象歌，是歌声把我引到了现场。我一看他们都是在高高的墙上一边唱着一边用那个工具凿这个板里边这个泥土。打墙呢不光是藏族有，很多地区都有，从春秋战国之前就有这种打墙的这种劳作，我们叫做板柱，就是用两块木板固定好这个位置，然后在两个木板中间用土，然后人在上面用器具来把它打实踩实。那么这个劳动啊，应该说是很枯燥也很繁重的，但是有了打墙歌就不一样了，它不但让人们免去了繁重劳动带来的体力上的疲劳，甚至把劳动变成了一种艺术，变成了一种享受。

0: 现在绣什么呀？
1: 绣的是丹花。
0: 丹花啊。
2: 什么是开花调？左权县位于太行山脉，这里群山环抱，民风淳朴。人们喜欢用花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左权人眼里，万事万物都是花，看见什么就唱什么开花。延长日久，便形成了一种民间小调，开花调。
3: 忙大大开花呀，不来来忙。
2: 一只只充溢奇想的开花调，就这样在太行山诞生，成为流淌在乡村的诗歌。桃花红，杏花白，便是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
1: 我14岁，快到15岁啊吧。成绩年老师教的我，但这个老师就教了我一个歌。我后来有一种体会，就是你必须得学得像，而且还得很美化一点。我就加了左权人厚实的雄腔声音，人家觉得你这才地道了，这才是成醋味儿。
2: 经过流改与改编的这首《桃花红，杏花白》，有了浓郁的方言韵律和山野味道。1955年，流改于被推荐到北京参加汇演，这首《开花调》一炮打响，从此《桃花红，杏花白》在全国唱响。

0: 我记得一年也过200场，井下也出过，地头也出过，炕头还演出过。
1: 一名歌者，一首曲调，半个多世纪的传唱，演绎出一段传奇的往事。未来开花掉仍将唱响太行山脉的千家万户。

聊赠一夜秋这首曲子呢，会听到一个音调，当当当哩当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评弹的音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之下，我们细细的剥开来，原来它里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这首民歌在江南一带，它的曲牌的名字就叫做码头调，有一首歌就用的这个曲调，叫做《姑苏风光》。桑榆呀，颠当。像这首歌呢，用的就是码头调。老作曲家贺绿汀先生也用了这个曲调，用在《马路天使》这个电影里面，当时是街头巷尾都传唱着这样的曲调。那么这首曲调呢，就是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北传到南。那么北面它原本实际是剪电花调，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叫做《放风筝》。那么它到了南方，它不叫剪电花调了，它叫码头调。而且有一首最有名的，就是刚才说的《姑苏风光》。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曲《荔枝颂》里一同去品尝岭南佳果的甘美。

0: 有越剧的地方就有红线女的声音。这首《荔枝颂》是1957年由陈冠清创作，红线女首唱的，它表现了岭南家果荔枝独具南国风味。荔枝颂呢，它非常好的体现了民歌与戏曲器乐的一个互动关系。它是根据广东音乐中的四不正、百花亭闹酒这些曲牌，同时呢又吸收了广东的粤剧中的三字经、七字经这些版式的一些戏曲元素，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些新的乐曲元素糅合而成的一个作品。这一次啊，我们用流行歌曲和阿卡贝拉的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来表现这首乐曲呢，也是赋予了这个《荔枝颂》一个新的活力。
1: 接下来，让我们和马背上的蒙古族朋友一起，在马头琴、呼麦与长调的旋律当中，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放歌于茫茫的天地之间。

蒙古族的民歌呀，包罗万象，非常的丰富。它的呼麦，它的长调，它的操，它的叙事民歌，它的史诗是非常丰富的。科尔沁这个地方，现在呀，据专家统计啊，它有上万首叙事民歌，它有300首以上的英雄史诗，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地区，这里的原生态的音乐能量，哺育了安达乐队的每一个人。

0: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民歌能够交融的艺术门类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了。不只是戏曲与曲艺，诸多脍炙人口的民歌也早已飞入了影视作品，直陈故事的起承转合，刻画人物的喜怒哀乐。
1: 没错，就比如说深深烙印在齐鲁儿女心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回荡在三晋大地之上的《汾河流水哗啦啦》，以及回声在漓江两岸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等等等，都是取材民歌作品的影视音乐。
0: 可以说，中国民歌激活了影像世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赋予了影视作品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更深的人文内涵。

0: 今年夏天，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参与。在全网的热议当中，有一个评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八个字：民歌一响，血脉觉醒。
1: 说得好，民歌一响，血脉觉醒。为什么呢？因为民歌是植根于大地，植根于沃土，唱的是民风、民情和民心。那些流淌在记忆里的经典民歌，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跨越时空，击中我们的内心。我真心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你们能用自己的方式爱上民歌，唱响民歌，创编民歌，让血脉里的民族记忆焕发新的活力。

它是来自于呢四川九鼎山地区的这样的一首民歌。它主要的艺术形式呢就是男女群体的对歌，这恰恰是呢羌族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我们在羌族地区看到他们在劳动的场景当中啊，经常男女群体对歌，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还有多声部，所以我们挑起金扁担，能够用羌族的韵律，能够用羌族音乐的劳动场景来表达我们今天劳动群体的一种状态，是非常恰当的。

0: 爱的朋友们，民歌是口述的历史。今晚从上古歌谣到新编民歌，我们纵横五千年，唤醒血脉共鸣，触摸繁盛绵延的中华文脉。
1: 民歌是动听的中国，今晚我们跨越千里万里，揽遍民族风韵，共同见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0: 承众人之志，用众人之力，今晚从老一辈艺术家到新一代音乐人，一颗颗挚爱民歌的心再次相逢，共同点亮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1: 亲爱的朋友们，从节目的第二期开始，将会有中国民歌新生代来到民歌盛典的舞台之上，他们将在这里向民歌传承人学歌传艺，用歌声追溯中国民歌文化基因，用创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不为难我吗？
1: 你先熬一阵，熬到秦学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3: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4: 魏宝富跟你这么说的，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5: 那你没答应他，他不生气啊？
4: 生气倒是生气了，但是他没发火。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劝我了。

0: 你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撑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1: 雪莲啊。
2: 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3: 雪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姚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
0: 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希望有这一天呢。啊，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
3: 还剩8000，这些都是花销凭据，
0: 那就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还剩8000啊？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笑>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3: 还有这么叫的？
0: 啊，你没听说过？
1: 雪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3: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笑><笑>

0: 还还还还
1: 来了来了，
2: 溜溜他，溜溜他。哎，
1: 来了来了，
2: 冲冲！哎呀，
1: 哎，这小不小，七八斤啊你？
3: 没有，五六斤。
4: 老姨夫，钓鱼呢？
5: 呀，啥时候来的？
4: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5: 来，这边，走。哎，
6: 杨壮，
1: 哎，
6: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5: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
7: 爸，
8: 哎呀，
7: 啊，
4: 巧回来了。哎，
7: 爸。你坐这
4: 儿干啥？
7: 你看看
4: 啥事儿？
7: 看看，
4: 我看啥？
7: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啊啊！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9: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0: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7: 不是，我自己干的。杨柳姐帮忙了。
9: 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7: 又瞎说别人坏话。
9: 给他，
10: 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娥知道该不高兴了。
9: 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只在家里说说啊。
10: 你？你可没准儿，
9: 过来过来，
7: 我没跟别人瞎混。
9: 哎，好好，
7: 你看评论好不好？啊，好多人评论了呢。嗯。
3: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4: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3: 让你干，你干不干？
4: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3: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4: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非都推不掉。

0: 我想要。
1: 说的是实话。
0: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
1: 文娟啊，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0: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
1: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0: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2: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
0: 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2: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了。
0: 老姨夫啥意思啊？
2: 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就得这样。
0: 我以前是不敢，
2: 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
0: 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
2: 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0: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
2: 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
0: 啥动作？
2: 收拾杨百川。
0: 为啥？
2: 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0: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2: 那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谁啊？
0: 我爸。
2: 你爸？
3: 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鬼。秦月良，
4: 忙着呢，
3: 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4: 你弹鸡蛋呢吗？怎么了？
3: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灵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灵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4: 我是要建设灵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3: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4: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啊？
3: 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啊？
3: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眼狼，亏我对他这么好。哎呀，气死我了。
5: 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喂，小娥姐，
1: 你爸为啥告我呀？
0: 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她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她说，去去去， 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为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
6: 有这事儿吗？
0: 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厂污染、矿山破坏环境。
2: 没有，二十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二十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
0: 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2: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
0: 我明白。
6: 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0: 哦，我知道。老姨父，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2: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是收拾他呀。
0: 为啥啊？
2: 为啥？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界呢，啊，你看他要给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0: 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2: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林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0: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2: 我等你信儿。

0: 姐，你找我有事儿？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哎，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啊，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巧，怎么了？
2: 哥，我出去。
1: 你就在这儿说。
3: 小子，你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
1: 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3: 来来来。
1: 白眼狼，啊，气死我了！
3: 哎呀！哎呀，你倒跟小哥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4: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5: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6: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4: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7: 他说他考虑考虑。
4: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7: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4: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多。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
7: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4: 你这话啥意思啊？
7: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4: 啊，有道理。
7: 哎，
4: 干啥？
7: 过来。
4: 说吧。
7: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你
4: 干啥？
7: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4: 啥秘密啊？
7: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4: 谁呀？
7: 他爸，许半仙儿。
4: 许半仙儿告的你？
7: 嗯。
4: 他为啥告你啊？
8: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9: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8: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9: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8: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9: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8: 人活着， 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9: 那说啥话呀？
8: 说好话。
9: 哦，人应该说好话。哎，儿子，
8: 文俊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10: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9: 啊？
8: 你看看咋样？
9: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8: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10: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9: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11: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3: 对，就这一句话。
11: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3: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
12: 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11: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0: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3: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0: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4: 对呀，
2: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0: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2: 秦学良。
0: 秦学良？
3: 你找他干啥呀？

0: 小何，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
1: 谈吧。
0: 您老摆弄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
1: 行吧，谈吧。
0: 糖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1: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0: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它办好了。它，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糖角。
1: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2: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它，别给它捣乱呀？
1: 不能。
0: 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0: 魏小娥。
2: 我再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1: 你又跟我讲道理，
0: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呀？
1: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我讲道理还错了吗？我跟你说了一千遍一万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
0: 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我就想拿这把你的嘴给缝上。
1: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呢？
0: 你撵我走，
1: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0: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 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啊。
3: 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4: 小娥，你要干啥呀？
0: 你儿子撵我走。
3: 你撵他了？
4: 妈，你甭管。
3: 哎哎，小娥，你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0: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3: 哎，小娥，哎，
2: 小娥。哎
3: 手机。哎哎，小娥，
4: 学良，他说你撵他走啊？
3: 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5: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6: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呀、啊，喂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5: 玄君答应了啊？
7: 我听我们老板说，玄君说考虑考虑。
5: 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6: 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5: 这咋没面子呢？
6: 人秦学良不干。 他给个弄劲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吧。

0: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1: 那这倒像的。
2: 哎姐，你说许文君到底能不能干？
3: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2: 你咋敢肯定的姐？
3: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想进他企业，
4: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3: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5: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3: 他呀一直按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啊、他能干不少事儿。
2: 我说姐啊，他有那么不好？
3: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2: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5: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6: 儿啊，这是咋了啊？
7: 我让人给撵回来了。
6: 谁给你撵回来了？
7: 我让秦学良给撵出来了。
6: 他给你撵出来了？
7: 啊，
6: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8: 啥呀？吼啥呀？这是咋回事？
6: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8: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7: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8: 他为啥撵你啊？
7: 他要弄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6: 这眼里还有你吗？
8: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
7: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是让人给休了呀？你们看，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
7: 死了，
6: 别说了，说的妈这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8: 在家待着，不回去。
9: 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7: 哎呀，欺负我，欺负我！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
10: 哦。他找你了？
11: 找我了。
10: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11: 学良，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10: 去呀、啊，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11: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10: 为什么呀？
11: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10: 这怎么了？
11: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
10: 杨柳怎么看你？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库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11: 那你为啥不去？
10: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了。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11: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10: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11: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10: 当然相信你啊。

0: 你为啥相信我？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娟，我可说了，
1: 你说。
0: 但是你很脆弱，一碰到困难和挫折。 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它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娟儿，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确实有很多误解。 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1: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2: 雪良，谢谢你。
0: 跟我还客气。 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1: 我明白了，明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2: 妈，妈，妈，你快点儿！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
2: 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眼镜呢？
3: 我戴来了，在包里呢。
2: 戴上呀！
3: 现在就戴
2: 啊！快戴上！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3: 行吗？
2: 啊，走两步，
3: 快走两步，
2: 走两步，看看快。
3: 妈，出拐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带他，别带。
2: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啊、像女特务他妈。
3: 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嗯，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2: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呢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3: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娘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2: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3: 花，走。
4: 哎呀，文娟儿，不愧是大学生啊，口才太好了，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跟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5: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4: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
5: 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
4: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5: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4: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5: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4: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5: 哎哎，

0: 魏总，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1: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高看你。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来了。
1: 你咋下来的？啊，
2: 不知道啊。
0: 挺刺激，再玩一次。
2: 行，再玩一次。
3: 杨柳，
4: 嚯，鸟枪换炮了。
3: 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
4: 这话有毛病吗？
3: 对我误解太深了。
4: 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好事吧？这也算误解啊？
3: 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
4: 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徐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吧。
5: 妈，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哎，快点，
6: 不烫。
5: 怎么样？
6: 不烫。
5: 舒服不？哎，
6: 太舒服了。小娥啊，真享受。
5: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7: 哎呀，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泡啥泡呀？
6: 我跟你说啊，你爸
8: 他就是老实，
6: 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
5: 传说中的啥有钱呗。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
6: 对，
8: 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
5: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6: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5: 念呢，
6: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0: 啊，我就是要喝他们老姜。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2: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
1: 嗯，
0: 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一看见我那脸，哇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3: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试图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呢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们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臭美吧你。
4: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5: 是吧？
1: 罗世明，
6: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7: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8: 啥事我知道？
6: 你别害怕，把你吓的，你看
8: 啊、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9: 什么事儿
8: 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10: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啊，
11: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7: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工作谁做呀？
10: 我说魏老板，
11: 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8: 什么啥意思呢？
7: 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
8: 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合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
7: 咋的？多说句话。
12: 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13: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12: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13: 哎，你不还有一个叔呢吗？
12: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14: 哎呀，行了妈，让你坐你就坐吧。
12: 您坐吧。
14: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
12: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15: 明明，
12: 哎，刘叔，这儿。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
16: 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
12: 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15: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
15: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13: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12: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15: 对对对，同行。来，坐
12: 坐，
15: 坐
12: 坐，刘总，
14: 坐嘛。嗯，哎，
13: 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12: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15: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了算啊。
13: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带点。
12: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
1: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
13: 谢谢啊，
2: 刘叔。
5: 哎，
2: 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5: 行。
2: 刘叔平时不喝酒，
5: 今天我喝点，陪好你尊贵的客人。
13: 我尊贵啥呀？
1: 妈，您说你尊贵就尊贵嘛，谦虚上了还。
13: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2: 小娥啊。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13: 好，少给他倒。
1: 没事儿，我有量。哎，
6: 唐华姐，杨买春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9: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6: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买春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9: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6: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8: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17: 怎么振兴啊？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
15: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9: 来，干杯！
13: 这词儿太硬了哈。哎，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嗯。
15: 不不不，我是搞水美的。
13: 水美是啥美呀？
16: 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15: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16: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13: 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嗯，像个知识分子。
8: 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诺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18: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儿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8: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6: 这没错，
8: 这不就妥了吗？文娟，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0: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1: 这个魏老板，
2: 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1: 学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3: 魏叔，您找我有事儿？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0: 爸，
3: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0: 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1: 怎么样，文俊？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你给的蛋糕很大。
3: 我给谁蛋糕了？
1: 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的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 我觉得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这个棋暂时不要动。
3: 为啥呀？
1: 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
3: 没，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0: 啊，我问你一句，
1: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0: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2: 哎，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0: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2: 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0: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
2: 我想他也不是。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着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
0: 摒弃前嫌，
2: 什么？
0: 摒弃前嫌。
2: 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干啥都行，明白吗？
0: 那行，那我这就去。
2: 去啊，
0: 我也去啊。
3: 爸，你这记忆力可真够好的，
4: 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
5: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唐会计应该能记得，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
6: 30年喽，
5: 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
4: 30年。30天前还没我呢。
5: 那当然没有你了，
6: 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
5: 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我再包他35年。
3: 再包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
5: 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
3: 我要那林子干啥用？
5: 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他。
3: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
5: 就会哄。
7: 杨叔，杨叔，
0: 家里啊，吃饭呢。
6: 哟，许文君来了。
4: 爸，人家现在已经是许总了。
7: 啊，对对对。
5: 人家现在是卫宝库的副总了。
7: 许副总，找我有事吗？
0: 有事儿。
8: 小马放慢点啊。
9: 哎，好，
8: 别给磕着了。
10: 小罗啊。
8: 哎，阿姨，
10: 你这装的啥呀？
8: 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10: 哎呀，快拿出来。我们那都有。
11: 你干啥呀？
10: 我们那也有，快快拿。
11: 哎呀，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10: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
8: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11: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
8: 哇，
10: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8: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阿姨，
10: 哎，
8: 这是司机小马。
9: 阿姨，
8: 小罗刚才不是喝酒了吗？今天还下着雨，让小马开着车送你俩回去。
10: 那他咋回来呀？
8: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他把你俩送到家，再坐那个车回来就行了。
10: 小罗啊，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5: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卫宝库？
0: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5: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4: 有啥话直说吧。
0: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卫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5: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4: 怎么可能呢？
3: 拿人家的钱就得替人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
0: 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5: 你有啥想法？
0: 杨叔，村里人都知道你和魏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魏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5: 他敬佩我？笑话。
3: 怎么了？

0: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说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魏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说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峪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1: 好，好，说得太好了。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0: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1: 什么解决办法？
0: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2: 荀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魏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0: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1: 他能跟我谈吗？
0: 他很想跟你谈。
1: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0: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1: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
3: 转给他。
1: 行了，你别劝我，再劝我我对你不客气了。
0: 不是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0: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0: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嘛。
1: 还不是让我把山转给他吗？
0: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4: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0: 你们要这么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
1: 这小子总是虚头巴脑的。
4: 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
5: 哎，文娟，你在哪？
6: 怎么了这是？
5: 杨叔，杨柳，
7: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5: 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啊。
1: 让我给训了。
8: 训了吧？为啥呀？
9: 咋的？他不同意。
0: 对，他不同意。
9: 你也坐。不，我想他就不同意。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他记仇，真同意吗？
0: 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
10: 30年了，
0: 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你应该理解他。
9: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

0: 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那纯属胡说。
1: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
0: 你说，
1: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0: 我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1: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嗯，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这每次见了我干，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啊？
1: 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
0: 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啊。
1: 你这不较劲吗？
0: 哎，我就跟他较劲，青山玉谁不服啊？就是他，见了我更，要青山玉都像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儿放？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1: 老板，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0: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吧？快去。
1: 行，那我去。
2: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军有误解。
3: 怎么是误解的？
2: 他来找我干啥？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
3: 让给他吗？
2: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让您跟魏宝库和解。
3: 还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啊？
4: 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2: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5: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2: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3: 他真诚，他善良，
4: 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的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看，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3: 对了。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2: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
4: 王家贵，
2: 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庆才的事儿啊，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 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的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还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包括他到卫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卫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啊。
3: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你们来找我干嘛？
4: 啊，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3: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
4: 啊？再包35年？
3: 咋的？你不支持我？
4: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3: 学良，你支持我吗？
2: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3: 这不就得了吗？卫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梁柳，你找我啊？
1: 秀良，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怎么了？
0: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咋了？咋了？昨天晚上？
0: 算了，不说了。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有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0: 梁柳，假如这条短信
1: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0: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1: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0: 梁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1: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秦秀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韦小龙？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跟我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0: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0: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了？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0: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0: 你咋认识的？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刘呀，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0: 到底谁呀？妈，
4: 儿子，
0: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4: 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0: 哎，慢点。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4: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0: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4: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0: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哎呀，
4: 学良啊，
0: 嗯，
4: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0: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呀？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4: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啊，
0: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何，看看他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4: 学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何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0: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啊？都一样。
4: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啊，
5: 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0: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拧到一块儿了。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4: 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0: 那我也没办法呢。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得走这一步。
4: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得走这一步。
6: 签不签呢？
1: 签呢。
7: 我不签。
1: 不是，干啥不签呢？一年5000块呀。
7: 他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
1: 哎呀，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7: 就我儿子在他那打工，我才不签呢。
6: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7: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6: 哎呀，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1: 啥意思啊？
6: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1: 魏忠贤是谁呀？啊，
7: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魏忠贤不你舅姥爷吗？
1: 我舅姥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6: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1: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蒙我没文化呀！
7: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

0: 哥俩都犯一个字儿，
1: 这么明白。
2: 水良，水良，
3: 哎，咋事？
4: 你喘口气儿再说。
3: 雪良啊，
5: 咋了，老兄？
3: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慰往户签字呢。
5: 签的人多不多？
3: 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雪良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慰宝库，咱该咋办呢？
4: 慰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3: 是，非包不可。
4: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3: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5: 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3: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4: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3: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5: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4: 鬼山啊，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3: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4: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5: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老舅，
3: 哎。
5: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3: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5: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啊？
6: 妈，昨晚睡得咋样啊？
7: 还行，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柳给我配了药喝了，
6: 嗯，
7: 比以前好多了。
6: 是啊，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
7: 灵活了，多亏呀，柳天天给我针灸，连累孩子了。哎。刘哪儿去了？
6: 啊，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7: 啊，
6: 妈呀，
7: 嗯，
6: 比如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7: 我知道了，往后啊，刘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6: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
7: 嗯，
6: 您要是好了，刘儿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的。
7: 心血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6: 是啊，心血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7: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6: 哟，你这会
7: 儿，白川，你咋的了？
8: 爸，爸，吐
6: 啊！啊，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8: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6: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8: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6: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8: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6: 肾衰竭了？
8: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6: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8: 山上林娃，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6: 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给我。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2: 大夫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2: 没有多少钱吧。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林娃，我亲舅娘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2: 哎呀，我。

0: 哎，小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啊？
1: 我让杨壮过去了，学良。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淋巴。
2: 小玲，把电话给我。
1: 哦。
2: 学良啊，比如说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淋巴。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0: 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进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2: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3: 雪莲。
0: 对，
3: 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0: 啊，妈，杨叔病情加重了，
4: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3: 哎呀，
5: 看来病得不轻啊。
3: 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他
0: 要是照杨岭的意思，可能是肾衰竭。
3: 肾衰竭？那不得换肾呐？
0: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
3: 哎呀，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弄淋巴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3: 啊？那咋办的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3: 啊。
0: 对了，您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他养壮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3: 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0: 您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3: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上山去一趟。
3: 你拿件衣服呀。
0: 不用了。
6: 安壮，有事儿？
7: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两天假伺候我奶。
6: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7: 哎，他之前就有肾病，刚才我姐打电话说，好像是肾衰竭。
6: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
7: 哎呀，是挺厉害啊。
6: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
7: 好嘞，谢谢老板。
6: 客气啥呀？
3: 谁病了？
6: 杨百川病了。
3: 啥病啊？
6: 肾衰竭。
3: 肾衰竭？哎妈呀！那个病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她20万呢。
6: 这病挺费钱。
3: 嗯，咋能得这病呢？
0: 顾主任慢点啊！哎，孙大哥，孙大哥，
8: 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9: 俊才，一直你在这儿是吧？
8: 啊，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
0: 孙大哥，表现不错啊。
8: 学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呀、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淋巴。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
0: 孙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8: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0: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娃，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娃，记住了，这林娃千万别出什么闪失。这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8: 学良，你放心，林娃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9: 哎，揪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8: 对，精心，一定精心。
0: 那行，顾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9: 好，
8: 哎，等，先等一下。我把酒借来，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妈给养好。

0: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哎，拜托了，走了，霍主任，
1: 小心点啊，秦亮。
2: 好，
3: 真戒了，
2: 大辉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3: 你小子行，
2: 走，你慢点啊。
3: 哎。

1: 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
0: 那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1: 对。

0: 曼柳，许良，你来了。杨叔怎么样了？医生说他要换肾。
1: 。换肾得多少钱？我这要40多万。
0: 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儿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来，徐良。
2: 哟，
3: 杨叔啊，
2: 徐良来了，
3: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3: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得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着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3: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大夫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呢。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了。
0: 哎，杨叔，杨叔，
4: 我得回去。
0: 杨叔，你别老杨叔，杨叔，你做好杨叔。
4: 您不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4: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0: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定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

0: 还弄什么红眼蓝图啊？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梁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强，那份正直，都太像了。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
1: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你。你也得相信您自己。梁叔，您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2: 爸，相信雪雅说的话。
1: 听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 可是我的事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再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峪建设好。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能看到。
3: 江柳，你先回去吧，啊！今天谢谢你啊。跟我还客气。要不是你，我爸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1: 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
3: 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 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薛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1: 嗯。
4: 路上注意安全。我走了。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你要是同意，就签这。
5: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4: 魏宝阔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三也不签？
1: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1: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1: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秦学良把青山峪未来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1: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1: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1: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0: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1: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0: 邓姐，坐。邓姐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要是没有杨百川，秦学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杨壮干啥？
2: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
3: 能不能借我40万呢？
2: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切，
0: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
4: 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
0: 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2: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0: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你这样吧，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2: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0: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2: 谢谢老板。
0: 哦，对了，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
1: 好嘞，好嘞，
0: 快去。
5: 杨老师的事儿，咱们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的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为了谁呀？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6: 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那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7: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
5: 说到底，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玉，为了青山玉的全体村民才累疼的，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0: 薛良，你有啥想法吗？
4: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7: 薛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0: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
6: 动用公积公益金，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的了，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呀。
4: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在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7: 哎，这倒是个办法。
0: 要不，这魏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你。
4: 这可有难度。
7: 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那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都没有。
4: 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0: 婶儿，
1: 哎，
0: 婶儿，
2: 桂荣，快坐。
0: 婶儿，你饿不饿呀？
3: 我不大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
4: 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来，我喂你啊！
2: 哎，
0: 嗯，
2: 哎呀，好，
0: 哎，来擦擦啊！
2: 哎，
4: 桂荣，嗯，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都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
3: 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徐良他爸去世那几年啊，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4: 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
3: 咱们都是好人。
4: 嗯，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儿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
3: 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4: 啊，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3: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4: 那。你不买豆芽了？
3: 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4: 嗯，你才多大岁数啊？你可百川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
3: 嗯，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
4: 娘，我一定好好活着，嗯，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3: 婶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4: 那好啊。
5: 老板，我也去啊。
6: 你得来啊，走。

0: 杨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嗯，
1: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杨叔，
1: 嗯，
2: 杨柳呢？
1: 嗯，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哦，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嗯，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库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儿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三十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三十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0: 杨百川，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0: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1: 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0: 明白了。
2: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
0: 他来干什么呀？
2: 来看望杨叔。
0: 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
2: 也没啥想法。
1: 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
0: 玄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0: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1: 杨柳，你母亲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0: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
1: 你捐？
0: 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1: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

0: 吓死我了！干什么呢？哟，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1: 那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
0: 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
1: 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
0: 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
1: 唐巧儿，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

0: 人呐，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
1: 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
0: 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
2: 我不想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2: 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0: 唐乔，你什么意思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2: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0: 行了，唐乔，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3: 别，姐，
0: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2: 姐，我啥也没干。
4: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哦，
5: 咋了，老板？
4: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6: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7: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8: 咋回事儿？
7: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一天去环保局一趟。
8: 王志忠，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9: 撕撕！
8: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等等。
9: 这可不行啊！
4: 这次是谁告的？
8: 都哑巴了！这次是谁告的？
10: 老板，这次是杨百川告的。
8: 杨百川？你咋知道的？
10: 刚才我去见杨柳，杨柳说他爸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4: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11: 喂，雪良你好，
12: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11: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12: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11: 我现在啊，根本就不忙。
12: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啊？
11: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12: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13: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11: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12: 连长， 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

0: 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儿有点事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您啊。
1: 好。
2: 你小子先忙吧，挂了啊。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啊？你还好意思叫我爸？这是怎么了？
3: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挺好的。
2: 我对你怎么样？好啊。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4: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2: 自己看看。

0: 明白了，金月亮，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啊？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妈，我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 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他写信还骂，
1: 现在你也要告我，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1: 啊？爸，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2: 别喊了。我还死不了。
0: 谁惹你了？
2: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
0: 他咋气你了？
2: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3: 秦学良告的？
2: 杨百川。
0: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2: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4: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不，你还真要啊？
1: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不，他妈，这钱能给他吗？
0: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1: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
0: 咱也就豁出去了。
1: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2: 玄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0: 我爸喜欢广场舞。
1: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九零啊，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说相声啊。
2: 错。嗯，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
1: 那我干嘛呀？
2: 托儿。
1: 什么人呢？
2: 托儿啊。
1: 托儿。
2: 我给你找一美差，有一个女观众。
1: 是啊，
2: 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嗯，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这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1: 谁？
2: 就是你，
1: 我啊，
2: 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2: 跟人回家，
1: 骗他父母。
2: 对了，
1: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2: 怎么了？
1: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人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嗯，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

0: 也不，
1: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0: 我是不会去的。
1: 你哎，你不去不合适。
0: 为什么呀？
1: 我都跟人说好了。嗯。
0: 啊，你跟人说好了？
1: 对呀、
0: 啊。那你去不完了吗？
1: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0: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那儿呢，我还得说相声呢，我。
1: 哎，你去吧。
0: 啊，我
1: 你去一趟呗。
0: 去。
1: 你去不是？哎。
2: 请问，嗯，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欢迎亲爱的姑娘。
0: 我说，没想到，
3: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2: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0: 我来呀。
1: 你别听到他不乐意去，我来。
0: 还得是我来。你不，我年轻，
2: 我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哦，
1: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0: 啊，让您选。
2: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1: 这啪打我手背上了吗？嗯、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老小孩的，你这得哄啊、哎，对不对？你得像小孩那么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2: 啊。我是我爸爸。
1: 你现在很生气？
2: 我很生气。
1: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憋回去。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2: 想打你。
0: 就你这招啊，就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2: 怎么说话呢？
0: 不，
1: 他说你爸是傻子。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报道的伯父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1: 音乐不听，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不是这音乐，这什么音乐？这是
1: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0: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1: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啊。
0: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咋的？咋的？过得去吗？还啊？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2: 想揍你俩。
0: 哎，对，完了。
2: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1: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0: 对，他是那个驯鹿。
4: 暴躁的伯父，
1: 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0: 什么呀？
1: 文玩呢？
0: 文玩，
1: 对不对？这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
0: 这我也能买呀、啊。
1: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0: 你怎么圆润呢？
1: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2: 你都能盘了？
1: 万物皆可盘吗？
2: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1: 没问题呀、啊。
2: 你等着啊。
1: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2: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
1: 这你、哎
2: 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1: 这玩意儿，这不拔刺儿吧？这个，
0: 对，
1: 自作自受，这玩意儿，
0: 他这不行啊、嗯、送这东西过时了、嗯。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送礼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儿里呀、啊哎。问问您，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2: 我爸喜欢广场舞。
0: 好，广场舞好啊。 强身健体。嗯，广场，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2: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
0: 当然了，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靓的一只仔。
2: 你还会跳广场舞？
0: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
2: 还这么厉害呢？哎
3: 呀，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2: 叫什么？
3: 广场舞之父。
0: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啊。
3: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0: 对呀、啊嗯，
2: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0: 那你选一个呀。嗯，
2: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0: 谁呀？
2: 杨帆最合适了。哎，嗯，杨帆呢？杨帆能跟我回趟父母家吗？什么都不用带。
0: 不是你这，
5: 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6: 哎，你俩别回去，哎，没碰到合适的啊、哦，没时间，
5: 没时间呢。
6: 爸妈有时间。
7: 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6: 瓜子儿。
7: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6: 好吃。
7: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吃点瓜子啊。
7: 吃什么瓜子啊？
6: 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7: 上吊？好使吗？
6: 好使啊。
7: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6: 狠狠心，
7: 为了闺女嘛。
6: 为了她好，
7: 我就牺牲了一下。
6: 对，牺牲一下了。
7: 那我就来了啊！
6: 来吧，
7: 来吧，来吧！哎，牺牲一下。
6: 叔叔阿姨，干嘛呢？啊，我们玩呢呀！
8: 啊，叔叔真会玩。
6: 坐坐坐。
7: 哎呦，这个是谁呀、啊？
6: 阿姨、哎，男生。
7: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6: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7: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哎，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了。
6: 我有办法啊！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7: 记着。
6: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先晓之以理。
7: 晓之以理。
6: 然后动之以情。
7: 动之以情。哎。
6: 最后
7: 放大招了呀，
6: 到时候再说
7: 啊，到时候
6: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8: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哦，
6: 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8: 还是叔叔聪明，
6: 我先进去，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8: 好嘞。
6: 靠谱吧？
7: 靠谱。
6: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7: 好，一。哎，
6: 像是吧。
7: 瓜子开心的。哎，
5: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呦，闺女回来了。啊，闺女。哎，
5: 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6: 家里好。
7: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给你。
6: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5: 刚学会，哎，
6: 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
5: 啊，行。
6: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7: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6: 指望啥？
7: 指望啥？
6: 你说指望啥？
5: 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6: 那闺女觉悟了，
7: 觉悟了，觉悟了。
5: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6: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5: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6: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5: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7: 行，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5: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6: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
5: 可悲，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7: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只 生把我说的傻掉了。

0: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1: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0: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1: 这一个字也看不懂啊！哎呀，
2: 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0: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哎、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2: 还有啊，
0: 还有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1: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0: 哎，你啊，别回去，没碰到合适的啊、没时间，
1: 没时间呢。
0: 爸妈有时间呀、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1: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哎呀，
0: 啊！气坏去了。
1: 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2: 好嘞好嘞，
0: 同意
2: 了，同意了，我就去。
0: 哎，这你干什么？
2: 我就把他救出来呀。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啊，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2: 心梗男生，
0: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哦，
2: 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0: 聪明吧？
2: 聪明。
0: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2: 好，
0: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1: 那工作呢？
0: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1: 要饭的呀？
0: 不满意吧？
1: 这能满意吗？哎，
0: 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1: 这个很帅呀。哎，
0: 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
1: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哎，
0: 这条件才哪到哪儿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1: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0: 结婚了？
1: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啊？哎，
0: 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1: 我杨叔啊，
0: 杨叔啊，
2: 杨叔叔好呀，
0: 杨叔叔好，
2: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哎
1: 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这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2: 哎，走了，走了。
1: 而且呀、啊，这相亲呢、啊，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3: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1: 厨房的左手边。
3: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
1: 厕所的右手边。
3: 谢谢。
1: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去吧，
0: 去吧，去吧，去吧！客气，客气。成了，
2: 成了啊！
0: 开心，
2: 成了，
0: 是不是很聪明？
2: 聪明死了！
0: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2: 好，
0: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2: 我呀，就想痴痴的看着你。
0: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吃不下。
2: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0: 喝点什么？
2: 你想喝什么？
0: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4: 谁的电话呀？
5: 我男朋友。

0: 说的是前男友。
1: 对，前男友。
2: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0: 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2: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1: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3: 何先生打赏1000元。
1: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0: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1: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0: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1: 把资料发给我吧。
0: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1: 行。哎呀，
0: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谁呀、啊、
4: 儿子、啊、
1: 儿子、啊、
0: 背儿子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4: 没想到吧？
5: 欢迎啊，
6: 臭小子！
0: 欢迎欢迎欢迎！
4: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那个？
0: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1: 贤内助好。叔叔好。
4: 你好。
0: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4: 现已退休。
5: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4: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1: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0: 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我你干啥玩意儿？
1: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0: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5: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
0: 的。没事。
5: 上课开小差是吧？
0: 不是，那个，这那赶紧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5: 来，姑娘，坐吧。好。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1: 大连人。
5: 大连人，好好好。
4: 几岁了？
1: 27岁。
4: 27岁，好好好。
5: 做什么工作的？
1: 平面设计师。
6: 好好好。
4: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1: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5: 编。
0: 不是别，你是这紧张了？
4: 不是，您这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5: 打小抄。
0: 不是小抄，不是什么小抄。
1: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7: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请快。好，拜拜。
5: 不错，谁的电话呀？
1: 我男朋友。啊，
2: 男朋友？你，
0: 他说的是前男友。
1: 对，前男友。
2: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0: 哎，不是，没，这叫谁呀？这是
8: 惊不惊喜？
5: 谁呀？
0: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4: 拜年？
5: 拜年？进来呀！
4: 请他进来。
0: 进来吗？
5: 进来呀！
4: 过年呢，人家拜年。
8: 干嘛呢？
0: 你怎么？
8: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对，我就说你不来了。
8: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0: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8: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呦，
5: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8: 这位是
0: 那个，他是那个
5: 欢欢的女朋友。
0: 那个爸妈，那个你同事，
9: 对
0: 啊，再聊点工作上的事。
7: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0: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8: 你可真行啊。哎
5: 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8: 阿姨。
5: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8: 啊，我是大连的。
5: 也是大连的。
4: 几岁了？

0: 今年27了。
1: 你27啊？
2: 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平面设计师。
3: 你是平面设计师？
1: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0: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3: 一模一样。
2: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4: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是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哎哎、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呀呀呀！哎哎哎！
4: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2: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5: 啊，哎呀，爸妈，哎，
4: 我得说实话吧。
2: 来，哎，今天人齐，来，咱们
1: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来，
4: 照，
2: 你帮我们照。
1: 来，
0: 我
1: 来，对，
2: 不是，来，
5: 你这样，不是，不是，爸，
2: 来，
5: 不用拍照，
0: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5: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6: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5: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5: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0: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7: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5: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也是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8: 啊？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4: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8: 我是他的男朋友。
6: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4: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4: 这怎么？哎，
2: 什么手机？你干嘛？
4: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哎，
6: 好。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哎呀，
4: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6: 说，
5: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
4: 不认识。
7: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5: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6: 这也不是骗爸妈呀。
5: 爸妈，对不起。
2: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啊、下次改正。
5: 对，
2: 下课。
9: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10: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9: 呀，在那傻乐啥呢？
10: 看小品呢吗？
9: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10: 嘲笑。
9: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哎，
10: 这你算说对了。嗯，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
11: 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9: 哎呀，老伴儿啊，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0: 出去，出去，从我家里出去，出去，哎，出去。
1: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0: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是陈大国呀。哎，
1: 想起来了。
0: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1: 也没走啊。来来来，
0: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嗯、
1: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0: 谁的忌日？
1: 纪念日
0: 啊，纪念日啊。
1: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
0: 咸了，
1: 净是。嗯，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0: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1: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0: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啊。
1: 哎，嗯，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
0: 啊，这录音机呀、啊，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1: 他呀，还能出声呢。嗯、
0: 是啊，
1: 你听听。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呀，心底呀，心底。工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3车间呐、啊，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整、哎、乌鸦来了。
1: 陈大国同志你好。
0: 王明明同志，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1: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0: 啊。再见啊！哎
1: 哎，回来呀、啊！跟你闹玩呢，你看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0: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1: 是吗？
0: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1: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0: 是不是啊？
1: 陈大国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0: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1: 是吧？
0: 出去，哎，出去，从我家里出去！你怎么老在这儿？
1: 你看你又忘了。
2: 妈，我回来了。哎呦，
1: 儿子回来了。
2: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3: 妈。我爸咋样？
1: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0: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那个、出去！
1: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2: 这也不是事儿啊。
1: 儿子，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2: 我咋帮您演呀、啊？
1: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2: 我没及格，你打我干啥？
1: 叫爸，
2: 哭爸，
1: 哭
2: 爸，爸，
1: 哭
2: 爸，我爸打我爸。哎，
0: 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1: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吧。
0: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2: 我语文没考好。
0: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我
1: 对，念念作文。
0: 作文。啊、
1: 我给你拿作文。
2: 来来来，
0: 挺好。
2: 您坐。
1: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2: 作文，我和我的家。
1: 好。
2: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1: 喂，于总啊，哎，
0: 孩子念作文呢。啊，
1: 念作文。
2: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1: 让那小子别走啊，在这等着我。
0: 孩子念作文呢。啊，这电话挂了。
1: 念下一段。
2: 念下一段。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0: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哎，
1: 孩子念作文呢。
0: 这是念作文吗？都有男的回来了。
1: 就是你写啥呢？对对对，
2: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0: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

0: 回来不完了吗？
1: 是
0: 我该整男的干啥？
2: 我改吧。
1: 你直接结尾吧。
2: 我念结尾，念结尾。虽然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1: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3: 挺好。
1: 写的多好啊。
3: 出去，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营生、出去。哎呀，
2: 妈，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4: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2: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4: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3: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快走，
4: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3: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出去。哎，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5: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6: 孩他爸扎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3: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5: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6: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5: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6: 为啥呀？
5: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6: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5: 我不是怀疑你。
6: 那就好。
5: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6: 我不去。
5: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6: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5: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6: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7: 给你留门呢。
6: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7: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6: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7: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6: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7: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6: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7: 谢谢谢谢，哎呀，

0: 这小滚轮拎过来累坏了吧？
1: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0: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0: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0: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0: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0: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0: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0: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0: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
0: 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0: 哎！
1: 快，我斜！我这种，
0: 你快点躲窗帘里！
1: 快，
0: 给你鞋。
1: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双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2: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3: 哎呀
0: 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1: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

0: 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他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2: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鞋挂树杈上了。
2: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4: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2: 啥会呀？
4: 误会。
2: 配合一下。
4: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2: 四。咋啥事都往外说呀？
4: 哎呀，我的老天爷爷呀！
0: 不要脸！
4: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2: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4: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2: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懂。哎，小健，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多刺激他呀！
4: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2: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2: 人家就搁俄罗斯留的学，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4: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0: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4: 不走。
2: 走一个。走起来。
4: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2: 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
4: 么。完了完了，
2: 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4: 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不。
2: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4: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2: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4: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0: 是，
4: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倒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2: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

0: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1: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0: 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
2: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3: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2: 什么？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4: 怎么的？搞仕途的。
3: 好的。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4: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3: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4: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3: 离！哎呀，
4: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3: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哎，
4: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5: 是无邪。
1: 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6: 啥意思啊？
1: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
7: 你是老板，你能不能？
1: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7: 不是老板，你听我。
1: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
8: 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9: 正好开个养鸡场。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自己。

哪吒三太子，放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林夕。
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1: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0: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

0: 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嗯，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1: 是的。嗯，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嗯，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嗯，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0: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1: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0: 对，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0: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十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
0: 哦，我也没反应过来，十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十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嗯，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嗯，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引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年，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0: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1: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四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1: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荣，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乘，伺机下毒，忠告不治，获释谢世后，此言人言言说，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0: 来晚了。
1: 程先生，你赶回来了。
0: 那些人呢？
1: 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
0: 拿把伞来。

0: 师父，
1: 师父，师父。师傅，师傅，
2: 晨晨，师傅已经死了。
1: 师傅，
2: 晨晨，晨晨，
1: 师傅，
2: 晨晨，你怎么这么昏呢？
1: 师傅，
2: 你们先把他抬回去休息吧。
3: 是。

吃点泡饭吧。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故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你听我的劝，吃一点好吗？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胃病会不会死人？
1: 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
0: 感冒会不会死人？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1: 我
2: 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0: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1: 五师弟，
0: 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1: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3: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袁家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精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精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精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4: 啊，请签名。
5: 呵，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4: 名是？
5: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4: 啊，
5: 我代表他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4: 啊，是。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不简单吗？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2: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哼，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
2: 佳琪，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谁动手。
1: 这位先生，
0: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0: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2: 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
0: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晨晨，不要动火。
0: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
3: 啊，
1: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0: 馆长铃木宽，
1: 馆长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有点东西还给他。

0: 好小子，有种！
1: 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0: 我嫌你活得不耐烦了，今天老子来教训你。
1: 哼，好，你一个人呢还是全体呢？
0: 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

0: 别动！
1: 哎呦，哎呦，哎呦！

告诉你们，精武馆的人绝不是病夫。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好，哎，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0: 混账！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2: 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1: 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啊。
0: 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不要报复？
1: 嗯，对，报复，报复，一定要报复。
0: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3: 是是。

0: 乡下人，你过来。你呀，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
1: 哎呀，你趴下！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
0: 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你们干什么？哎，
2: 走，
1: 什么事进门就打？

0: 去。
1: 是显点颜色给你们看看，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2: 走。
1: 二师弟，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3: 师父，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
1: 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4: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1: 哎，五师哥回来了。大师哥，
5: 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6: 哦，你去出气，你去称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5: 我问你，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6: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聊好了。
4: 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6: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7: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4: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8: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
6: 好，
8: 离开上海。对，你要离开上海。
7: 我不走。
8: 为什么？
7: 我不想连累大家。
4: 大家都知道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7: 我不走。
8: 走吧，五师弟，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9: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你不肯走，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你是个英雄？我们大家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

0: 不听劝呢。
1: 五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是啊，
3: 是
2: 啊，
3: 快走吧，快走吧，
2: 我们不会怪你的。
1: 是。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金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金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2: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0: 这么晚了，你还不上去睡？
1: 东西捡好了没有？
0: 捡好了。
1: 我这次回来准备热热闹闹的跟你结婚呢，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0: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1: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0: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1: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
0: 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2: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0: 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0: 是日本人？
1: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怕什么？米宗权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

冯管事，出来。冯管事，出来。

害死师父？你为什么要害死师父？为什么？

0: 看见了，两个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那里。
1: 什么事？
0: 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到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个田叔子。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跟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三师哥，
3: 什么事？
1: 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4: 爵士，查查什么事情。
5: 掉上去
6: 了，来，
5: 厨子，
6: 来，
7: 这应该是不是电子的？
6: 我是电子的，
7: 是电子的，
1: 是不是冯管事的？
7: 半夜这俩人爬上电线，
5: 哎，
7: 掉
5: 上
7: 去了，
5: 谁干的？
7: 哎，
5: 这
7: 不行，
5: 怎么
7: 这
5: 是
7: 江，这是他，这我认识，
1: 这
7: 是
1: 谁？
7: 就是这厨
1: 房门
7: 儿。
1: 咱们回去再商量，走。
8: 快点，别耽误事了，快叫车来。
9: 是啊，
2: 这两个人的脸可怕极了，好像是打过架似的。
0: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
3: 不知道会不会。

0: 我牵连我们静武馆。
1: 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
2: 哎哎，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静武馆的人呢。
3: 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4: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0: 这件事是五师弟干的。
5: 啊，五师弟？
4: 是他？
6: 五师弟？
7: 是他？
0: 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父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1: 躲不是个办法，事情总得要解决的。
2: 哎，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呢？
1: 哎哎，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4: 上海这么大，上哪去找呢？
7: 是。
0: 五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哦。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4: 嗯。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的。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
1: 我没变。
0: 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了。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精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瞧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真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
1: 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
0: 到哪去？
1: 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0: 姓胡的？
1: 他跟师父的死有关系。
0: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0: 馆长，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
1: 嗯，你进来说。

0: 什么事啊？
1: 您没看报纸啊？吉田先生弟弟跟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在电线杆上了。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0: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
3: 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4: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4: 我倒有个好办法。

0: 那你说说看。
1: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防施压力。要巡防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金武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

0: 我胡恩呢、啊、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啊、
1: 好，你马上去办。
0: 嗨，
2: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金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3: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2: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3: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2: 还有，你们的冯管是个天竺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1: 我们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2: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1: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2: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1: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2: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是好对付的。
1: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连累我们大家。
2: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4: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5: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
4: OK.
6: 唐帅，怎么回事啊？
5: 皮罗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6: 哦，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Pilov 啊，我敬你一杯。
4: At least three cups.
6: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4: 哎，buddy， three more cups、
6: oh,
5: 哎，回来回来，不能走，回来，哎，
2: 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6: 我爬。
2: 你爬不爬？
6: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
2: 啊
6: 爬。
7: Thank you.

0: 哎，起来起来。
1: 去哪儿？
0: 啊，北四川路横滨路。
2: 在烟水中。

0: 哎，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嗯，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哎呦哎呦哎呦，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
1: 嗯
0: 啊，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饶了我的狗命吧，啊，饶了我。

为什么你要逼我？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嘉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嘉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1: 大家快来看呐，这又吊死人了，快来看呐。
2: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敢包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3: 社长，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两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2: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
3: 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讲道理。
2: 我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3: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2: 你，哼，我告诉你，不管有没有证据，也要把陈真交出来。你要是不交的话，我就通知领事馆。
3: 你要是这么说，不是使得我们很难做吗？

0: 果你们巡捕房不管也不要紧，我自己来管。告诉你，我有我的办法对付他。
1: 好，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吧。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准备随时去抓人。
2: 嗨，
3: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交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4: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文馆走一趟吧。

0: 事情越来越严重，他连日本翻译都敢杀，这还像话吗？他不是跟日本人为难，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2: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0: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1: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哥，不用找五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也跟你说。

0: 什么事？
1: 我想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武士哥，对新武馆的人是不是很麻烦？
0: 那当然，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封金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武士哥，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
1: 我
0: 你什么？

0: 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啊，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0: 电话坏了吗？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1: 啊，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催了你们好几次了。
0: 公司刚刚通知我，我马上就来了。
1: 啊，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啊，那，
2: 哎呀，回去。
3: Ha ha ha!

0: 好厉害！
1: 哎呀，这么厉害！
2: 小敏，
1: 这大佬还真有一套。

0: 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你别老是看的，快点啊！哎，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你在这儿等一等啊！馆长在吗？
3: 在。

0: 关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哎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施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0: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统统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
1: 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0: 好，今天晚上你派人去干，要做得干净一点。
1: 是。

0: 大家四面找找看。
1: 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2: 五十哥，
1: 陈真，五十哥，陈真，
2: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2: 到哪儿去了？
0: 到哪儿去了呢？

0: 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
1: 嗯，
0: 走。
2: Thank you.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0: 陈真。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靖武馆无关。
1: 哎，是是是。是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他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 啊！师妹，哎，师妹，
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 是日本人。
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 全。
2: 二师弟。

0: 耀昌，老师告，耀昌还有的救。
1: 好，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2: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3: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2: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3: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4: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1: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的，你有什么证据？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

0: 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交出来。
1: 陈真又跑到红河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2: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虹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呢？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1: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3: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你们真的不知道陈真躲在哪儿？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4: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3: 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呢？有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5: 喂，陈真在这儿。

0: 叔，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是不是？
1: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样的人。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靖武馆无关。
1: 哎，是是是。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哇，好漂亮啊！
2: 非常的自豪，能够在这么神圣的地方迎接大家到我的家乡来。
3: 哇！哦，真没想到西藏会有这种地方。
1: 我的天哪！
4: 我仙境一样。
1: 我发现了一朵像爱心的云。
5: 求不了吗？
4: 突然之间这一刻，我觉得人其实是很渺小，烦恼啊，一些困难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0: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日喀则。日照金山，看的不仅是山，更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1: 有时候就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
4: 此刻灵魂被阳光烙下高原的印记，西藏一生不忘。
6: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境了，
1: 好漂亮，
0: 谢谢谢谢谢谢，哇，
2: 怎么样，跳的怎么样？
1: 跳的太好了，
0: 后面有意境，后面以雪山为背景。Hello， 信马由缰，
3: 山水亲王。
0: 大家好，我是张亮，
1: 我是黄英，
0: 这位是
2: 扎西米佐，
0: 然后还有我们全国的宝马车主们，我们现在呢是在大本营的这个基地，珠穆朗玛峰就在我们的身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珠峰，然后跟我之前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朋友手机上看到的那个，就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更加的壮阔了，因为我能体会到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湿度、这里的朋友，还有今天特别棒的舞蹈。
1: 谢谢，
0: 谢谢。
1: 其实我一直对西藏都很向往。然后我也来过西藏，但是我没有来过这么高的西藏。是很开心，很开心啊，跟大家在这里相聚。
2: 然后我呢，作为这个日喀则人，特别的对，特别的骄傲。然后它不仅仅是世界第一高峰，更是一个自然奇迹和勇气的象征。在这么神圣的地方能够迎接大家到我的家乡来，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再次欢迎大家，扎西里，
0: 谢谢，
1: 谢谢扎西里。
0: 那我们身边的这些全国的宝马车主的感受呢？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雄伟的珠峰。
4: 我们是很多人基本都是第六次或第七次了，然后真的很荣幸我们今天能有运气到珠峰，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天，驾驶着这么好的车 BMW X5 和 BMW X7 超平稳地把我们送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盛事。
5: 这次来天色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透亮，然后大家一起开着车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6: 我第一次来西藏，舞蹈演员为我们来形成了一场盛宴，还有我们的嘉宾，
4: 哎，
6: 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好天气，是个很好的日子。
7: 这次非常荣幸，也非常期待跟随着我们的节目组还有我们的 X 系列大家庭一起窥探这里的山水与灵动。
8: 我想说的就是很简单，5200、6800都不可怕，踏出自己的人生第一步，不留遗憾，勇敢迈出来。
9: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我手机相机的镜头已经无法完全拍出珠峰的美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这份震撼。
10: 对所有在这一片净土守卫这片净土还有保护这片净土包括建设这片净土的人们说谢谢。
0: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因为我们就是信马由缰嘛，所以我们就拍下一些好看的照片，拍下一些好看的笑脸，
1: 也就是做一个摄影集。
0: 是的，放进我们的路书里面。
2: 既然我作为东道主的话，要给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1: 真的
2: 不仅仅是珠峰，看到珠峰是这么漂亮，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云端村落乃村。哇 ，OK， 那个是最美露营地。那既然刚刚提到了拍照，我感觉可以最后在那里办一个摄影展。
1: 我可以啊，
0: 可以的，把我们所有喜欢的元素，然后都汇聚
2: 在那，
1: 然后展出来。
0: 是的，
1: 头尾都已经定好了，中间我们随意了。哎，
0: 我已经拿到了，
1: 那是路书吗？
0: 这本路书，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站在海拔超过5200米的雪域之巅。抬眼就是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这片见证人类勇气与坚持的传奇之地。本期综艺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正式启程。这趟旅程是赴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更是穿行半部西藏史的文明溯源。请用你们的视角记录西藏最美的笑脸，传递人文温暖治理，把沿途的山河胜景、耳畔的千年传奇、镜中的动人瞬间尽数写进这本综艺录书，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热忱。愿你们满载美好，不负此行，期待你们这场西藏之旅。
1: 哇，
0: 对，
1: 我们看看哦，
0: 这个就是之前
2: 上一期
1: 我知道上一期有国坤哥，但是他们没有来到珠穆朗玛峰，他觉得有点遗憾哦，
0: 但是他想
2: 来，李小龙哥哥要来这里吗？
1: 我给他打了电话了，
0: 你告诉他，
1: 对，告诉他，就他们没有来的，我们帮他来了。

0: 高坑家，你猜我们在哪里？
1: 你们是在珠峰大饼，对不对？
0: 是的，我们这一期是张亮亮哥，还有嘉熙哥。
2: 国庆节好，你好，在这里。
1: 你们太幸福了，我们那天太可惜了，下大雪去不了。
0: 下大雪没有进去，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替你们来了，给你们看一下，那边那个山就是珠穆朗玛峰。
1: 哎呀，你看多漂亮！
0: 没关系，下次一定要自己来哈，一定要自己来，这里真的很美很美。好吧，
1: 要你们啊，下面一切顺利。
3: 既然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主题是笑脸，我觉得我们身后这些舞蹈演员的笑脸都特别的美，
0: 最美的笑脸。
3: 对，然后我们以珠峰为背景，我们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
0: 全部都是笑脸。
3: 是的，
0: 来
3: 一起，三二一，
4: 骏马游江，身随行王。
2: 我们再去一个朋友那里看最美的珠峰。哦，
0: 相聚吧，
3: 好了，走。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在这里
5: 坐，好久不见，这是，
3: 这是的嘞，
5: 这是的，我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2: 对，他的老家就在这里，啊，对，他真的是珠峰脚下出生的，
5: 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个最好的一个
2: 拍珠峰的，
5: 拍珠峰的那个地方，
0: 最佳拍照地，嗯，
5: 最美的，哦，希望你们能不能每个人拍一下，
3: 好，
5: 打卡一下，
0: 刚好我们有个摄影展，
3: 对
2: 对对，好，亮哥先来呗。
0: 亮哥，你先，
3: 我先来。
2: 嗯，就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最美珠峰的。
3: 这里，
0: 慢点啊！哎，
2: 可以了。

0: 等待。
1: 我们现在到了珠峰观景台了，
2: 你坐这儿啊。那个扎西哥，你看你怎么？
1: 我就这样吧。
3: 来个合影，来。

0: 98.86，
1: 这里的景色老震撼的。
2: 今天要在珠峰下面挑战做10个俯卧撑，看我的！哇，
3: 绝了！动了！
2: 成功，挑战成功。
0: 对，面向珠峰，面向着珠峰。
4: 第一次来西藏，我就能来到这个位置，此生无憾。

0: Hello， 伟姐。
1: 哦，亮哥。
0: 你看，你让我来的，我来了。
1: 带我出征。
0: 必须要给你打一个视频，打这个视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让你看看珠穆朗玛峰。哇。等一下。
1: 哇，太。
0: 这个就是珠穆朗玛峰，这个。
1: 美呀、啊，美美。你这天气也倍儿好啊。
0: 你看，特别好。
1: 蓝天白云的。
0: 对。
2: 我在喧嚣的都市里面，然后你在山旁边。哎呀，
3: 对对，我就说了，这么美的风景，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然后就把这份心。

0: 悦和美好分享给哥哥，主要是这样。好了，
1: 我就觉得你现在拍的这个特别像一个人。
2: 嗯，好看吧？
1: 真好啊，这意义太好了。
2: 好吧，就给你接个好运。
1: 那你在这会感受到源源不断的能量啊。
2: 那是啊，我跟你说，来这儿了就必须接大好运。好吧，
1: 真的，
2: 挂了。

0: 局，
1: 这里有个邮局，
2: 有邮局。
1: 那我从这儿可以寄封信回家吧？
3: 可以啊，所以很有意义啊。
2: 对，
1: 对啊，
2: 我们去看，
3: 我们去看。
1: 来自珠穆朗玛峰的祝福，
3: 对，最高的邮局。嗯。
1: 天上西藏主题邮局，
2: 这个邮局会不会是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
3: 是呀，所以我刚刚说了呀。
1: 这里还有很多纪念品可以买啊。
2: 必须得消费。
1: 对，必须得消费。哇，这个好看呀，像我女儿。啊，
3: 对，给她送
2: 牦牛是吧？
1: 买一个牦牛。你好。这里是，这是可以写明信片的对吗？
4: 对，这是他们寄出去的明信片。
1: 我觉得我应该要买一个这个寄回去。我们待会儿每个人是不是应该买一个？
3: 对，我们都会。
1: 好，
4: 明信片上面写祝福语。
1: 好。
3: 哇，盖章，你看那个，太帅了，念一下。
4: 这信封上写地址啊。
1: 好的。
2: 谢谢。
3: 自己呢，从小到大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可是今天到珠峰。我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他们写信的话会非常有意义。亲爱的巴拉阿玛拉见信安，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你们的孩子。从咕咕坠地到三十而立，不论是哪个阶段都会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此刻在珠峰脚下，我由衷的跟你们道一声辛苦了。西林罗亚爱子珍惜平座。
1: 亲爱的孩子们，见信月妈妈现在在珠穆朗玛峰天上西藏邮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虽然妈妈有高原反应，但是我不后悔这趟旅程，因为真的很美，很震撼。妈妈希望将来的你们也可以多看看世界，用眼光去点亮风景，用脚步去丈量世界。我和爸爸都愿你们平安喜乐。
2: 寄张给我的家人吧，永远热爱我们生活中的点滴。那些所谓的好与坏都会是生活中调味品，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层次，更有温度，也会更有爱。来自88.86。

0: 因为我进来看了一圈，我有看到那个立行牌上面有你的介绍，来这儿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
1: 14年，我是2011年19岁，
0: 19岁来这儿的，一下就干了这么多年。
1: 看似就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它是各国旅客然后接触，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然后这边来往的人也比较多，外面的世界有点宽广，我就这样想着，然后一直坚守了14年的时间。
0: 他像一个使者一样，
2: 对，
0: 把所有人的祝福啊，然后愿望啊，包括想说的话传递出去。
1: 对，
2: 就开始的邮局就是这样子吗？
1: 不是，以前2011年定日县邮政分公司为了满足旅客他们的需求，然后就在这边因地制宜建了一个临时的服务点，
0: 对，
1: 升级改造三次。
2: 已经升级改造。
1: 对，以前是这个帐篷。哇，
0: 哎，你像不像领路者？像不像一个领路者？这里好有故事感。
2: 对，这个离雪山特别近。
3: 它是会很艰苦，但是它
0: 那真的太有故事感了，
3: 太美了。
1: 接待旅客也好，然后里面的生活，然后住宿吃饭都是一个小帐篷，特别小的。
3: 在那里面生活，
1: 对，条件非常非常差，
0: 艰苦。
1: 对，现在的话条件方面改善了很多，
0: 对，
1: 里面有阳气，然后取暖
0: 温暖，
1: 对的。然后就是第二次改善的那个
4: 就是你们，
5: 这是你们，
3: 对呀，是
1: 我，这是我，哇，
3: 第二次。
1: 然后这个是第三个的那个，
3: 这个也可以，
0: 哇，这个也可以，
3: 它也有那个字，我们藏式帐篷的，写那个它是结合在一起。
6: 从那个刚开始帐篷在那里面还要住在那里是吧？
1: 对，
6: 那就又是没有水没有电。
1: 那时候最难的就是水，因为没有通水嘛，每天都要求着那个隔壁有开帐篷的老板，让他骑他的摩托车从那个山底下背过来。这样的话就是用水的时候特别要
3: 节约。
1: 对，
3: 可能都不舍得洗脸。
0: 好艰苦啊。
1: 对，水就是最难的一个。
3: 虽然我刚刚说了那个图片是很漂亮，但是其实你看背后。

0: 是对，然后盖章的时候也是，里面没有取暖措施的话，有时候这些都是
1: 冻上
0: 冻的，对，裂开的那种窑。
2: 那你想家的时候会回家吗？
0: 我
2: 有
0: 那
2: 人
0: 时
2: 欺
0: 候
2: 负你
0: 就
2: 吗？
0: 是很少回家，因为那个帐篷的门也不好锁，就是里面万一丢了有重的那种贵重物品、集邮册啊那些，然后不敢回去。一般的话就是4月份上来了以后，10月份几乎一直在那里。
2: 没有人跟你替换呐？
0: 没有。
1: 其实如果两个人替换的话，还可以，是吧？每个人一周，每个人一周。
0: 然后去年把这个重建了以后，然后里面的产品也丰富了很多，然后再加了一个同事。
3: 那就刚刚。
2: 哇，你是这个邮局的最元老级别的人物了，真的要感谢。
3: 辛苦了。
2: 谢谢，辛苦你了。
1: 好棒。
2: 太棒了。
1: 因为我们这次录书呢，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要记录下来最美的笑容，然后我们觉得您特别合适，就包括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意义，我们能不能给您拍张照片？
0: 可以，
1: 好不好？
2: 好，来。出来了吗？日照金山，
3: 我们看有没有幸运。哇，太幸运了，从早到晚都没让我们失望。
2: 我的天
3: 哪，太好看了。
2: 日照金山出来了。好想拥抱他。哇，我的天哪。哇，
3: 于哥哥，哦，是日照金山喽。给你们分享一下，把这个好运美好分享给你们，多谢的嘞！
2: 我们太幸运了，日照珠峰，哇！耶！
3: 颜色又不一样，
1: 对，日照金山。啊，这样吧，我们把这份幸运送给所有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不好？来，这份幸运送给你们。
2: 好开心啊！哎，
3: 现在我们看够了，带你们去吃珠峰脚下最正宗的藏式火锅。哇，
1: 对了，
2: 我真的饿了。走啊，走啊，走！火锅，走吧，

0: 这是藏式火锅。
1: 我们就
2: 不客气了。
3: 好吃。
4: 它这个汤，那个浓度很浓，
5: 很香。
4: 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又能喝汤，然后还能吃到食材本身的那本味。
6: 也挺适合我们这种经常露营的人，一上来就可以
1: 吃。今天是圆满的一天，
7: 圆满的一天。
1: 谢谢扎西，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扎西德勒，
8: 扎西德勒。
7: 满足，
6: 苏月茶好喝吧？
1: 好喝。
4: 这个是酥肉吗？
6: 我感觉是。
1: 酥肉也是牛肉的吗？
6: 现在内地游客也多了，它就里面的菜品就丰富改良。以前的话是红萝卜、白萝卜、大白菜，然后牛肉、羊肉，然后就可能有零碎的那个藏香猪，就差不多了，就没了。
1: 我咋没见过那个白菜？白菜一般种哪？
6: 现在
1: 种在棚里。
6: 啊，对，有。现在西藏有白菜，有西瓜。南瓜都有，
1: 哦，这么
6: 都有，
1: 而且西藏其实
6: 而且卖得很好。
1: 蔬菜、水果，
6: 现在刚开始从土豆开始，黄瓜那些开始，现在越来越丰
1: 富。瓜类的，
4: 这边的土豆特别好吃，因为它日照时间长，然后昼夜温差大。
6: 是的，是
4: 烧出来那个土豆它是沙的，
1: 哇，面面的感觉。
4: 对对对，
6: 在西藏的话，可能随便问一个藏族人，你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他肯定会说是土豆。
1: 土豆是
6: 土豆的各种炸的呀，土豆片，就这种包子里面包土豆，也好吃。
1: 五十家族，
6: 可以是这意思。
1: 我要尝一个糌粑，这个哥香不香？挺香的哈，能吃吗？习惯吗？糌粑？
9: 特别。

0: 这个外面没吃过。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以雪山为背景，
2: 跳舞
1: 特别震撼，
2: 对，太震撼了。他们的服装我也好喜欢，好漂亮啊，
3: 特别，嗯。
1: 而且我们今天运气真的是超级超级好，
4: 不是一般的好。看到白天的珠峰一览无遗，然后我们没想到在邮局出来一刹那，日照金山。哦，
1: 对，
4: 那也是多幸运。有些人这两个同时赶上，
2: 看到了，
4: 非常困难。
1: 对。
2: 没白来呀。
1: 对，这一趟的旅行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天是开了一个好兆头。
2: 对，真的。
4: 明天我们要去焦了山口，我们得选一个队长，那队长得开车。
1: 开车我在行啊。
2: 亮哥很喜欢车。
4: 哥哥对车很有研究。
1: 对。
4: 啊，那太好了，明天你开的话我们两个也放心。
1: 这个重任交给我。
2: 好。
4: 那我们队长就是亮哥了。
2: 亮哥。
1: 没问题，保证你们这个沿途的风景，然后坐这车舒舒服服的，好不好？
2: 我信你。
4: 那个路程的话有108拐。
1: 108拐。
4: 对。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转圈嘛，山路。
4: 对。哦，对。
1: 那我喜欢。
2: 很有操纵感。
1: 我周末的时候还会特意开着车去找那种路。对。
2: 这次让你一
4: 趟就可以满足了。
2: 来回开10趟。
1: 没问题。
4: 经过这108拐之后，就不会要到山顶了嘛？
1: 啊，
4: 那个山顶之后，你就会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
1: 同时看到。
4: 对，珠峰也在里面。这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同时观赏到喜马拉雅山脉里面5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唯一一个景点。
2: 哇，这个高地
1: 太棒了，
2: 太棒！
4: 所以我们吃饱之后，最好明天期待这个惊喜。
1: 好，
2: 期待一下明天，
1: 干杯！明天见，
4: 明天期待我们执行，
1: 我记得嘞，明天见。
4: 哇。

0: 现在我们前往嘉武老山口。
1: 这次这个天气我觉得还挺通透的。
2: 对，今天真的完美的一天，也好开心哦。
1: 我一般去什么地方，我就是很少会提前去查一些攻略，因为我想就是把这个第一感官留在这个第一时间。
0: 哎，这样挺好。
1: 对，
2: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网上看的那个感觉跟你现场看的还是
1: 完全
0: 不一样。
1: 对，所以还是要自己
0: 感受，
1: 自己去看。
0: 尤其是这种开车上去，
1: 对，
0: 得更舒服。
2: 跨越108弯道，我们顶峰相见。

0: 开车技术还可以吧？
1: 那太棒了，
2: 相当好。
1: 按道理说，这么多拐早拐晕了。
2: 对呀、
1: 啊，那咋不晕？
0: 技术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车好。
1: 好的驾驶者就应该配好车。
0: 对，尤其是像这种，就是很多这种盘山路，这种车速的控制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油门跟刹车的控制。今天我们开的这台新的 X5， 我觉得它那个底盘韧性特别好。我觉得出门自驾呀，然后包括这个加完油之后，然后我看它显示器上是1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挺让人安心的，动力还是挺充沛的，而且四驱系统也很棒。
1: 太专业了，
2: 对对对，
0: 我就是专门玩车的。哇，
1: 真的，以后得跟着你玩了。
2: 反正我们坐在副驾驶也没感觉到任何那种晃动，嗯，特别的稳，
1: 确实挺稳的。嗯，
2: 再拐一下就是了。哇，
1: 我们要到了！
2: 期待雪山能够特别清晰的看到，那就太好了。哇，看到了，我们很幸运。哦，
1: 哇，我们到啦！哇、哦，我们拍个合照吧。
0: 2、1。
1: 耶、yeah, ！我们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对面就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哇，太美了吧！哎，我们坐会儿吧，喝喝茶啥的。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茶。
0: 天气太棒了。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喜马拉雅山脉，然后为主是珠穆朗玛峰。猜一下哪个是珠穆朗玛峰？
1: 我猜是这个
0: 最尖的那个，
1: 最尖的、那个、
2: 对，因为猜对了，因为它是最高的嘛。嗯，这里有很多雪山，有5个是超过8000米的。从那边开始，最边边是马卡卢峰，它旁边是洛兹峰，然后这是珠穆朗玛峰，

0: 多澳游风，还有一个就是那边，
1: 那边有一个蜂群，
0: 对，那个叫西夏斑马，
1: 西夏斑马蜂。其实我来珠峰，我其实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目标啊，或者说我来珠峰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体验。
2: 嗯，
1: 我体验各种东西，而且我自己也非常
3: 感受当下。
1: 对，感受当下，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当中。
3: 突然之间这一刻，我觉得就像生活变了一个节奏，是吧？
1: 嗯，
0: 真的就是在这里发呆也是一种幸福。
1: 嗯，接收他们给我们的能量场。

0: 다시 들어요. 继续出发
1: 对面的选项可能

0: 那个最高的就是珠峰，8888，
1: 千多米，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高的，应该是我天花板了。

0: 其实已经开了一路了，刚刚我们也聊天，问了问后排的小伙伴说这个空间呀、什么的怎么样，他们给出了非常统一的意见，就是空间特别棒，并且呢我们这台车啊也是我们四个人的行李满满当当的都装在了一起，既能装又能跑。而且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跨度大概有1000的海拔吧，然后今天这一台呢是 X7，那么 B58 的这台发动机啊也没有令我失望，280的功率结合上520的扭矩啊，在山路上真的开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边呢在山路上其实是有很多大车的，那我们不管是说运动档也好啊，还是普通的 D 档也好，只要我们深踩油门的话，它的动力来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并没有感受到啊这个动力迟滞的问题，虽然这是一台大型的 SUV 啊，它的转向手感非常有韧劲，也非常的听话，你方向盘指到哪这个车身就跟着一起去到哪，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棒。
1: 这一次对于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认识了珠峰，然后第一眼就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珠峰，然后下一次争取跟他来个更亲密的接触，无氧攀登，走起来！
2: 哎呀，太狠了！
3: 我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到了珠峰，就很美，就像一幅画一样的，就好像它刻在你的脑子里了，然后以后你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象到珠峰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和神圣感，很治愈。
1: 其实刚刚我们在那个平台看到了那个五座这个雪山，然后都在我们眼前，然后现在这个雪山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这个就是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3: 这里还有一个湖泊，好漂亮啊！
4: 对，这是佩姑湖。
3: 哦，佩姑湖颜色真好看，好像油画一样。
4: 我们会说佩姑错嘛？
3: 佩姑错。
4: 对，错就是那个
3: 湖的意思。
1: 那你的名字扎西平错就是扎西平湖吗？
4: 不是，我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
1: 啊，不是一个字啊。
4: 对，我是吉祥圆满的意思。
3: 到了，

0: 哇，又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1: 哇，这景色真的是无敌了。哇，
0: 好棒哦！
2: 这个湖啊，蓝得不像话。
0: 真的哈，好漂亮。
2: 太漂亮了，它是日喀则最大的湖泊，它的湖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至今未能测量它真正的深度。
0: 佩姑措的南西北三面都环山，整个湖面犹如一位圣洁的少女，静谧地守望着四周山峦和原野的历史沧桑。
2: 它真的像一幅画。
1: 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听说在下雨。
2: 是的，说是湖也没这么蓝。
0: 真的，我们来真的好幸运啊。我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在这里唱。

0: 我发现了一朵像爱心的云。
1: 有山向海的人，你慢些看。
2: 这个就显示出 SUV 的特点。这个路对于宝马 X 家族来说 ，so 如履平地，轻轻松松的带我们去更美的地方。

0: 好帮忙？
1: 早上好。
0: 帮我导航到吉隆镇。
1: 好的。
2: 哇，这个隧道，我第一次。
3: 4.6公里，就等于贯穿一座山，应该是。所以这中国的基建还是很厉害。
2: 哇，这真的，你想在这样的地方修建这种隧道是相当有难度。
4: 对，
2: 包括当时青藏铁路，那也是说是世界级难度的一个工程。
3: 对，
2: 因为是千年冻土上面，铺那些跟内地根本不一样。
4: 我还挺想坐那一趟开到拉萨的那个火车。
2: 哎，那个你那是最美的。
4: 慢慢的上去，可以看很多美景。
2: 哇
3: 哇！哇！
4: 这里也太美了吧！我坐不上吃了。
3: 哇！哎呦！
4: 哇！这是雪山啊！
2: 这隧道一出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惊喜。
3: 完全是两个
4: 世界。
3: 对。
2: 他感觉就进了雪山堆。
4: 哇！哇！好漂亮啊！哇，
3: 真的是一山一景啊。
4: 哇，
3: 特别有冲击力。
2: 其实看到很震撼的时候，其实不会说出很多很漂亮的话。
3: 对，
2: 哇哇哇，他一直在那里
4: 在哇。
3: 就是有时候开着车的话，你会感觉这个就汗毛孔会炸起来，
4: 美的不像话。

0: 现在我们路过的这个地方是吉隆。嗯，这个吉隆在藏语里吉是让人舒适、让人愉悦的意思，隆就是地方，吉隆就是让人舒适、愉快、
1: 开心的地方。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吉隆县海拔应该有4200，然后我们这样慢慢驱车下来，最后会到海拔2800米的地方。哇，
2: 落差很大。
0: 对，但是即使开车也就几十公里，所以它会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是吧？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奇特。所以每当说起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会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一山成四季，十里不同天。哦，所以这一路下来，我们首先选的待会儿是峡谷，然后是森林，哇，然后是瀑布。大家都会形容这是一个西藏乃至整个中国西南片区的一个自然奇特的一个景观的一个缩影。哦，嗯，也会称之它是西藏最后的秘境。啊，对，哦，所以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生态环境，我们待会儿会慢慢的一下子在一个山这样开车下来之后就能感受到。所以一山成四季，十里不同天。哇，是这样，
2: 有画面感了。
1: 我们这一趟真的是感受了四季的感觉。啊，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2: 哇，这个峡谷还挺壮观的。
0: 对，开始有峡谷了。这时候又就应该该体现了啊。
1: 这时候就体现了宝马车的车
0: 该体现性能了。
1: 对，
2: 避震性能。
0: 刚刚我们只是说了它的一个自然的景象，这个地方它跟历史也非常有关系。嗯，他会说这个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当你提到西藏的历史，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这个地方。
1: 啊，那这里的历史色彩还挺浓
0: 的。对，特别多。当时我们这个大唐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使臣，王玄策，多次出使到印度，都是通过这个地方。
1: 哦，从这儿过去。
0: 对，这就是当初来说的话，是我们汉藏交流再到中外交通的一个铁证的历史。嗯，然后再到一个军事方面的话，当时有外敌入侵西藏，咱们的乾隆皇帝派了将军，然后把这个进攻者给打败了，然后就是平息了这场战争。所以这又是在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浓墨重彩，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打仗之后肯定要修一些古道还有堡垒，到现在还有。嗯，

0: 我又发现了一首歌，
1: 是扎西的吧？
0: 对，
2: 这首是《故乡》。
0: 对，刚好是在你的故乡。啊，哦，好听。

0: 再往前走走就会看到瀑布。哇哇，
1: 还有瀑布。哇，我真没想到西藏会有这种地方。
2: 我的天哪，
0: 这个瀑布叫开热瀑布，高度有100多米，哇，它就像个印象好大。

0: 预示着一个吉祥非常好的祝福。它是浙江港山脉雪山融水穿林裂石才出来
1: 的，就从那边这样噔噔过来的，
2: 能感觉到这边的湿度还有氧含量会高很多。
0: 对对对。

0: 好玩，真的好玩。哇！
1: 现在我不山脚下，哇，这也太无水了！
0: 哇，好舒服！
1: 啊，吉祥如意的水洒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哎呀，接下来还有个歌舞表演等着我们呢。
1: 来了。

0: 那一百一马沙车里沙马哟。
1: 他们呢叫达曼，达曼就是善于骑兵射箭的人。他们呢是廓尔喀骑兵打仗时候的后裔，因为是其他国家留下来的，所以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国籍。但是在2003年时候，公务员就是批准让他们加入咱们中国国籍。这样之后，他们就生活啊什么各方面，比如政策什么都能享受。
2: 看五官的话，还是能看出区别的。
3: 嗯，
1: 更深邃，更立体。
3: 对。这个叫是锅庄舞那种
1: 啊，可以可以，古戏，锅庄就是藏语说锅就是
3: 锅
1: 圈的意思，
3: 锅的，
1: 那去一圈一圈跳，
2: 围成一圈
1: 叫锅庄。擦，咚咚
3: 擦，咚咚擦，咚咚。

0: 是的嘞，
1: 谢谢，
2: 扎西德嘞，
0: 扎西德嘞，
1: 谢谢，
2: 扎西德嘞，扎西德嘞，
1: 扎西德嘞，我们可以合一张影吗？
0: 可以，
1: 好，
3: 扎西德嘞，
0: 我是大芒村的，叫巴桑。
2: 巴桑你好，
0: 你好，
2: 我刚刚有看到你们的那个舞蹈，可以介绍一下吗？
0: 这个舞蹈叫领香麻。
2: 领香麻，
0: 以前我们爷爷奶奶传下来的啊。领香麻的话，就是麻的脖子上面带个铃铛，
4: 铃铛
1: 哦，那个铃铛，
0: 对，
1: 铃
0: 铛。
4: 我们先学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对。

0: 一二一二三四，一二三。
1: 哦，重拍在右脚，是吧？重拍在右脚。
0: 对。
2: 拉苏呀，拉林香嘛哟。拉苏呀，拉林香嘛。
0: 你看，耶！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3: 耶！开心嘞！
1: 谢谢，
4: 谢谢。
5: 那我们2003的话就是加入中国国籍，然后2017年的时候改变了国籍，然后我们感谢党中央，
4: 感谢国家，
0: 对，才会有现在美好的生活，歌颂生活的同时知恩，
4: 是一首感恩的歌，
5: 对，
4: 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活跟你们以前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就是变化。哦，
4: 那我还很好奇他们现在村子里是什么样子。
5: 我们大芒村的就是前面，
4: 哦，那一会儿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
5: 可以，
6: 那我们出发了。
1: 好，出发，
4: 谢谢，出发了。
5: 这个是我们达曼村，
4: 中国达曼，这里海拔2800。
1: 你看这边篮球场
4: 啊，什么都有。

0: 对，
1: 对，国家帮助了我们，我们的话一分钱都没出过，全是国家出的。
2: 哦，好漂亮。
1: 你看以前的达满村就是这样
2: 子，
1: 对，
3: 屋顶都是没有的，尤其是下雪下雨的时候。
2: 以前是这个样子，
4: 加入国籍之前
2: 这个样子，
1: 对，
2: 吃不饱也穿不暖的，
1: 就是对，现在是这样。
5: 哇，这变化太大了，
2: 建了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有地方住，而且我发现这里前后都有山，
5: 依山傍水，
2: 环境又很好，太棒了太棒了。平时咱们都吃啥？
1: 我们吃糌粑，还吃大米。哦，他最近这种了，他恰恰那三公汤。嗯，我让给他买那么几家，他把油给剁，
4: 好
1: 了，他溶都是
4: 溶的，就是尼泊尔那个餐，
2: 也会有，
4: 也会有、嗯。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已经跟藏族几乎融为一体了。
2: 那平时就是以
4: 很丰富
2: 尼泊尔跟藏餐的融合。
1: 对对。
2: 尼泊尔菜是吃什么？
1: 没了，他鸡肉，他们有
2: 咖喱。
4: 哦，对，你说的对，咖喱。嗯，
1: 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牛，
4: 哎，蜗牛，这个是羊的吗？
5: 这肯定是羊的，带着铃铛，对。哦，
4: 这小牛。
5: 你好。
2: 呀，这是你家狗狗？
1: 对。
4: 啊，是吗？
1: 它叫凯鲁。
5: 凯鲁。啊。
2: 凯鲁。
1: 凯鲁。
2: 凯鲁。
1: 来，凯鲁，来，凯鲁，凯鲁，它什么都，我们说话什么都懂。趴下，开路。
5: 可以。
2: 开路，你听得懂哎？哇，他好自由哦，在这个村里可以随便跑。
1: 在我家里去看一下，
2: 参观一下。
1: 来。
4: 哦呀，他。
5: 哇。哇。
1: 可以走。
2: 哥哥，你坐里头。
4: 好香啊！
2: 有一个藏香的味道。
1: 对对对，
4: 特别香。来，休息。
2: 哇，我是第一次来藏族朋友的家里，以前都是在视频里看的，
4: 就是感受很不一样。
2: 对对，这现在就是仪式感特别强，然后这里的装修啊非常的正式，嗯，桌子啊包括那个全都是手绘的花，就感觉特别受重视。
4: 那肯定啊，巴桑哥哥的花。
2: 看你去了天安门。
1: 对，这个时候按年去了。啊，我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山。
2: 哇，哎，那个是什么秀？熊猫的那个。
1: 2019年的时候，成都这边有个
4: 绵羊。啊，
2: 那是一个蜀绣。
1: 对，这个的话，湖南毛主席的家乡。啊，以前我的话就是没有文化，然后我9岁的时候外面去干工作。
2: 你9岁就出去了？
1: 对，以前的话我们太苦了。
2: 哦，也就是你小的时候那会儿其实还没有加入中国籍，
1: 没有，
2: 所以过得很苦。
1: 对，晚上睡的时候没有被子。
2: 没有被子？
1: 被子妈妈穿的那个我们衣服，她在下面铺一个字
4: 纸盒子。
1: 对，然后上面盖的时候他的裙子嘛什么。对，一天工资的话1.5块。
2: 一天。
1: 对，
5: 现在收入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变化或者改善呢？
1: 现在的收入的话就是年轻人的话外面去打工，老人的话这边有一个大田的，他们的手工业
5: 做工艺品。
1: 对，那女人的话就是哦，
2: 我刚刚也看到了。
5: 哇，这个很漂亮，这个。
4: 这些都是他们织的，
1: 对。啊，
2: 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自己幸福的家。
5: 对，很漂亮这个。哇。
1: 然后我们身上去挖药材，国家现在有补助，率米补助啊，草谷补助啊，还有林业局的那个
4: 森林补助。
1: 补助，对，森林补助。
2: 所以我现在生活的非常非常的富足了。
1: 非常的好，对。
2: 很幸福。
1: 就是。哦，
4: 以前是吃不饱，现在都有可以收入，而且现在也开始做民宿。
5: 因为这里很漂亮，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游客就会过来。
4: 对，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刚刚也说哇，这个是西藏，他们不相信。
2: 生活在这很幸福，我觉得。
4: 对，
2: 嗯，祝福你们。
5: 哎，祝福
2: 祝福
4: 扎斯蒂利，
5: 以后还会
2: 越来越好的。
4: 我们要留下你最美的笑容。

0: 翻过这座山，等一会儿一直上坡，这就是。
1: 哇！
2: 不要！
1: 人生就体验嘛，没多大事儿。

0: 哇，太好看了！
1: 欢迎来到九零哥，
2: 恭喜得嘞！
3: 杨家的节奏
1: 太好看了，对。我都在你们的舞蹈当中感受到好多情感，我一直在跟他分享。
4: 这是我们民族舞蹈啊，佟佳拉。
1: 佟佳拉，
5: 对。
1: 佟佳拉。
5: 为什么？你看，听这个声音哦，因这个声音而命名的。
1: 对，声音
5: 这样啊，
4: 手镯敲起来，
1: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祝福，对生活美好的期望，还是什么？啊。
4: 代表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5: 是，而且这是非遗文化。
4: 对，哦，
1: 我有感受到新生的感觉。
4: 对，
2: 而且这个舞蹈特别柔美。
5: 对对对，这个舞蹈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觉到它不仅仅像藏族舞蹈，还会有另外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就是由咱们藏族传统舞蹈和尼泊尔传统舞蹈结合的。
1: 哦，就很美。
5: 对，当时赤宗公主嫁到西藏来的时候，哦。

0: 途经吉隆的时候，他们来去迎亲，然后他们特别热情，当时就特别感动，然后赤子公主就跟他们载歌载舞，然后他们是尼泊尔的一个风格嘛，然后这边是藏族风格，就
1: 两个
0: 结合成这个舞蹈，然后就留下了这个舞蹈，所以这个舞蹈是一个非遗舞，
1: 融合舞，非遗舞，哇，好美啊，
0: 很有力，
1: 太美了，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么美丽、这么有意义的舞蹈。
0: 今天来到云端村落乃村，是不是很开心？
1: 太开心了，
0: 是吧？
2: 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0: 这个乃村呢，在这个藏语的意思呢，大山顶上的山，云海上面的一个村落，像一个世外桃源，所以说是最美的一个露营地，也是云端上的一个村落。哦，
1: 感受到了，
2: 仙境一样，而且没有高反。
0: 对对，植被丰富之后，你们就海拔低，
1: 对，
0: 然后就身体舒服了。
1: 对对对，真的很舒服。很漂亮，谢谢谢谢扎西带我们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还有这么有意义的舞蹈，很圆满。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记录了很多的美好的瞬间，美好的笑容。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特别制作了一个我们的影展。哇，
1: 走，哇，我们来看一下吧。
3: 他认领一下，然后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
1: 这个是我们当天看到的那个日照金山，真的很兴奋，很震惊。这趟旅程非常的圆满，因为各方面都很给力，我们的车也很给力，驾驶员也很给力，天气也很给力。
2: 我们要感谢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耶耶，
0: 感谢宝马，
2: 谢谢。
3: 我觉得很多照片的笑容都特别有温度，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上邮局。我觉得就是听了就是这个邮局的由来，包括一些坚持热爱，特别让人感动。
0: 我最感动的应该是这位，在拍这个照之前我们问了他一句，你有什么愿望？我以为他会展望未来，他说我没有任何愿望，我太幸福了，他说就现在就这样已经满足了。这是吉利，这是吉利，亮哥，这是吉利。
4: 这个珠峰也是啊，可遇不可见。刚好那天也是我自己的生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
5: 一路过来，我见识到了非常多的我们藏族同胞的风土人情。西藏是我第一次来，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4: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张合影，这是我们第四条线所有的宝马七位车主。然后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真的是哪里都有。七个人在我们相遇的第二天，就迅速地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0: 我特别喜欢拍那个孩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笑容特别纯真，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1: 他也很好奇你，看你们。
0: 对，
2: 而他们的表情其实都特别自然。
0: 对，他们就是所有的人，就是给你展示他最纯真的、
3: 特别淳朴的这个笑容。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比较喜欢拍一些人文类的，所以呢，我抓取了一些路人，他坐在路边，然后看风景啊，然后我当时就抓拍了下来。
3: 就是特别还原生活，
2: 对对对对对，烟火气息我觉得还蛮强的。
3: 对。

0: 又到了我们的信马由缰录书的环节了，
1: 太期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对，
1: 当我们在那个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我很骄傲地向你们说出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日喀则，感谢你们，它是世界之巅给我们的第一份见面，我们都在感叹今天的我们是如此的幸运。日照金山看的不仅是山，更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2: 接受平凡，不放弃热爱，
3: 相信自己，挑战不可能。
4: 我分享的这张照片太普通了，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火锅，但实际上呢，是工作人员为我精心准备的素火锅，里面还放了很多药材，而且是我吃过海拔最高的一顿火锅。
5: 我们经过了这108个弯道之后，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珠峰。
6: 非常感谢宝马 X 系列的座驾的提供，道路上我们是非常平稳的，通过了这一段最美天路，手握方向盘，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7: X5 一直是有公路之王的美誉，所以我觉得它和整体的这个山路的环境就很相得益彰。
8: 山路上真的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
9: 第一次来西藏，实现了我这个零的突破，
10: 方知天地之广，内心的尘埃也随之消散。
11: 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推荐我所有的亲朋好友来一趟西藏。
12: 哇，那边好美啊！我的天哪，太漂亮了！
11: 所有人都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打破舒适区，答案在路上。
13: 我虽然写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意义是非常远大的，就是有时候就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那我们站在那个珠穆朗玛峰那一刻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值了。邮局那个地方我们写信，写完信出来看到
0: 了，
13: 对，就看到了金山，那一刻真的幸福感直接就爆炸的那种，就需要这么一次勇气。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得上点才艺吧，
1: 必须必须必须，
0: 我就依山傍水，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我觉得我得稍微装扮一下。

0: 此刻灵魂被阳光烙下高原的印记，西藏一生不忘。
1: 包括我们看着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就会觉得哇，人其实很渺小，烦恼啊，一些困难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哦，
2: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我们的话，今天不仅看到了这么精彩的模特秀，是不是？而且我们都刚刚都是看到亮哥穿藏装，都说哇，像个王子，是不是？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也是非遗文化的这个舞蹈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哇！叫邦新血亲，血亲在藏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大歌舞的意思，是迎接贵宾时候才会跳。这个舞蹈起初是那个送葬干部，然后迎娶赤尊公主的时候才跳的一个舞。那我们接下来欣赏非遗舞蹈邦新血亲。哇！宝马 X。

0: 谢谢，拉西娜，拉西娜。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吉隆县的民族服饰，女孩戴的帽子叫摩夏。摩夏，
1: 摩夏，
0: 对，男孩子戴的这个叫 Septim Bordeaux。
1: Septim Bordeaux。
0: 哎，对，一定要这样说 Septim Bordeaux。哎，
1: 对 ，Septim Bordeaux。
0: 是不是很有特点？
1: 很有特点，很有特点，很漂亮，很漂亮。谢谢。
2: 好，信马由缰，身随心往。虽然我们在此刻的美景当中会恋恋不舍，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声再见。
1: 没关系，说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再见。
2: 是的，此刻我们的路书已经圆满完成，现在要把路书交给下一期的嘉宾，希望你们可以把更多、更好、更精彩的内容传递给我们，加油！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4: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在青海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文化出海代表作，《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多地热映。影片让更多人了解侨批历史，也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诺千金的契约精神与厚重家国情怀。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抗战岁月，家国危亡，侨批成为战火中传递家国音讯的重要载体。全国首家侨批专题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藏有文物超9万件，一封封岳阳家书，字字诉说着游子心系故土、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海外侨胞依托侨批渠道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批局冲破层层封锁，保障钱粮物资顺利输送。汕头澄海镇盛兴批局创始人曾养梅暂时将批局设为募捐据点，发动侨胞筹措各类抗日物资。
2: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发掘民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时

0: 提到中国古代凤冠，不少人会想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宁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但要说龙凤数量最多最奢华的凤冠，当属明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它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三龙二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来到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你就可以亲眼见到极少展示于公众眼前的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
1: 明定陵共出土了四顶凤冠，分属于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都是传统工艺的精品呈现。这种红蓝宝石，据专家研究呢，它都是来自于海外，也反映了明朝末年中外往来的这种频繁。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顶金丝叶扇冠，出自于明定陵，是万历皇帝生前所戴的冠帽，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顶出土的金丝叶扇冠，包括前屋、后衫和折角三个部分组成。那么前屋呢，它由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编织的时候呢，把龙焊接在上边，做的天衣无缝，也体现了明代金银加工技艺的这种精湛程度。
0: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难得

0: 一见的武陵巨首，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携手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显陵和明十三陵的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黄克斯十二张福禄如意滚符、丙午玉格带、金爵、大鲁带，从皇冠礼器、官窑青花到宫廷典籍、寝宫起居，七十余件文物完整呈现明代宫廷文化与民间生活的社会风貌。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日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的宋词吟诵黑胶专辑《此心安处》在北京发布。该专辑历经十余年筹备录制，依托毛维涛辨识度极强的戏曲声腔，融合宋词文字意境、越剧唱腔韵味，搭配古典音乐与爵士乐，以全新视听表达，让古典诗词焕发时代光彩。
3: 我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能够留在，就像好像我们现在是数字了，但是我觉得胶片的东西它的质感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听粤剧或者说听好的音乐的话，那我相信这种黑胶的质感一定是不一样的。
2: 由湖南省总工会、省文旅厅、省演艺集团联合打造的相关剧《工会有戏好戏送职工》公益系列演出正在湖南持续开展。在长沙市第四工人文化宫，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饱满的情感，将湘剧、花鼓戏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株洲市第二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家园上演专场音乐会，乡土气息浓郁的湖湘小调《低格调》，展现山野劳作风貌的《乌蛙山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以及大合唱《浏阳河》等多个作品的精彩演绎，为现场职工带来高水准的艺术享受。
1: 今年总台春晚的舞蹈节目《丝路古韵》让秋瓷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么你知道真正的秋瓷故地在哪里吗？在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新疆段的六处遗产地中，有三处都藏在曾经的秋瓷故地，一个是开凿于公元三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一个是汉唐时期的边关哨所克孜尔嘎哈封碎，还有一个是新疆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寺遗址苏巴什佛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春晚的节拍，一路西行，去探寻这颗丝路明珠的千年风华。

0: 这个舞蹈起源来自于克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38窟里边有一个仙女舞蹈的一个壁画，无论是人的舞蹈的形态、服装的颜色提取，还是它和壁画之间的关系，都是高度契合的。
1: 今年惊艳全网的春晚舞蹈节目《丝路古韵》，衣袂翩跹，舞姿曼妙，天工霁月姿态大多来自西域古老的壁画艺术，而藏着这些千年乐舞密码的核心圣地就在秋瓷故地。古秋瓷指的是今天以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为中心的一片地域。公元7世纪，唐代僧人玄奘途经这里，在《大唐西域记》中写下秋瓷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管弦祭乐，特善诸国等内容。

这里就是克孜尔石窟，春晚舞蹈丝路古韵主创团队曾千里奔赴溯源，舞者的体态手势造型多临摹于克孜尔石窟的千年壁画。克孜尔石窟是西域秋瓷石窟的代表，也是佛教北传中国后西域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群，深受希腊、波斯、印度、中亚乃至中原艺术的影响。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鲜明独特，揭示了佛教东传的轨迹和本土化过程，这使它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佛教遗迹之一。克孜尔石窟开凿于东海

0: 汉时期，壁画保存较完好的洞窟75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
1: 龟兹本地呢，乐舞很发达，这使得呢，我们在龟兹壁画里呢，就看到大量的乐舞形象。
0: 第38窟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宫祭乐图》。28身祭乐天人，或手拿乐器，或散花起舞，让人恍若置身于一个仙乐齐鸣的音乐厅中。图中出现的乐器，既有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排箫和阮弦，也可见由西亚、中亚和印度等地传入的箜篌等乐器，见证了丝路乐舞艺术在古龟兹交汇融合的历史。此外，第38窟也集中体现了龟兹壁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1: 首先呢，你看啊，它是这种菱形格式的构图，每一个格里有一个故事。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蓝绿啊，还有白，甚至可能还有赭色，就是颜色的很强烈对比这种效果，而且是冷色调。啊，这个呢就使得呢整个的氛围比较肃穆，让你心情平静下来。第三呢，就是你看它的颜色啊，它整体格局的一个特点，就是特讲韵律，把这个形式美的各种原则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具有装饰性。第四个呢，它的人物呢，你看它全是用粗细一致的线条去勾勒的，叫铁线描或者叫曲铁盘丝，和咱们中原传统绘画气韵生动与线是有变化的，表达情感是不太一样的。第五，你看从内到外，它这个颜色逐渐变浓或者逐渐变淡，这样一种色彩叠加的方式呢，塑造一种立体的效果，晕染法的造型手法。第六个就是说它的人物形象呢，是龟兹人的形象，就是他的额头比较宽阔，五官比较集中。
0: 第8窟炫顶中脊会天象图保存较完整，由里向外依次为日天、立佛、金翅鸟、立佛、风神和月天。窟门上方会有2身祭月飞天。
1: 这个飞天呢，我们看呢，它是一种 U 字形的体态，而且体态非常的健美。这个印度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飞天呢，往往是一种斜坐式的，就是不像我们这个龟兹式的这个飞天呢，它已经飞起来了。我们继续向东走呢，我们可以看到河西早期的石窟呢，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呢，进入这个敦煌，到了这个盛唐时期。这时候的飞天呢，我们看到非常的灵动，云气的这个衬托之下，衣裙摆摆，龟兹呢居于还是这么一个中介的这个作用。
0: 在千年前的戈壁荒漠之上，这片龟兹故地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灿烂的艺术与文明，它的背后必定有安稳山河、畅通古道作为支撑。从古龟兹西北部拜城一路向南，矗立着一座2000多年的戈壁守护者，默默守护着整条丝路的商贸与通行。这个远远望上去就像两个并肩站立的哨兵的古代军事建筑，就是始建于汉宣帝年间的克孜尔嘎哈封岁。
2: 当时西汉为了有效地管辖这个西域，那么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府，那么这一个封岁，那么作为西部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就屹立于此，负责保障这个龟兹西大门的安全。
0: 封岁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史册记载白天放烟为岁，夜间举火为封。
2: 相隔差不多我们现在10里都是有一个分水存在的，每个分水基本上它的数族在5到6人左右，在整个库车存在22处汉唐时期的分水，分水起到一点连线，起到这个防御和这个传递信息的作用。
3: 这也就是在古代时期的一座又一座连绵起伏的武器基站，
2: 相当于我们现在信息有一个最下级先

0: 传到省级，省级如果有缺陷解决的话，省级解决，然后书面报告，如果解决不了就快速的让长安来做决定。
1: 像他这个信号最快传到长安是多长时间能到呢？
0: 哎，起码也得7到10日吧，这是最快的。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很少出现像周代出现这个烽火戏诸侯这个事情。
2: 地处要冲的秋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坐落于这条通道关键节点上的克孜尔嘎哈烽燧，凭借扼守天山路隘口、俯瞰河谷平原的绝佳地势，成为了古代秋瓷境内最重要的军事预警设施之一。千百年前，无数戍边将士往来商旅、西行僧侣途经这座丝路上墙。
1: 来，让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条宽阔的曾经的丝绸之路盐水口。
0: 盐水口，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这个，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因为这个气候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盐水地，然后这样一路向西或者是一路向东，
1: 就从秋瓷古国连接到其他的城邦国了。
2: 在克孜尔嘎哈烽燧东北方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佛教建筑群遗址静静矗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苏巴什佛寺遗址，距今已经有将近1800多年的历史了，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啊，是新疆境内时间最久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建筑群遗址。今天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2: 在这里，来自中亚、西域、中原的文化在此碰撞共生，滋养了石窟内惊艳后世的秋瓷乐舞，也为这片秋瓷故地的丝路艺术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佛寺现存面积近20万平方米，分东西两寺，分别位于库车河东西两岸，包含有佛殿、佛塔、僧房、洞窟等建筑，除洞窟外，主要由土坯垒砌而成。
0: 西寺大殿我们最主要的文物就是比较出名的苏木遮舍利盒。这个舍利盒上它有一个21人组成的秋瓷乐舞的队伍。我们以前在史书里边都是记载的秋瓷乐舞，我们第一次在实物上见到了它一个乐和舞的一个组合。在这个区域就比较集中的发现了8个舍利盒。
1: 从这些舍利盒的发掘被各国的考古学家发现，那其实这证明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地方。
0: 对，
2: 就在这座当年的秋瓷国佛寺，曾先后有2位佛学大师开坛讲经，他们就是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和唐朝的高僧玄奘。
1: 关老师啊，听说鸠摩罗什生在秋瓷，在苏巴什佛寺出的家。
0: 是的。
2: 鸠摩罗什精通梵文、秋瓷文、汉文，如今汉语中的大千世界一尘不染、不可思议、皆大欢喜、爱和、心田、境界等词汇，都是由鸠摩罗什根据梵文原作创立和音译出来的。200多年后，唐朝高僧玄奘从长安向西而来，因为大雪封山，道路受阻，在此驻留了60多天。
1: 你看这块特别像是一个梯子，能一步一步走上去。
0: 这个在以前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斜坡，那么这个高僧从这个斜坡上然后登台，到最上边那个台面上，然后登台削法。
2: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这里佛像装饰淡月人工，虽然眼前已是断壁残垣，却仍然可以想见当年高僧云集、晨钟暮鼓的雄伟与香火鼎盛。从克孜尔石窟斑驳的壁画，到克孜尔嘎哈烽燧的孤烟，苏巴什佛寺的残垣，无不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包容。秋瓷是乐舞飘飘、驼铃悠悠的记忆，也是东西文明握手相拥的见证。跟着春晚游秋瓷，是一次寻访，也是一次致敬。
3: 文化10分，人生满分。 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时分央视频官方。

0: 方丈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2: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
1: 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2: 国潮元素
3: 28星宿，
4: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5: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2: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到了。哇，好美呀，这院子。哎，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哎呦，我都成音乐人了，国风音乐小白。大家好，我是张小婉，从小就喜欢国风音乐，可能也是因为受了戏曲的耳濡目染。豫剧对我而言，是刻进骨血的呼吸，老爷的板胡，姥姥的云手，构成了我童年的背景音乐。
3: 什么时候
2: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我有过表演上的创作，然后喜剧上的创作，但是我缺少音乐上的创作。这次来到我真的是一个突破，然后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很开心。
4: 谁来了？
2: 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迎接迎接！
5: 欢迎光临国风音乐社。
2: 小婉好，第一次见面，我们两个。
5: 小婉，
2: 你好你好。
6: 大家好，我是阿兰。好的音乐，它是不分语言、民族和国界的。我一直致力于像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很多国外的一些友人，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来喜欢上我的音乐。我觉得我们出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我们去聊聊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对我们国风国潮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你今天穿成这样，特别像那个大院里的那个女主人。
2: 哎呀，那我就一会儿扮演一下这个大院里的这个女主人，但有点禁锢我，这个腰给我改的太瘦了，被迫端庄。
6: 哎，来人了，来人了。嗯，
7: 大家好，我是陈一耀。因为我从小学习二胡，我就希望可以用我手中的两根琴弦，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也希望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找到国风的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
6: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5: 你们熟悉？
6: 你有没有一直在国外？是 Berkeley 是不是？
7: 对，我在 Berkeley， 然后研究生在哥伦比亚。
6: 这是妙妙的爸爸程俊老师，还有他的爷爷，
7: 都是
6: 属于奥普界的泰斗。在马奔腾是你的爷爷写的？
7: 是的，
6: 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学的。读书要考级的时候必须要学。
2: 我真的是满眼冒星星，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被艺术包裹的那种气息，他的那个气质气息就完全融合了国风，就是完全融为

0: 体了。你太温柔了，我感觉你真的有温婉型的那种。
1: 他在舞台上可不是哦，他是一个非常有舞台表现啊、哦，
0: 舞台感染力，一上台就不一样了。
1: 谢谢谢谢。是有人。
2: Hello。
0: 哎，你好，哎呀妈呀！
2: 谢谢，
0: 带了这么老多醋。
2: 我听说山西的醋很有名。
0: Hello，
2: 我是庆莲。
1: 你好。
2: 我平时做的歌比较 pop、R&B， 还有一点说唱。我会融合他们。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也需要挑战我自己一下。Maybe 我可能需要唱戏曲 ，just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0: 带了一些山西醋。
2: 对，你们喝过吗？
3: 喝过呀。哦，
2: 是吗 ？OK。
1: 你自己写上的字吗？啊，
2: 对，还有拼音，因为我只能读拼音。
0: 醋。
1: 我发现你中文进步好多。
2: 是吗？
0: 你们都全都认识，你们之前都合作过。天哪，我是怎么混到你们圈子里面来的？你们都是音乐人，我看那上面写了一个欢迎国风音乐人，我说我也不是音乐人呢。
1: 你是国风音乐人，因为你会豫剧啊，而且你有对国风的这种热爱。
0: 热爱，确实，我以前真的就没有机会有任何的就是舞台去唱歌啊，唱戏什么跳舞，基本上都是演喜剧。
2: 哦哈喽
4: 哈喽哈喽，
0: 姐姐
4: 你好、啊、带
0: 了个锅哦，锅了份饭
5: 没？大家好，我是李慧珍。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歌手，我希望从一些现在新进的一些音乐人身上看到学到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我希望有一些火花碰撞的，直击心灵的，能够让我豁然开朗的东西，让我学习的。对，我觉得我这一趟主要是来学习的。
1: 好久不见，
4: 好久，
0: 你们全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
5: 祝大家来尝一尝这个温州的这个鸭舌，
2: 我帮你呢。哇，
0: 看着就好吃，我超爱吃鸭舌。
5: 得蒸一下，哦、对对对。啊，来咱这里来个拥抱。哎
1: 慧珍姐的话，她出道30多年了，所以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音乐。她现在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把精力放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
0: 感觉像是那种温婉大姐姐。
1: 坐吧，慧珍姐。
0: 你在忙到什么啊，青莲？
2: 杯子。
0: 杯子。
2: 我准备了醋。
1: 他想让我们喝醋。哎，这个时候要有点饺子就好了。
5: 饺子。
1: 对啊，因为有醋嘛。
6: 为了醋包了顿饺子。哦，
2: 可以一点点吧。
1: 哎，青莲，你知道我吃醋了是什么意思吗？形容一种心情。
0: 吃醋，我吃醋了。
2: 就是，意思是我吃饱了的意思吗？不是吗？
0: 哎呦嘿，他好优雅。哇。哇，干醋
1: 这为了我们这一期，
0: 哎呀，那陈老师欢迎欢迎
1: 热烈
0: 欢迎。
7: 大家好，我是戴荃。在创作了悟空之后，我正式确立了中国风的创作风格。其实创作中国风音乐也是我内心的一种回归。这些年没写一首新歌，我对国风也会有更进一步的领悟。国风的流行在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这个是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好的东西一定有世界性。我希望我在未来的创作中仍然怀揣着乐以载道的初衷，让国风音乐的传承呢有更多的精神内核的表现。
2: 哇哦，所以这些是你们的专辑吗？哎嘿，
0: 那是我们的有的照片。嘿嘿
7: 嘿，这谁呀、啊？
0: 这个好帅，这个。
8: 是啊，
2: 这是我去了泉州的时候，对，
7: 福建
2: 、哦、对。
1: 这个是那个去年他们评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歌，
6: 哦，是吗？
1: 上一季得了金唱片的。哦。哦这肯定是你的。
7: 最近在练棍、
0: 哦、练习啊，
7: 你们谁会啊？
2: 我会。
7: 那你先来。你先来。
2: 我不会。
5: 我要离他远一点。
0: 起范挺猛。
7: 你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就差裂了。然后我发现他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戏曲

0: 方法。
1: 哦，
0: 这样，对，他到这个地方要手转一下，
2: 哎，太难。
0: 然后到这儿，
3: 棒。
0: 然后一个是武术方法，武术方法就比较直接，对，就这样。
3: 哦，
0: 就这样。哦，
2: 帅。
0: 然后武术方法结合戏剧方法，有一种就是到这儿，然后再
3: 带。哦，
0: 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它有力量，所以它可以再带一下。但是需要靠练。
2: 耶
0: 耶耶
3: 耶！
4: 旋风团团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5: 啊，问问在那儿吧，门吧。
0: 在这儿
6: 还有门吗？
5: 这咋开啊？哎哦，这什么？哇，
3: 好漂亮啊！
5: 好，好漂亮的一个小舞台哟。
7: 嗨嗨嗨！朋友们大家好
6: Hello，
7: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有请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捞仔老师。
8: 大家好，欢迎欢迎。
7: 捞仔老师请坐。接下来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于大家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5: wow. wow. 我们去年收录了。
0: 对，我们去年收录了。为我以后尽出征，是你长亭相
7: 这两位是胸有成竹一点哈，
0: 也并没有
7: 啊，也没有，
8: 因为今年改了，
5: 今年叫寻风记嘛，
7: 对，是的。接下来就要开启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每个人要独立上台完成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作品，帮助我们找到互相比较契合的音乐伙伴，
8: 共鸣哈，
7: 是的。
5: 哎呀，我能先来吗？我先赶紧弄完了就完事儿，后边各位老师们都这个唱了，我就张不开口了，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7: 行，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张小婉。

0: 觉得跟他平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对比，其实是让我很惊喜。他在这个歌曲里面就像一幅画，
1: 很有画面感。
2: 对，
1: 我觉得好的音乐一定要有画面感。
3: 因为小婉她有这个戏曲的功底，也有舞蹈的功底。
4: 家里面是唱豫剧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然后呢，现在其实来到国风超有戏，然后就是虽然我不是特别专业的戏曲演员，我也是真的是很热爱戏曲，所以也希望能把这件事情给延续下去。但是其实也是很感谢之前小的时候有学过戏曲，有一些这样的童子功，对我未来真的是帮助很大，无论是我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包括演戏也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谢之前有学过戏曲这个。
3: 那你当时在唱红娘的片段你还记不记得？
4: 好像记得一点点。
3: 嗯，当时那个小表情特别可爱。哦，你复刻一下呗。
4: 天哪。在绣楼我风流，那嘿嘿那嘿，我那小姐眼明那嘿呀。
3: 哎呀，可爱呢。
1: 一个人的最好的老师是谁，你知道吗？就喜欢、热爱，就这两个字。
4: 是是是。
1: 你因为有这两个字以后吧，你就会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尤其戏曲运用到音乐里，我觉得就三个阶段：学、像、创。学是怎么的？一开始听到，哎，我对戏曲感觉，学两句，用到我的音乐里。第二个觉得，哎呦，我喜欢，以后我一定要学会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如说你那豫剧里那个穆桂英的唱段啊，这种，我把整个唱段都学得特别好，完了用到自己的音乐里。还有一种叫第三个阶段创，学会以后把自己的流行音乐的元素或者什么音乐的元素，古典与流行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我觉得你已经开就差不多到第三个阶段。
4: 快了，我也努力吧。
3: 而且我们这一次寻风记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争取我们就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把这个创这一步完成。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就是有请戴荃。

0: 朗朗上口，听一遍就能记住旋律的，
1: 我已经被洗脑了。
2: 那因为自己家乡是江南的嘛，所以会也是选了这样一首跟江南有关的。夏天在太湖边那个荷花池，对，当时因为荷花没有长出来，它只有那个莲叶藕叶啊，我就觉得这个景色很美啊，我就想念一个我们经常念的是莲叶何田田雨，是汉乐府里面的这首诗，极其的简单，

0: 但是它依然流传了千年，所以我也想以最简单的感觉去写这样一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最简单的方式。
1: 戴荃老师是这一期才来，但是前面几期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唱过你的歌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君士山啊。

0: 부회야. 三首歌都已经被我们前面的音乐人唱过了，戴勋老师你怎么看待其他的音乐人翻唱你的歌？
1: 我就随便唱啊，唱的越多越好，
2: 多多益善，
3: 随便唱啊，对啊，不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歌。
0: 你这心态太棒，
1: 对，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陈一妙。

0: 先写一秒，
1: 好特别啊，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3: 嘴里面唱的是一个主旋律，然后二胡手里面拉的是一个副旋律啊，一个小三度的副旋律，这个技巧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专业性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4: 我刚刚看到这个里面最难的应该就是一边唱一边拉和声，
2: 对，
0: 哎，
4: 有个三度在里边，
0: 我觉得这太难了。
2: 我跟一秒21年没见，他那时候还在肚子里。我跟他爸是好朋友。
5: 我其实是从4岁就开始学习二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二胡的时候已经没有记忆了，因为就是从有记事开始已经在每天练习。
2: 他肚子里就天天就听到二胡，
6: 4岁。
2: 胎教就是二胡，
6: 对，还没上小学就开始练二胡了。
5: 是的，嗯，然后一开始因为小孩都没有兴趣嘛，然后我的爷爷就会用，比如说用二胡模仿小动物的声音，然后来逗我去想要学习这个二胡，就比如说可以用二胡模仿鸟叫。
3: 后山鸟语。
6: 好硬啊，
5: 跟现在跟鸟，小鸟，
6: 小鸟，
2: 哎，马上来了，
5: 来了。然后或者是模仿马蹄声，然后马的叫声。
4: 哦，赛马。
5: 最有趣的是还可以模仿人们讲话，比如说大家好，我是陈一。

0: 然后我们是
1: 来一个国风超有戏，
0: 国风超有戏。
2: 山西口音。
0: 对，然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慢慢培养我的兴趣，然后每天都要练很长时间的琴，然后一点一点成长。
1: 其实二胡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其实音妙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3: 对，
1: 特别是他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是在国外读的嘛，就努力的把我们的二胡推广到国际上去。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因为我之前在Berkeley 和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我更多的觉得是输出，然后用不同的视角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二胡，知道二胡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在波士顿和纽约开了一些融合的演唱和演奏的音乐会，或者是用演讲和脱口秀比较有意思的形式向国际友人们去介绍二胡的历史。我觉得只要我奏响手中二胡的两根琴弦，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我们这一代嘛，我觉得国风也可以变得很酷，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融入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格。
2: 所以只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才是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才有你才有自信去给它展现出来。
1: 接下来有请庆莲。它有一种音乐节的感觉。
3: 对，

0: 好听。
1: 那样，我觉得庆怜的歌曲是一个非常好的 R&B 和国风的融合，包括《水调歌头》的歌词，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
2: 你看他唱这个唱歌唱着，觉得他的普通话特别好。
3: 哎，对，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谢谢。
2: 因为一唱歌，像他没有四声嘛，看你四声。哦
4: 对啊、我学普通话的时候我也会看就是中文歌，因为中文歌会我可以看歌词，然后我可以更容易学习中文。对，真的真的。
5: 而且我觉得庆怜特别用心，你看他选择的这首歌有他风格的同时又是国风，而且歌词里面有我们中国的古诗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4: 其实我大概四年之前我来过中国，然后我发现其实这里是非常热情的，真的，我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里我可以真的完成我的梦，然后我可以也看这个中国的很魅力的文化，中国很大，我觉得我住在这里四年还是不够，真的希望可以
2: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4: 对，每个对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是我一直每天一直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2: 对，
5: 我刚才在听风堂也看到了庆怜还喜欢其他的中国文化，比如说还有跟武士的合照，你有看到吧？
4: 对。
5: 然后你还有扮这个孙悟空啊？
4: 对。
5: 好可爱啊！
4: 我穿了财神，因为我听说，因为我想给大家更多的
3: 好运，
4: 对。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很长，对吗？所以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角色。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就是孙悟空，我很。

0: 喜欢他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表情，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像我的表情，因为我们都是很嗨的，很开心的。
1: 谢谢青莲的分享。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阿兰。
2: 好。耶、oh. yeah.。

0: 阿兰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音色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一听到就觉得哦，这一定是阿兰老师，
1: 有种回到了以前看花千骨时候的那几年，哇，回忆扑面而来。
2: 我确实唱了很多很多的 OST， 不管是主题曲还是他的插曲，还是人物的歌曲，包括动漫啊、游戏这些，真的唱了特别多，嗯。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但听我的那个 OST 听到就知道。
3: 应该你叫影视严选歌手啊，
1: 严选、啊、对。
3: 对，我第一次知道阿兰是看那个《赤壁》，
2: 主题曲。
3: 主题曲。
4: 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千。
3: 一出来，我说这女孩声音很好听。我就看那个名单，是个英文的那个阿兰。
2: ALAN。
3: 对对对。
2: 对。
3: 哎呦，我说这个歌手是哪里来的？当年的歌手都是影视剧的，刘欢，包括孙楠，都是影视剧嘛。这个剧火了以后，他的这种播放量也多了嘛，播放量听到这个歌曲的机会也多了。而且现在，影视剧的很多歌曲就是也跟国风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国风音乐应该就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流行音乐，应该无界，啊，传承和发展也很重要。那我觉得现在你看你们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好嘞，哎呦，那么下一位就是我们最后一位了，有请李慧珍。

0: 雀啊，这首歌。
1: 这个编曲我喜欢，
2: 我也喜欢，
1: 喜欢这个编曲。
3: 我和庆怜在台下都很惊讶，啊，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有力量，这么有 power， 啊，而且我自己其实确实从比较摇滚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所以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很有情怀的感觉。
0: 讲到这个国风，我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民歌、京剧、越剧。就是因为这些底子，所以在后面我去唱摇滚流行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我两边都可以串，
4: 所以这些能力也能够让你一直挑战自己，突破了很多一些音乐的边界。
0: 对对，
4: 你看像这几年你的一些新歌也尝试着跟一些更新的音乐制作人、音乐人去合作。
0: 对，其实在今年发新唱片的时候其实很痛苦，无比痛苦。以前我们接受的这个培训是要字正腔圆，你站在舞台上面
5: 送出去，
0: 哎，你的声音要送出去。他要求你坐在体育场后排的人都要很清楚地听到你唱的每一个字，但是到了现在用更多的气声去带动，
4: 这个我很难一下转变过来。
0: 这个过程虽然是很痛苦很纠结，但是也历练了我，就是让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5: 中国那时候的其实流行音乐其实严格来说没那么纯粹，
0: 对
1: 对。
5: 那么后来这个电子化了，就扩音器才出现了，有流行音乐，然后有摇滚乐，有后来呢科技革命、电脑革命带来了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一些电子音乐，那是电脑技术带来的。所以它每个时期那个手段都起变化，但是本质的东西跟它的音乐的旋律、它音乐要表达的情感，
0: 对对对，
5: 从来不会变。
0: 对的，是的，
5: 是吧？
4: 那么接下来我们以乐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合拍的音乐伙伴，对不对？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想跟谁组队啦。可以，
6: 我想加入
4: 啊。你看看妹妹争取了，
7: 太好了，
4: 可以，音乐欢迎，
6: 欢迎，
7: 谢谢。
4: 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采风之旅了，请我们的捞仔老师来发布一下本期的寻风主题吧。耶，
5: 文化根系的觉醒啊，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那么生长的动力呢，来自于科技和创新的双重赋能。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寻风主题啊，叫国潮。那么国潮未来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它的兴起恰似一场文化寻根，那么它的未来呢，则是根系向更深、更广处延伸，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发布寻风路书和我们的寻风锦囊了。但这一次的寻风路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悟空小机器人。
8: 哎呦呦呦，这太可爱了。哎呀
9: 妈呀，走过来了。
10: 无论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国潮已经无处不在。这一次我们的寻风路书发布者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小机器人悟空。
2: 悟空，
4: 悟空，悟空，悟空。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呀，我叫悟空，欢迎大家来到山西。
4: 悟空，悟空，你跟大家发布一下寻风路线呢。
11: 我们这次寻风的地点在千度长江美术馆，两组都在此完成寻风之旅。第一个国潮元素在美术馆一楼的文创区，究竟会是什么呢？等你们到了就知道了。另外，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小助理也将和寻风团的成员们一同前往。
4: 谢谢悟空。我印象中啊，录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主理人亲自陪同大家去采风。
12: 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那么通过采风呢，你能够多看

0: 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1: 谢谢老师，给两队准备了寻风锦囊。好，那我们出发吧。
2: 耶，
1: 走，
2: 出发。
1: 庆南，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些中国的乐器？
3: 有啊。
1: 你听说过什么？
3: 酸奶。
0: 酸奶就是喝吃的。
3: 不是这个。叫什么？
4: 唢呐
3: 。
1: 对，
3: 不好意思，
0: 我估计他要叫唢呐。
4: 唢呐。
3: 对，因为这个声音是很特别的，
1: 非常特别。
3: 对，
1: 说这是民乐之王，
5: 是。
3: 对。
1: 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国潮文化的？
5: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每一代人的国潮，比如说像我爷爷他创作的《战马奔腾》，可能现在看是一个二胡的经典曲目，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可能已经是用了最先进的技法，大家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创新，非常潮流的一种创作方式。
6: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一些中国风的衣服，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个其实就宋锦的定制的一件。对，
1: 因为你气质也很大。国潮嘛，它其实是一种简称，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潮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潮流，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同咱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传播开来，甚至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去到这个美术馆啊，我们就要分成两个小队进行我们的寻风了。现在呢，我们两个队伍已经分好，但是我还没有取队名呢。
0: 这个很重要啊。
7: 我们可以学谐音，庆晚泉，庆泉晚。
6: 哎，你们队叫那个全带碗，
5: 全带碗，
7: 都把碗带上，
5: 全带碗，
0: 画圆的呢，
5: 饿不着咱有饭碗，全带碗，对，那我们起一个可爱一点的，
6: 真妙啊，
5: 真妙啊，
6: 真安辰，妙妙屋，那就叫真蓝妙妙屋，
4: 可以，
7: 碗们一碗清泉。
5: 一碗清泉可以啊，
7: 一碗清泉可以，
5: 可以啊，静和泉一碗在最好。
7: 有一首诗清泉石上流嘛，明月松间照，
5: 清泉石上流，
0: 可以，
5: 太好了，一碗清泉，
7: 我们是一碗清泉，
2: 干了吧，
4: 对，
8: 我们是真蓝妙妙屋，
4: 真妙啊，
3: 可爱，
6: 妙啊，
1: 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0: 走，
1: 哇，一进来就是文创区，好漂亮啊！哎，悟空在这里，
9: 开心又见到大家了。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创，就是寻风之旅的第一个国潮元素。接下来，请在此进行体验和采风。
1: 他说：“现在我面前看到这些文创，就是我们的线索。”对，
10: 大家好。
1: 哎，你好，
11: 你好，
10: 我叫董凌月。我是古建筑文物复刻设计师，这里大家看到的文创产品就是我和我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设计制作的。
1: 好眼熟啊，我在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
10: 哎，您说的太对了，黑神话悟空里面参考的原型就是咱们山西晋城的28星宿彩塑。咱们古人啊，在观测星象、斗转星移的过程中呢，把我们的星空分成了28个区域啊。这28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它对应的星宿。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星宿，比如说，看像这样，
1: 好可爱，
6: 好可爱，变 Q 了。
0: 国潮元素，其实这个就是，你看西方有这个十二星座，大家都很这个，中国早就有。
3: 对，
0: 以前有一门学科叫七正四余。
1: 对，是。
0: 七正四余就是东方的那个星座学，而且对应起来，他们研究的人，两边的结果是一样的。
10: 是的，这是我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十二星宿。
1: 那谢谢老师设计了这么可爱的我们的星宿的文创。那在您心中，您认为国潮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国潮呢，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文化创新的平台，同时它又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纽带，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出圈，让我们的千年文物不断的获得新生。那么我们希望让年轻人通过喜欢它文化背后的含义作为切入点，来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看到的国潮盛况。那好了，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我们现在要通过抽盲盒的形

0: 是来解锁我们接下来的国潮元素。那请每个组派出来一个代表来抽取自己的盲盒吧。
1: 弟弟来，
2: 你来吧，你最小。弟弟妹妹来。
3: 好，那我选这个。OK，
2: 你们选了个对角线。卡片，卡片。
4: 哎，凤凰与蝴蝶是好朋友呢。好可爱啊
5: ！
6: 我们要找这个线索，就找凤凰有关的。
5: 你们呢？
6: 你们是什么？
5: 你们是什么？
7: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5: 哦，是个小画家。
6: 是的，
0: 我们抽到的盲盒里面的玩偶和卡片，就是我们接下来国潮元素的线索啦。
2: 哇塞，老贾老师，你看这两个关键词，你想去探索哪一对？
8: 我觉得这个男女搭配。
7: 哎，我们这边缺男生。
5: 好，可以。
7: 那我就自动加入到。
8: 我老朋友比较多。
9: 好呀，正好的老朋友。
7: 可以。好，那我们出发吧。
6: 行。
8: 会唱歌的话。
6: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8: 拜拜。
1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好神秘这个地方。哇，
9: 凤凰，
6: 哇，那上面还有一座。哇，
4: 纸做的。
8: 纸做吗？啊，
6: 哇，好厉害啊。那这是咱们的任务点吗？是这儿吗？
4: 我们找到了凤凰，但没有找到蝴蝶。
6: 对，
9: 我就是个小蝴蝶。
7: 想太多了，再找找吧。
6: 走，那这边看一眼吧。哦，
4: 这边还有别的，我们要找蝴蝶。
6: 到了，蝴蝶。哦，这里好亮。
4: 蝴蝶。
6: 你看，蝴蝶和凤凰，这
7: 就是这里。
6: 是这儿吗？
11: 没错。
4: 你好，
11: 我是纸艺设计师赵雅蓉。刚才你们有看到一只金色的凤凰吗？啊，
6: 有，看到。
11: 这是我的作品。
6: 太牛了，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1: 那是纯手工纸艺做成。
6: 就是这样剪。
11: 对。哇。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纸浸生命》。
12: 这件纸艺作品呢，采用了柔韧性好、可塑性强的海绵纸，通过画、剪、染色、塑形。将凤凰身上的羽毛和鳞片的肌理呢，表现得活灵活现。
11: 我们刚才呢，从楼下往上面看呢，它代表着渴望；从这个视觉去看呢，它代表的绽放。
6: 绽放，
11: 对，凤凰呢是山海经中的一只神兽，对，它有涅槃重生的传说，它象征了生命的循环与永恒，对，而且呢，它的出现呢，预示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2: 是的，
11: 对。哎，
2: 咱们刚才在路上还聊到唢呐，唢呐的代表作不就有那个百鸟朝凤吗？
4: 是，
2: 对，这个蝴蝶也是您的作品吗？
11: 对，也是我的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
13: 好看。
11: 它的名字叫做蝶放。那蝴蝶呢是自由自在的，而且它也是随心所欲的飞翔，它象征了独立和自由。
2: 我还想到了咱们那个戏曲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
6: 是
2: 对吧？化蝶的故事，
4: 它这个也是一个婚姻自由的象征。
2: 对，
11: 我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去创造出更具有历史韵味和现代感的作品。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通过艺术的创作、产品设计等方式，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里面。今天呢，你们寻风，我也想让你们亲自来感受下纸艺的美和力量。
2: 老师，您开始教吧。
11: 第一步是先打底，我们顺着蝴蝶的纹理去这样给它这样刷。
6: 就跟咱们化妆似的，也能打底。
11: 对，做得非常对。好，均匀的给它这样去刷。
2: 哥有一种上墙的感觉，
7: 磨水泥的那种。
4: 其实就是刮腻子了。
6: 然后就可以再往上上别的颜色了，是吧？
11: 对。
4: 先画线条。
11: 对，先画线条，然后用这个宽笔刷去给它晕染，让它有个这种渐变的效果。
2: 这还挺仿照真实蝴蝶生长的纹理的。
11: 对，是。
4: 肌理。
2: 对。哎，你看庆莲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6: 哇，你的这个好好看。
13: 哦，是吗？没有，我刚开始。
2: 庆莲现在真的是深谙咱们中国文化的精髓。没有，哪里。
13: 哪里呢？没有。
0: 哦，你这个好好

0: 对，它就有一种冰川蓝的感觉啊！怎么弄这么好看？
1: 宝藏男孩啊，戴全哥，
0: 我的完蛋了，别看。你这个是挺完蛋的，实话实说。还没
1: 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个
0: A B
2: 的颜色搭配很有创意，我这是创意的小蝴蝶，
3: 每个人都创作了独一无二的这个艺术小作品。艺术创作跟我们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对对对，艺术相通的。
0: 大家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无法自拔了。
3: 对，纯手工制作其实是非常治愈的。
1: 对
3: 对，很享受的这个，对，特别的享受。所以大家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0: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3: 好，可以拿起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
0: 好的，来，来三二一，展示一下。
3: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哇，
0: 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1: 是的呀，
0: 好好看。
3: 对，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1: 对，
5: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3: 对对对，我们已经做好了三个成品啊，作为小礼物送给你们。
5: 谢谢谢谢。
1: 可以直接放在舞台上，我们到时候作为我们的那个舞美。
5: 对对对。
3: 来，抽取盲盒。哦，
5: 抽盲盒，抽盲盒。
0: 这是我们下一站的线索。
1: 对，
0: 来选一个。
1: 打开它，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哦，下一站就跟咱们音乐有关系了。哦，好酷啊！哎，有一点科技感，对吧？
5: 科技化的，很科技化的庆怜。
0: 哎，跟你很像，
1: 好像哎。
4: 对啊。
0: 那我们就去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5: 好的。
6: 会唱歌的话，哎呦。乐器都齐了，
1: 乐器有画儿。
6: 会唱歌的话，究竟是怎么唱歌的啊？我们来一探究竟。你看这里的画都是，哎呦，
7: 你好，
6: 嗯，
8: 哎，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是找的国潮元素吗？
6: 我们是要找会唱歌的画。
7: 哦，没错，就是
6: 就是就是这了啊！我猜出来了，一看是这么多，嗯，这么多乐器啊。
1: 老师，您的主要工作是音乐还是画画？
7: 我是一个做现代艺术的，从传统艺术中转型过来的人。
6: 对，
7: 嗯，
1: 这个是您的
7: 作品？对，这都是我的作品。
8: 那老师，您的这幅作品就是结合了音乐与绘画，为什么是要叫会唱歌的画呢？
7: 这个问题嘛，让我的两位朋友给大家演绎一下这个作品，你们一听就知道原因了。
6: 好，
7: 然后他朋友来。
9: Hello， 两位老师好。
10: 两位老师好。
7: 你好。来，

0: 我们请两位老师，他们聊一下对这个作品的体验。
1: 我们在即兴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原则性，在这幅画当中是其实要考虑到节奏、还有音色以及结构的设计啊，基本上是这三个部分。这很有趣的一幅画，它有很工业、很又很原始，还有很当代的这种元素都体现在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底色的节奏，就是一直是点状，但是它加上色彩以后呢，让这个节奏变得无序。就是有一种无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用手碟来演奏它呢，就是还是比较契合。
2: 这幅画呢，它就是体现在它的集中和分散。整个一幅画从这个形式上有集中的部分，有分散的部分，但是它又有统一的部分。统一的就是全是这个小圆圈，这就是它的结构的统一。它在这个里头又有分散和集中这样的变化，再加上这个红色绿色的一个对比，所以形成了一种节奏吧。
3: 是，
0: 对，
3: 每个人看到这幅画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4: 是，
3: 对，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啊，他的生活轨迹和他的阅历经过的什么事情都不一样，所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0: 我们

0: 三个演绎这个平面绘画，从绘画和音乐的对应性是完全一致的。
1: 严
0: 老师负责演绎这个旋律部分结构的变化，季老师负责表达这个圆形和直线的节奏，咚嚓咚嚓咚嚓啊，点状的节奏啊。对，我前期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乐器是表达一个整个的底色摩擦的
1: 这个纹理，
0: 混沌的纹理。
1: 对，
0: 但是我的乐器就是随机拿来的，就是告诉大家，促成这个音乐的形成不一定是古典的乐器。
1: 对，
0: 其实，在偶然性拿来去使用，变成新作品、新生命，它更有生命的鲜活的感觉，反而忘去了这个理论和规范了，就直接进入直指人心了。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妙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不要去把它框定。
0: 对。你们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是吧？
1: 你对这幅画的理解。完了，你用音乐给它表达出来，
0: 对，完全可以。
1: 其实这是这一瞬间的感受，
0: 几位都可以试一下。
1: 来来来，试试。哎呦，我坐这还是挺契合。好，就对这幅画啊，我自己想象一下。

0: 非常好，手都麻了，太厉害了。
1: 那个哼唱没有文字特别好，
2: 对。
3: 我就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1: 对，高维，
3: 可能不需要语言，就是在那个 timing 上
1: 高维是互通的，
4: 同频了，
3: 就
2: 能量场，能
3: 对，然后妙妙就突然拿出了他的二胡，然后大家就在这，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就轻轻的吟唱一下这样子，对。
5: 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感觉每个人看一样的画面，然后听一样的音乐，感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看这幅画，我感觉它就是一个俯瞰的视角，在一个雨天，然后下面的人打着一把把红色的伞，像刚才捞仔老师打的鼓就是雨滴的声音，慧珍姐姐摇的那个是风声，我和阿兰姐姐表演的就是比较有律动的旋律，就像人打着那个红色的伞穿梭在人群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音配画。
4: 对的对的，是的，对对。今天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画感受他们的那种能量，然后有感而发，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了就是说不同事物它的能量相互流动，最后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撞击。
2: 就我是这么理解的，美术啊，绘画，我觉得跟音乐的是孪生兄弟。
1: 对，
2: 就是音乐是流动的绘画。
4: 对，
1: 啊，绘画是静止的音乐。
2: 对，
1: 在静止的音乐啊，
2: 在双向奔赴。
1: 对，
2: 这种艺术形式的互通性，恰恰为国潮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与灵感来源。用现代音乐的想象力解构传统元素绘画，其实就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1: 对。
2: 这种方式让传统文化突破了静态展示的局限，转变为充满生命力流动的活态文化。
1: 对，
3: 老师说的太好了。
6: 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老师，您觉得如果是这个线索的话，大概往哪个方向走呢？
7: 那他一定会有音乐，你往那边走。
6: 哎，那边有个机器人。
8: 哦，有机器人。
6: 机器人，哇
9: 哟，这机器人大哎。
10: 啊，这我见过，这我熟人，我熟人。
6: 你怎么熟了？
10: 上次我参加节目就跟他有过互动。
6: 哎，你好，你好。
10: Hello， 你还认识我吗？
6: 握手吗？
10: 你还认识我？他会把你捏碎的，小心。

0: 力气很大哦！哎呦，哇，真的会握手哎，
1: 好有礼貌啊！
2: 你好，你们好，
3: 老师你好，
2: 我也向各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孙雅琴，是太原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协会的指导教师。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它的名字叫夸父。
4: 夸父机器人得名于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夸父，寓意着它可以通过太阳能转化清洁能源的功能，延续了我们的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探索精神。
5: 我们正好想问一下，您这有我们想要找的国潮元素吗？
2: 让夸父来回答吧。
6: 夸父，
5: 对，夸父。
7: 请念出你们卡片上的内容。
8: 我们的卡片内容是：快来加入我的音乐派对。
7: 没错，你们找对了，这里有你们要找的国潮元素。
2: 我们就是为了凝聚广大创新创业的青年力量，然后我们培育下一代中国通用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作为老师呢，我也希望他们在未来可以带领中国科技引领世界。所以我们国潮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他们不断的去学习和创造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实现了实际是硬件创新和 AI 算法高度协同，然后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机械执行到类人操作的一个跨越，然后将来对我们人形机器人在一个复杂场景的实用化奠定了基础。纯国产的哦，
8: 好厉害哦。
2: 就大家可以注意看到，这个我们机器人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灵巧手，它其实是采用了仿生结构和我们的精巧力控以及多模态感知。就仿生结构可以看它的手指是不是和我们类人一样，
9: 对
10: 对对，
2: 它可以实现多角度的一个旋转。哇，
8: 太厉害了。它还会干什么呀？它会唱歌吗？
2: 它会唱歌，也可以交流，也可以跟它拥抱。
8: 真的
11: 拥抱吗？
2: 我们来抱一下吧，拥抱吧，让夸父，让哇
5: 哇，夸父还会伸湿手哎！
8: 啊，真的哎，
5: 好厉害呀！
12: 夸父，我要一个公主抱。
2: 既然大家是来音乐采风，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机器人和我们音乐科技化的互动吧。那里有各种的声音哦。
5: 哎呦，我们是不是挡他道了？
8: 你去哪儿啊，夸父啊？
5: 哦，这要掉头。一起走啊！
12: 我学他走，
13: 学他，
11: 可以。
12: 一二一，
8: 一二一，
5: 到了，夸父，
8: 到了
5: 这儿啊！哎呀，
8: 哎呦，哎呦，拳拳握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扬琴吗？
5: 这是一个音乐墙，就它一摸这个乐器，就会发出这个乐器的声音，是不是？
2: 是的，
5: 这夸父识别的还挺准的，他知道在哪儿。知道左右手
12: 合作，
5: 你看这个好呀。好，那我们戴权哥先试试声的声音。
8: 啊，我都把这录下来了。琵琶，
5: 好智能啊！
2: 对，它是安装了雷达感控的，当我们的手到这里的时候，它就可以识别出来。哦，
5: 换成西洋乐器了。
12: 来个 drums。哦 ，OK。今天我们采风看到了28星期偶，然后机器人，还有纸质的装置和艺术，我觉得可以给我音乐带来更多的灵感，也是国潮文化的一种表现，那也是国潮，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形式。
8: 你就像今天看到那个机器人，然后就有一个灵感，就是觉得它那个有没有可能音乐把它做的电子一点，有点像机械感的那种感觉能融进来。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音乐和现在的流行音乐结合，然后也能成为一个我们的潮流。
12: 基本上都听到我们录到一些东西了，
8: 对，录到了一些元素在里面。
5: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体验的吗？
2: 看，这里有盲盒，我们可以来抽取一个盲盒，来开启你们的下一个任务吧。
12: 哦，这个是
5: 下一站的线索。
12: 亲水平台好戏开场，
5: 哦，扇子上面写的
12: 国风音乐社。哦，
8: 我
12: 们要回到国风音乐社吗？
14: 恭喜你们也抽到了隐藏款盲盒。
15: 亲水平台好戏开场。
14: 你们同样都是前往太原府县城，在国风音乐社的旁边找到一个亲水平台的地方。

0: 里有惊喜在等着你们。
1: 还有惊喜，
2: 谢谢你，悟空，
3: 谢谢。
4: 那我们就去往下一站了，
5: 看看我们下一个国潮元素是什么吧。
3: 好的，拜拜，
4: 拜拜，
3: 谢谢老师，拜拜。
6: 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4: 对吧？
7: 哇，看那个大鹅，
4: 哇，洗澡呢，
5: 肯定是这里了，没错了，
3: 没错，清水平台嘛，你看有清水，有平台。
6: 哇哇，那里的太漂亮了，夕阳，
8: 还有机器人，
6: 好美哦。
9: 哎，你看，
6: 广西开场，哇，狮子，
5: 有好多舞狮啊，小狮子们，
2: 好可爱呀！
7: 哎，放头摇头晃脑的小狮子，太可爱了吧！
2: 这个是什么狮？
3: 北狮。
5: 简单，哇，好厉害啊，
7: 好厉害，
6: 哇，哎，机器人动了，哎，太可爱了，
3: 还有机器人，哎呦。

0: 太精彩了！哇哇哇！
1: 来绝活了！
2: 别上了，
3: 上杆了！
0: 哇，好哇，
2: 在夕阳下登高望远的感觉。一步步
0: 鲜明丽。哇！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这大招，我天哪！一张张脸，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太原。咱们西华门舞狮呢，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间，创始人张弼，当时是太原市西华门街上的一个裱糊匠。他呢从小就热爱民间文艺，然后呢他就用他的裱糊技术裱了一个狮头，和叫上街坊邻居一起玩耍，最后就慢慢的形成了咱们西华门舞狮。我们现在西华门舞狮的学员呢，大概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我们要不要体验一下咱们舞狮的基础？
1: 难不难呀，老师？
0: 我们体验小狮子就可以了，好吧？
2: 是要上那个杆吗？
0: 不，没有这么高难度。
2: 我想上杆。
3: 我也想上。
4: 旺仔老师，你也得加入。
5: 没事，把我劈上去就行。
2: 旺仔老师想要上杆。
5: 饶命啊！
1: 呀！哇！好萌啊，老师，你好 Q 啊！哎
4: 呀，旺仔老师，都快人一步都套头上了。
0: 好的，那我们学一下他的步伐，好吧？
4: 好。
0: 左腿往前迈，微蹲，对，然后再往起抬，对，这是第一，然后再换另外一只，3、4。
6: 哎，这头试一下，
7: 有点像戏曲的身段哈。
0: 对，我们接下来套上头试一下哈。对，来
1: 啊，看不见了呀。
5: 在嘴巴那看的吗？
8: 从嘴巴看。
1: 嘴巴看。
0: 咱们接下来再学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十字步。十字步就跟扭秧歌的那个步伐一样，只是说我们要配合上狮头的摆动。来，咱们来扭一下十字步哈。
4: 好，
0: 我们左腿先上，一身体头往左，二往右，
9: 二，
0: 三，
9: 三，
0: 四回位，
9: 四，
0: 对，
5: 不行。

0: 还有庆莲，哎呀，太是那味儿了，有一种喝大的感觉。庆莲已经沉醉在自己的艺术里无法自拔了。对，也结合了一些舞，对，像我们这样的好乖的小狮子哎。
1: 碰头，咱们这个学完以后，再挑战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2: 刚刚不是难吗？
1: 已经很难了。啊？庆莲说刚才不难吗？刚才是不法难。咱们再学个狮子比较调皮点的，来舔舔自己的腿，对。
2: 哎，哇！人体波浪啊！老师挺柔软呀。啊！痛痛痛！哇！妹夫，咱们一个妹夫，咱们是一个
3: 小碗做的，
4: 不错。
2: 一个妹夫，
3: 咱们一个妹夫，
2: 哎，你这个狮子
3: 妖娆柔软，
2: 妖娆小狮子，
3: 妖娆妖娆，
2: 妖娆小狮子。
1: 我是狮头蛇尾，对，狮头蛇尾，哈哈，警察队，
5: 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2: 旺仔老师来一个，
1: 那我检查功课，饶命了。
2: 那我们都学的差不多了，我们跟着老师完整的来一遍吧。
4: 好的。
1: 来，准备了啊！走，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好，真漂亮！真的好难，好好玩啊！不错，不错，不错。它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其实还挺有重量的，而且咱这还是小狮子，对，
6: 小型的，
1: 对吧？咱而且这还只有狮头，
6: 而且它那还没有配合呢。
2: 对，
1: 嗯，
2: 太难了。
1: 有些人好多说这个舞狮子呢，还是咱们以前的老一代的一招一式的，就像现在咱们今天的这种表演，我们把这个科技还有这个音乐舞蹈都融为一体，打造一个新的国潮模式。 当代的年轻人，他也喜欢用这种模式来传承这个非遗文化，嗯，也能作为咱们中国传统的非遗文化呢新的一个焦点，一直传承下去。哦，这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更喜欢的，就这种玩起来、嗨起来的非遗，国潮潮起来的非遗。
2: 是的。
7: 所以我说，无论是传统还是科技，其实中间没有隔阂。所以我们的这个新的国潮音乐也是。
8: 传统和现代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开展这个国潮音乐的新的未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做的。嗯，
9: 这是我第一次寻风，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让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的事物，可能是无论是画呀，还是风筝啊，它可能都是可以变成一段灵感，变成一段音乐的旋律。所以这也是可能艺术的相通之处吧。
2: 我觉得国潮就是把老一辈传下来的魂守住，再用咱们这代人的本事，给它赋予新的语言。无论是我做音乐的时候，把国风和现在的编曲进行混合，还是今天这个机器人配舞狮的表演，其实都是让传统文化跟年轻人进行对话，让大家知道这才是国潮该有的样子。
10: 所以我觉得咱们到时候国风音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一下咱们采风学到这些点？
2: 可以，谁能挑战一下舞狮啥的？哎呀，毛遂自荐，毛遂自荐！哎呀，走上了！哎呀，可爱可爱可爱！这样吧，岳老师，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国风音乐会，我们也想邀请我们的西华门的舞狮团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好不好？
1: 好的，好好好。
2: 你看，像我们这个老师了，也有我们的舞狮元素了。
1: 好的好的。
2: 那我们今天采风之旅就要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一起跟老师们拍张照吧，好不好？

0: 满满。欢迎刘尔东老师，
1: 老师好，
2: 老师们好，
3: 老师们好，
0: 和陈一雷老师
4: 好。那两位老师呢，一会儿会分别给大家提出一些音乐方面的建议哈，但是首先呢，还是需要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我们才知道你们成果怎么样。
0: 那正好这个线在这里，要不阿兰组你们先开始汇报一下。
1: 好呀。
5: 国潮好，
1: 国潮妙，
6: 国潮呱呱叫。
7: 大家好，我们是
8: 真蓝妙妙屋。
9: 嗯，
10: 各位老师好。
7: 今天下午我们去到的是一个艺术馆，那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画，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PPT 的背景它其实也是一幅油画，
0: 跟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7: 对，就有一点一路繁花的感觉，也很像我们三个女生，因为我们代表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种独特的女生的这种美，
2: 都跟花一样。
7: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到的第一个点位吗？
8: 你听过会唱歌的画吗？
7: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幅当代艺术作品，然后当时我们就即兴的和在座的几位老师我们合作了一个音乐。
0: 哎呦，真棒真棒。
7: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清风徐来，然后跟着一起去感受了一下
1: 张婉的样子。
0: 清风徐来，好运自来。
7: 我们的风筝都挂在后面，
1: 这就是我们做的风筝。哦，
0: 可爱哦。
7: 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歌曲，可能就是它中间需要一个像风一样的东西去给它贯穿在里面。那像二胡，
1: 对，是很多人都说二胡、琵琶、古筝和笛子是属于风调雨顺，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看了风，然后制作了风筝，所以我觉得我和阿兰老师也许可以在歌中加入二胡的元素，正好是一个风的感觉。
7: 第二个就是在歌曲的那个歌词方面，今天听到很多就是第一次听到的词，
0: 不格子
7: 皮影戏什么的
1: 可以加入到歌词中。
2: 皮影戏在山西也是很有名的。
7: 第三点就是看歌曲的这个
1: 乐器编排，
7: 乐器比如说今天的那个手鼓，
2: 你们在给老师们出难题。
3: 出难题，
7: 它能够和谐的，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不要加的太重。
11: 可能突出这个国潮，
3: 对对对，
11: 国潮就是一种融合。
2: 其实这么多的东西听得很杂，我的建议呢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给它贯穿在一起，
3: 对，
2: 这样的话就是杂而不乱。
3: 对，
7: 我们的汇报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就好美啊，而且好和谐，就好是一组的感觉。我们三个感觉
12: 你要找他们吗？你要找他们吗？
3: 对，他要叛变了，
12: 对，
3: 他要叛变了。
12: 突然，
3: 我们两个也行，没关系，我们两个也可以。
0: 特别期待你们的这个。
13: 我觉得我当然了，我们是最不一样，
0: 对我们是不一样的，
12: 是不一样。
2: 不看过程，看疗效。
0: 对，
2: 舞台上见啊，
3: 看结果。
0: 对，看结果。哎，开始开始。
7: 哎，你们这个好有未来感啊。
14: 大家好，我们是一碗清泉，干了吧。
3: 好，我们的风格会跟你们会有，就跟他们有些不同。
7: 我们特别期待。哎呦，
2: 起得很好，这个名号。
0: 是的。
3: 那我就是音乐植入师。
0: 对，
2: 脑机接口。对，
3: 因为我作为编曲嘛，
0: 对，
3: 就需要把这个编曲的概念啊，音乐的逻辑啊，然后植入进，
2: 像植入到歌手的脑子里。
3: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朋克了啊，开始赛博朋克了。
0: 对，然后我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我就是机器人研究员。那么我们今天研究出来了一款非常非常智能的机器人。
3: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代号412，来，请展示。
3: 当。
0: 哎，
3: 大家打个招呼
12: 。CPU 坏了，CPU 坏了。
0: 还没有研究好，我们还在
3: 这个过程当中，
0: 接下来就坏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舞台上，可能也想有一些这种未来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状态。
2: 哎，为什么叫412号呢？
0: 因为它是4月12号生日的。
12: 生日
0: 哦，出生。
2: 我以为是音符发抖了。哦，
6: 你看这音乐性。
3: 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我们的28星宿
0: 的
3: 一个手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会联想到《西游记》的人物啊，悟空。
0: 对，
3: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个，
0: 来，我们融入了一些什么元素？走，
3: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

0: 的愁，金箍当头，欲说还休。
1: 因为今天也是说给了我们的灵感，然后就打算直接就是悟空加入进去。
2: 对，我们要把悟空这个元素
1: 融入进去。
3: 对，
1: 没错、嗯。
2: 往下走。
1: 第二个我们去的地方就是纸艺的装置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凤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蝴蝶。我们的主题是凤凰和蝴蝶是好朋友，
4: 特别漂亮，每个人都特别好看的。
3: 哇，你们的色彩好多巴胺啊！
5: 是的呀，
3: 好好看，
4: 就表达了他的内心的一个想法和心情。
5: 对。
6: 各种不同性格的蝴蝶，
4: 对对对。
2: 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猫口，
1: 就是
2: 我们看到了一个机器人夸父，
1: 好有礼貌啊。
2: 然后还有音乐，墙上有很多乐器啊，你用手去触碰它，比如说你用手触碰古琴，它就会有古琴的音乐。我们提炼了一句话，叫做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你要我有个想法，就是想把戏曲的念白，因为你比如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当音乐，就麻烦编曲老师。
7: 明白。
2: 再加上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我们需要在刚才我们比较传统的加入一些更未来的一些电子啊。
8: 对，如果有点电子，我们想的是可能有一点机器人的。
2: 很偶然的一些音乐的碰撞。
1: 对，我们的总结，
8: 未来哦，
1: 能看懂
8: 传统
1: 国潮，
2: 国潮，
8: 国潮，哎哎，还有民乐流行，
1: 现代说唱，
2: 现代说唱，
8: 现代说唱，
2: 现代说唱，哎，
1: 我们现输入的指令，
9: 大语言模型已经完成60%了。
3: 对，到我们的音乐会的时候就加载到100%。
1: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编剧老师根据我们的今天提供的一些素材和想法呢，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摩擦出一个融合传统跟未来的一个歌曲。
1: 对，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1: 对话。
9: 我这两组都很精彩，他们那组是就是梦到未来，他是那种很文艺
1: 很
9: 先进，你们是叫看到未来，未来已来。
2: 对，嗯，
3: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到来的这个国风音乐会只有一首歌能够被评为国风金曲，
7: 竞争已经开始了。
10: 你要共创一个作品的话，一定是有舍有得，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优势凸显出来，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两位的感受，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8: 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的，说说我有一点点担心了。
1: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新的尝试，它又是我第一次居然可以去创作音乐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2: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更加未来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啊，比如说 dubstep 啊，我心里面的未来的音乐感觉的东西。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9: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

0: 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大家很多的可能性，
2: 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的更多更远更广。
3: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4: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5: 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3: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4: 好紧张哦。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笔墨迎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7: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8: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杨柳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了。